国主义及其爪牙的斗争。当演出进行到最后，码头工人义愤填膺地把装有日本军火的木箱扔到黄浦江里，日本水兵开枪打死了工人于子林和小栓子时，聂耳扮演的码头工人老王抱着垂死的孙子愤怒地唱起了前进歌。

1934年，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新兴电影的限制和打击越来越严重。当时明星、联华、艺华等影片公司已被国民党特务监视。原来在各大电影公司做编剧的夏衍、田汉等被迫退出。共产党人必须要着手建左翼电影人主持的制片公司。于是第一家完全由左翼电影人主持的制片公司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成立。这一年，聂耳投入左翼电影大陆的主题歌创作，这是他的一部重要作品。大陆是中国第一部以工人为主角的电影，比题材本身更有开拓感的是影片大胆地从故事的角度切近劳动和抗争的主题。这部影片由进步导演孙瑜编剧指导。孙瑜对聂耳说，大陆是部大悲剧，但悲中有雄风，悲中有壮烈，所以我想象中的主题歌应该是悲壮而令人激动的。在创作中，聂耳特意前往上海江湾的筑路工地，与工人们一起劳动，体验他们的内心感受。这种来自筑路工人最真实的生活与情感，为聂耳创作出这首经典电影音乐作品提供了必要的生活基础。影片《大陆》采用了先期录音，即先把歌曲录好，然后在现场播放。演员们在主题歌的引领下，一边表演，一边歌唱。歌曲中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将中国工人的阳刚之气挥洒得激情澎湃，表达了中国工人修筑反帝大陆的热情。

除主题歌《大陆歌》外，电影《大陆》的序歌是《开路先锋》。1935年元旦，随着电影《大陆》的公映，《大陆歌》《开路先锋》这两首工人阶级的战歌，迅速传遍祖国的四面八方，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早在1934年8月，上海电通公司完成《桃李劫》拍摄后，主创人员就聚集在一起讨论下一部影片的创作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有田汉、夏衍、司徒慧敏、孙诗意等。田汉在会上提出将创作一部反映长城抗战的影片，并初步构想了电影的故事情节。影片最初名为《凤凰的再生》，预示着中华民族的抗战犹如凤凰在烈火中得到再生，后由田汉改题为《风云儿女》。田汉先交了一个剧本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就被捕入狱了。上海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夏衍把田汉的原著写成电影文学剧本。风云儿女以宣传抗日斗争为主题，描述了918事变后东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热情。918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和东北军爱国官兵先后组成东北工农义勇军、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等各种抗日义勇军。1931年9月27日，在东北国民救国军抗日誓师大会上，抗日义勇军将领高鹏振宣读了一首名为《东北国民抗日救国军誓词歌》，歌词是这样的：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当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普遍兴起之时，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深入到民众中间去，加紧组织民众自卫队，建立游击队，特别注意游击队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巩固，要把游击队与群众斗争结合起来。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义勇军组织，党应积极领导去参与这一战争。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的夏衍，晚年回忆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过程。他说，电通公司决定由我将梗概写成电影文学剧本，由许杏之同志导演。田汉同志的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诗意同志书桌上搁置了一个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我一辈子没有写过诗词，而孙诗意则是电影插曲作词的能手，所以我就请他把看不清楚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补，实际上也只不过改了两三个字，即原词的第六句

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田汉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影视追怀录》中回忆说，《义勇军进行曲》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功。原文是这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原文重复了一段，倒数第二句有差别，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别的没有什么不同，而冒着炮火和冒着飞机大炮差不多，没有重复的必要，因此把两节合成一节是完全对的。也可以知道当时执笔一定是十分匆促，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背部了。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就在上海淮海中路原霞飞路的这栋旧楼里，聂耳开始了《风云儿女》主题歌的创作。今天我们只能从聂耳的自述中体会到他当时创作的情景。聂耳说，我写这首曲子时感情激动着，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思想里涌出来，初稿一气呵成，两夜功夫就写好了。电影《风云儿女》拍摄的20世纪30年代，正是我国自由体新诗盛行的时代。《风云儿女》主题歌词《义勇军进行曲》就是用这种自由体新诗写成的。歌词句子的长短参差不齐，最短的句子一个字，最长的句子却有14个字。在谱曲时，聂耳运用了一种新的数列结构，将其谱写成了中国不朽的音乐杰作。

1935年4月1日，中共地下党得到消息，聂耳已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为确保聂耳的安全，另一方面也为了提高聂耳的音乐作曲才能，经党组织批准，聂耳离开上海，先去日本，再转赴欧洲或苏联学习深造。4月15日，聂耳乘船离开上海赴日本。此时，《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曲还未最后定稿。4月17日，聂耳抵达日本长崎，18日到达东京。此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正在大肆鼓噪大东亚圣战，日本整个国家走上了法西斯轨道。这一切进一步激起了聂耳对《风云儿女》主题歌创作的深层思考。他迅速修改完成了主题歌的词曲，并用挂号信寄回上海电通公司。在这份聂耳最后完成的《风云儿女》主题歌手稿上，聂耳庄重地写上了3个字。

0: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这是当天的晨报。报纸在刊登《风云儿女》的影片广告下醒目地写道：再掷一颗强烈的爆弹，再唱一次胜利的凯歌。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吸引着观众争先恐后地涌进电影院。

1935年6月1日，上海电通画报正式发表了《风云儿女》主题歌，发表时在聂耳手稿进行曲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与此同时，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在百代小楼灌制唱片。随着风云儿女的放映和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的发行，

军进行曲很快流行于全国。由北京南下做救亡宣传的学生们，投身抗日救国的青年男女们，甚至一些大字不识的普通百姓，都在唱这首歌，起到了动员人民抗日的伟大作用。正如田汉在一

1935年春夏，远在日本的聂耳每天忙碌地实践着自己的三月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聂耳先后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艺术座谈会，还去补习日语，同时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他广泛结识日本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加强与中国左翼留日学生的联系，积极为开拓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做准备。在参加上述活动中，聂耳多次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和《大陆歌》《码头工人歌》《毕业歌》等歌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935年7月17日，聂耳与几个好友去湖沼海岸游泳时不幸遇难，时年23岁。

1935年夏天，蒂尔的骨灰被送回祖国。1937年10月1日，蒂尔的骨灰被安葬在昆明西山的苍松翠柏之间。新中国成立后，聂耳墓进行了重建。郭沫若为新建的聂耳墓撰写了墓志铭。聂耳短暂的一生，是为党奋斗，为国而歌，为民呐喊，光辉璀璨的一生。为聂耳题词，人民的音乐。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嗯，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你可曾吃过干湿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0: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 嗯，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1: 分享就是快乐。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这样吧？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刚才这身体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高度了，
4: 还是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对自然和所处的环境会有更多的敬畏。
2: 就是在城市里面，你的心中其实也是一片风景。

0: 因为这个位置还有信号了，
1: 你信号挂了。
0: 嗯，
2: 这是咱们三号人转的，这不是拐弯的地方，你这样子然后到观景台，
0: 嗯，
2: 还是这样。这块大概有个4000多亩，不到5000亩地，这块地不多，这块地大概也就是个3-4000亩地。

0: 这里是中国最广袤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它像一片沉寂的海洋，静静横亘在大地之上。这片辽阔的沙海覆盖了33.7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沙漠面积的一半。
1: 看，这方向，飞机头吗？它指向，两块钱，都八米三。
0: 这里的气候极度干燥，年降水量少于100毫米。

就是原商务，说白了就是原商务。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再走过来，我就已经开始迷路了，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0: 容易的小好干的先干掉，把这块路打通，然后把这块到时候再跟政府去沟通，看是把这作为一个直辖的，还做一个官营。
1: 刚好你们过来，我们就是把这个，就是那16500亩地，我们先初步的去看了一下子，然后那个啥过来，我们就商量商量，研究研究。
0: 好，关键是这块我再加一点，这样子房屋直辖高度绿化。这
2: 是大概是7万。
3: 就站着。

0: 我是从2018年到秦末来的，以前是在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那个体制生活时间太长了，我就觉得，反正一个是约束，我这个人喜欢自己干事儿。那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就一直从小就有梦想，因为我父辈你农村那种艰苦生活，一般人是不好体验的。还是我就觉得有能力的时候过来到农村去干点实实在在的事儿。
1: 田来群曾是一名城市里的工程师。2001年入职乌鲁木齐电信，过着安稳的生活。
0: 地面一样平静。也想干，也后怕，就那种矛盾，整晚睡不着觉，到是干还是不干还是退。
1: 种植梭梭树，种植大云，既能阻挡沙漠侵蚀，也能带动当地经济。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萌芽，留在且末，创业治沙。
0: 当时我干那个事儿是，我家我老娘还支持，但是亲家里面亲人是不同意的，让我弟过来，是把我要挣回去了。他一开始没敢这样干，一开始是先承包的县里面种好的树，这个所有留守，先试了2年，长这么大，风滚草，它生命力很强的，软软的，风吹，把那个就是风吹到处跑。就是整个这个种植的这个循环已经过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才可干。2000年的秋季才开始做这块新地，就是所有投资都是我们自己来筹资来做这件事儿。
2: 各位，讲讲

0: 在这片沙漠中，田乃群和他的团队老兵制沙队建起了工作站。
1: 太多了，
2: 你要像我们这个团队10个人，9个人都是当过兵的老兵，都是退役的老兵。就说我有时候跟我们这一帮人说，我说不定老天给

0: 交给我们的责任就是把林向年都建起来。
1: 老兵治沙队的出现让这片沙海迎来了改变，也让很多人看到了这片荒野之地的勃勃生机，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参与。来自唐山的高青山就是在这里生平第一次看见沙漠。
2: 然后现在啊，这个我们正在作业的这个是我们那个做的沙改图。所谓的沙改图啊，都是顾名思义的是把这个沙漠呢变成一个土壤，但是呢只能变成是土壤的一个性质，实际它是跟这个土壤还是有区别，但是呢它能达到这个种植的要求。不是这块咱们要控制好这块
3: 首先是大家呢对这个沙漠的这个认识现在都在转变，以前都是认为沙漠都是寸草不生的地方，现在呢从这个大家的认知里边都在逐步的转变，沙漠这块只要有适当的水，这块的不管是各种作物它首先可以存活下来，如果说后期再进行管理，适当的是肥料这块再做到位，看这个从产量啊从效益方面这块还是有保障的。因为这个沙漠这块虽然它是荒凉没有水分，但是呢沙漠这块它是特别干净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所以这块种植出来的这些中药材呀包括农作物它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0: 从建立老兵治扎队开始，所有人一直居住在最初的简陋菜缸房里。日常的工作包括浇水、施肥、除草、修剪枝叶、修剪树木枝条。这些看起来普通的农活，承载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承诺与希望。
1: 从开始挖沟、平着地、铺设主管道的设计，都是我们自己一晚上自己按照表去自己去核算，这个一口井出水量多少，都是我们自己啊都在操作这件事儿。你只有降低成本，你这个事儿才可能。

0: 我叫朱小可，2002年入伍，在新疆伊犁其实服役5年，我们都是一个部队的。然后2020年，我是先参与进来的。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就等于说是这整个这一块原始的这个黄沙沙包什么都没有，只是在这个位我们房子的这个位置，就等于说搭了个简易的个工棚，风沙特别大，那个沙就等于说是，咋说呢？风吹着人都能都吹着跑的感觉。当时来的时候一样，就这么大一颗东西，把草一锅，要把它挖个几脚栽下去。我觉得当时可能是不太可能，但是就等于说是经过这几年，我们就等于说把它当孩子一样看着它一天一天长大，就说我们经过我们的管控浇水施肥也好或干啥也好，就是看着它一天一天长大，就等于说心里面说不上的那种感觉。看到了以后，你再苦再累再不挣钱，就心里面特别舒服，
1: 觉得这件事儿太不可想象。因为在沙漠里能坚持下来，而且你还不光是在这干活，干完活就是在县城里有房子，或者在县城里休息回来再干活。我们工人都自己都有家了，你们现在家都没有，你们的家就是在这儿。这好多人来了以后感觉不是说你种了多少树，你们在这儿吃住行都在这儿，就为了这块地变绿，能把这沙漠能种成绿，除了其他东西，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好多人就觉得一般人是太佩服了。单调的这个生活一般人都受不了。为啥不养狗呢？不是养狗为了干啥，就是给我有时候人少了一两个人晚上做个伴逗一逗他，高高兴兴。我们这儿没啥压力，反正生活很单调，早晚上睡觉，早上起，早上起。

0: 好好，景区边上那河坝，河坝边上那个主管道那个地方是吧？好好好，我先过来了啊。嗯，那个棒房里面修好没有啊？
1: 但是你最主要最主要的就是你自身要有造血功能，没有造血功能这件事就不可持续不可发展的，只要你想办法就能有经济来源就行，把这地种出来，你看你觉得种啥，不光它一定把它作为一个生产链来发展，把生产链能变成经济链或者特色链，让它有更多的收入，有更多的收入就能支撑这件事儿可持续可复制可扩散这样做下去。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可干可行，你现在过来好多以前做房地产老板，现在都跑过来过，这个事儿可能能干。我现在想改行，我想做这件事儿，告诉他这个事儿可行啊，可行可干。大家只要有信心想做这件事儿，都可做，不一定是说是一定要说把来自己拔得那么高要做公益，不是那么回事儿。说白了就是我们想干一件事儿，也想挣钱了，这最简单就是这个肯定是一个。整个一个产业链可做起来。
2: 两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几乎摧毁了这一切。
0: 给我们打击最大和我们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就是在2022年7月20号来了一场特大型的冰雹。当时我们失种的有西瓜、花生，还有其他的作物，梭梭苗受损也特别严重，打断的打断，打折的打折。最后我们坐下来，相互打气，相互鼓励。事还要干，我们在部队上牺牲都不怕，这点挫折也不算什么。
3: 哎，拌面，哎，吃饭嘞！
4: 刚好，坐，
5: 我去坐。
4: 我。
5: 行，
4: 你
5: 从
4: 这儿去了。
5: 好，
4: 开拖拉
5: 机。
4: 拖拉机。你说我们俩分上一个。你不吃
6: 了？
4: 不
6: 吃。
4: 为啥？
6: 吃饭了。
4: 嗯。下来。每次扎面子，今天不扎了。
5: 可笑。
4: 好，
1: 荒野这个咋说，就是每个人对荒野的认知和内心的一个许可不一样。就是有的人的荒野就是没有人居住或者没有动物，那叫荒野。其实真真正正当你真的能体现自己价值的时候，再大的荒野就是，其实就是最喧嚣、最喧嚣的地方。如果你是自身实现不了自身价值，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一个定位的话，你就在城市，你的心中其实也是一片荒。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0: 正值暑假，田来群的小儿子从乌鲁木齐来到这里看望父亲。
1: 你知道这是啥瓜？
2: 哈密瓜。
1: 这不叫哈密瓜，这叫加斯瓜。哈密瓜是那种颜色，加斯瓜是绿颜色的。你数。啊，这个熟了。
2: 你开叉吗？
3: 嗯。你爸多长时间回去？
2: 三四个月吧。回去也就待个三四个星期吧。
1: 嗯，所有都在这。
2: 我要扎我。
3: 那你平常多长时间来一次啊？
2: 这是我第二次来。
3: 你喜欢在这儿还是喜欢回家？
2: 都喜欢。

0: 它热点，但是有时候也凉快。
1: 你听着，你妈一个人在家？
0: 啊，对，还有只小猫呢。
2: 啊，这个输了。那俩要不关上三斤，再要跑。嗯，这个钱。
0: 那个
2: 不用再，这个明天那个。
1: 你喜欢沙漠吗？
0: 喜欢，但不是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沙漠感觉，我说不出来。在这儿，种树，我觉得我爸很辛苦。
2: 哎呀，这个输了，啊，这个输了。
3: 我们树根还可以长的，看那个再过两天就可以摘了啊。
0: 那个呢？
2: 再错了。
0: 这边我看到好多鸭娘。
2: 来，
0: 你看，
2: 是。
0: 它这有一个。
2: 来吧。
0: 不一样，就是多。
4: 与此同时，新疆农业大学的吴倩和他的团队也在试验萝卜麻的种植。
5: 我叫吴倩，然后我是种植这片萝卜麻的技术员。我来自新疆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萝卜麻首先是可以固沙，因为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可以横着生根，然后就是可以竖着生根，就都可以发芽。然后下面的土鸭屎
0: 还有鸭屎的土啊。
5: 它其实很早在罗布泊发现的时候，就是那会儿罗布泊人就已经开始用它来就是纺织。等它适应了这边环境之后，我们就可能就是一年浇个一两次、三次这样子，就是基本上也管理的成本就会降低。这个苗子有种植下去有23、24天左右了，是啃掉之后新长出来。
6: 是吧？我就边上这一块都啃掉了。
5: 对，我们就第一次从刚从棚里面出来，它稍微嫩一点，喂它来吃。它新长出来它就不吃了，因为通过风吹日晒的，它稍微要硬一点了，那叶子硬了就吃不了，还是晚上来吃。明年的6月中旬，你们可以来看看。绝对是一片花海，不仅仅是绿色，到时候更有是紫，就是紫色的花和白色的花。
6: 这才种了几天，这根子长这么深了，这还没到底呢，底下还有呢。
0: 一周左右就能够明显看到它们冒出来了。
7: 几个地方爆了，一个吗？两个？
8: 一个地方一个，那边是。

0: 这是多大口径的管子？
1: 200的。
0: 200的。
1: 嗯。

0: 有的是要大家去做，不是一个人可以一下子给我做特别完美，那是不现实的事。
1: 塔克拉玛干，这片曾经不可逾越的沙海，正在一群人的坚持与智慧下悄然改变。

0: 狐狸，昨天那个我们工人就见到，已经见到狐狸
1: 了。啊，这边也有狐狸。
0: 哦，他们家好像，但是好像那个蹄子
1: 蹄印，
0: 很明显，很新鲜的。

0: 这个应该是魏
1: 魏发，
0: 魏发
1: 高山豆腐。这些炒出一点点去亮的黄豆，这个今天我们来尝尝，就这颗示范。看一下，坐着坐着，
2: 坐着，
1: 我们再演。
2: 坐下，
1: 坐下。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4: 你刚才这个视频放了吗？
15: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0: 说饿，
1: 还是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荒野之上，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这些环境去珍视它。
2: 经历很多困难吧，但是我们找到新巢的时候就特别激动。

0: 80年呐、啊、70年的那段时间是相当多了嘛。后来渐渐的又少了。2000年后，逐渐有这个信仰也有，但是。
1: 然后的话，我们就聘请了像老牌叔他们这种。老牌叔从04到24，基本上就19年多的时间做这个护林员。像保护区这些，我们主要是做科研监测，要了解这个犀鸟的繁殖习性，还有它的活动范围。
0: 年早树，那个是
2: 年早，
0: 年早，就是那个英国木。这个果子，这个果子可以吃，人可以吃，还有熊，老熊，那些果子狸啊，都很爱吃。
1: 其实我们这些动物的习性，我们是看书上了解的，但是就是说他们是有实践经验的。
0: 但又有一种是不能吃，但不能吃的那个就是里面是黑黑的。哎呀，两个呀。大榕树西洋的主要果实啊，有这个树是一年有3个季节会结3次，
2: 挂果了吗？
0: 一年挂3次果。
3: 这里是中国鸟类资源第一大县，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
4: 来，别掉了，别掉了！
5: 抢，快点！走，相当的甜。走了，拿了。
4: 哦，甜到腻。

0: 小心点。
1: 34岁的杨祖伟来到这个保护站已经9年，他的工作是保护区里的资源巡护和科研监测，而他最近的工作重点是犀牛的调查监测。
0: 哎，这个索马蚁，就是你们现在索马蚁那种，是蚂蚁当的了吗？
2: 蚂蚁，索马蚁。
0: 哦，索马蚁。这个就这样当了，有些人刚吃，但那顶多是相当的甜。我们就叫它索马蚁，但他们是叫红蚂蚁。这个就是它的窝了，就是它的巢。它是把这个树叶拉拢在一块，然后的话它就在里面筑巢。
3: 来，开饭。
0: 这种萝卜干第一回卖，像什么什么来要吃什么，你们一会就什么标配
3: 又等了吧。
0: 希望运气好点，不要等太久。在我们走朝上面的，
3: 刚点的是哪个？
0: 我点上螃蟹壳，熊，翅膀，酒坛的翅膀才会有一个黄色。
3: 大熊。

0: 坐下。
1: 请在掩护里
0: 坐下。
1: 坐下了。放不下呢，
0: 还能没翻呢。
2: 双脚细尿。
0: 他刚才网着我们呢。
2: 嗯。刚才我们上来看着的那羽毛也应该就是大花冠大家那些，是后面也是花冠主进口。问回来的，他的信息和一个经纬度，嗯 ，OK。
3: 看一下上手机率啊，
0: 小，
3: 啊，差不多，
0: 39左右。
3: 39应该是。
2: 哎，其实这个细尿的粪便还是非常难找呢。我们等的树很高，掉下来不确定。待会我们把采收回去，采收回去看看瞧。

0: 运气太好了嘛，竟然还得了龙神。
1: 真好。
0: 去年我们就去接过了这个粪便，拿着银碗，当时那个树太高了，下来了之后，它难，非常的难接，树太高了之后朝下，然后再掉下来也弄伤了，我接不住。今天是真的接了狗屎运了，我这个鸟屎运应该是，知道了，知道了。
2: 横断山脉的西南余脉与高黎贡山的南延支系在这里挤压交汇，形成了特殊的低山、高谷、宽盆等多种地貌。近650种鸟类栖息在这片90%以上森林覆盖率由巨大的海拔差异而形成的立体气候中，

我们保护区沿着国境线分布的，我现在是在犀鸟谷这一片的这个站点上。我们站的话，因为它离县城很近，晚上还可以回家，这样还可以照顾家人和小孩。

0: 这里如今被誉为中国新鸟谷，它是中国境内已知的唯一一个有三种以上新鸟稳定繁殖的雨林所在。
1: 这分对，听六。
0: 这片中国最好的热带季节性雨林，原本便是它们的故乡。作为雨林极具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物种，它们的存在意味着雨林的健康与否。

0: 双脚犀鸟，这片鸟类丛林中的王冠持有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曾是当地世居的少数民族景颇族的重要图腾，神鸟，吉祥鸟。在景颇族的神话传说中，正是这种神奇的大鸟带领他们的先人来到这片土地。他们曾一度消失，直至如今谨慎归来。
1: 我们俩主要是来监测这个犀鸟喂食的种类，它喂食的频率，还有喂食的食量，这样的话也便于我们后期来做这个分析。

新鸟还是跟人一样，他们这一个也是一个家庭嘛，然后各有分工。然后必须有一个人在守的，然后的话另外一个人去觅食回来，来喂这个小犀鸟。它也跟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家庭也一样，你要说像女性的话，可能就是说家务这些要多一些，然后的话男性啊又在外拼搏打拼的话又要多一些。我觉得只是分工不同吧。

每次雄性新鸟都会将雌性与幼崽封闭在他们精心选择的树洞之中，雌性在洞中负责全身心照顾宝宝，而雄性则必须负责在长达数月的繁殖期中雌性与幼崽的食物提供以及洞口警戒。这样的三口之家往往只会留下一条窄窄的门缝，门里门外各司其职。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俺老孙来也。
5: 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热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

0: 让荒野回归荒野，成为了人们的新认知、新思路、新生活。这需要远见，更需要行动。
1: 包括其他的钱是属于国有呢，你要可以一颗真正是算道法的一些事情节还更严重了。那这个是第一个是政策上的宣传，不能和黄埔书刻种这些经济作物，那个是合法林木，这些是很严重的。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在朋友圈里头见到，刚好这段时间又是我们的双脚犀鸟雌鸟已经出巢，好多老师想来拍这个同框的这个双脚犀鸟同框了嘛。这个的话，第一个来的老师他自身也担负着很多的安全隐患，然后我们寨子上还有好多人也做了这个鸟道，你要说是如果说自己带着的人发生意外，是这个是我们得不偿失呢啊。那就是说在这一块我们现在也是建议，也是要求大家们，就是说是宣传我们的这个物种。
0: 如今的犀鸟谷已经是观鸟爱好者、科研工作者热衷的地方，更多的外来人进入，让保护工作变得更加重要。
1: 尽量的就是不要再接待这些老师，就是可以委婉的建议他们哈，就说等到旱季的时候再来拍。这段时间
2: 快了吗？
3: 这是
2: 全部的那个老师。

0: 圆通可以吃的那个龙眼一样的。
1: 龙眼
2: 像龙眼了吗？你看，
1: 这个
3: 一天喂几次？
1: 一天大概现在的话是会喂四五次呗，多的时候也会很多，七八次。
3: 主要是看它起食量。
4: 像我做的话，我可能还会额外去找一些它的果实，在路上去捡它们的果实，或者看到食物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用软件给它打点。
5: 这是第二次了，28.3摄氏度，然后湿度77.7。
6: 它新鸟谷的话，它生长环境保存得比较好，然后像啄木鸟一类就是可以自己啄巢的，然后新鸟再来二次利用的。
3: 一般毕业以后一般是到动物研究所类似这种地方。
1: 动物研究所可能还不一样
3: 啊。
1: 可能会如果继续往后面读，可能会去研究所去。如果单纯找工作的话，就不一定。可能在各个地方的站，像我们研究生不一定，因为我是外专业，
3: 也是外
1: 跨专业考，
3: 跨专业考研。
1: 对，对这个感兴趣就
3: 啊、哦，那你本科学什么？
1: 本科学的土木
3: ，
7: 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 对，小时候不是住在城里
3: 啊。
1: 住在比较偏远的乡下，那会儿娱乐方式就是去山里面逛，就那会儿碰到小动物就特别开心，
3: 以兴趣为导向，也不然。

0: 南和南那个。
1: 他也是跨省，
0: 也是跨省，
1: 他是从机械跨，
0: 机械。
2: 我们也是从法律跨过来的，
0: 从法律跨过来的。
3: 杨祖伟和他的同伴们是行动者之一，一巢一巢的确认，一只一只的守护，是他们近九年来所做的工作之一。而另一批行动者，既来自于本地曾经的老猎人，也来自于半路改行的年轻人们，围绕着这片荒野丛林中的生灵，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记录、守望、观望。

0: 之前的是官方答案。
1: 那我们就对比一下冠门七和冠门八的。
2: 它还有延伸到上面，这是同一只，
1: 形状就有区
0: 反正
1: 别。
0: 斑纹，
1: 这，
0: 对，斑纹那个那啥不一样，是不
1: 但
0: 是
1: 它
0: 这个
1: 不
0: 可能
1: 像，
0: 年纪比较小啊？这个，
1: 它不像皇冠一样，皇冠只是很明显的很多褶可以判断年龄，这个
0: 对，对。
1: 没办法判断。然后这个只能通过它这里的斑纹啊来去做对比。
0: 做实力的，
1: 然后当时是看到了那个双脚犀鸟，觉得那个犀鸟特别帅。然后实地到这边见到之后，也是确实很震撼。那个鸟，我主要研究的是那个犀鸟的食性，研究它吃的东西。中国的你见过吗？不知道犀鸟会不会吃，我们好像没有观测到。
3: 要熟了，就可以看到，它那异虫，应该是异虫的那种房吧，一个印。还不得脸呢，那就是，还不得呢，忙去，那继续。
1: 这些不用了，这些是之前我拍照拍过照。

0: 长得都一样。啊、哦！哎，你们好，早回来几分钟。他们两个在吗？
1: 他们俩在这房间里吗？
0: 那我们就速战速决，一起碰个面。
1: 好，
0: 因为今天也分组了嘛。然后的话，我们前面也有一些监测，到时候大家，你们也帮他们看看，然后一起探讨一下，就是说，把这个监测工作的话，你们也给他们做一些指导和交流。
1: 好，
2: 夹身他也是，然后工作我也守住。
0: 因为大概的，什么时段是哪一种果子成熟，也能做一个推测，确实没你们的那么准确。嗯，或者你们可以把那个笔记本也给他们看看，归到了它停留的那一部分时间嘛，它的红色的果子还有黑色的果子，那样的话它就要分别把它记出来，主要就是在喂食还有停留这一块。

0: 新阳子，那谁拍过了？
1: 昨天拍了那个双脚，84岁
0: 哦，厉害厉害！
1: 澳门的，澳门过来的。
2: 我唔识讲你哋啲话啊，
0: 我普通话不懂。

0: 今天这般清晰的荒野意识，从某种程度来说，或许只有荒野的完整才能反衬出都市的价值。
1: 80岁，六十二岁，非常好，空气啊什么都好，人也好。

0: OK。我们今天整个就是因为收到了早上的一个信息，然后牧民很匆忙地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就柴就是把那个100多只羊干掉了。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他们的很匆忙，那我们也下定决心，今天立马就出发。
1: 昨天晚上被吃了，
0: 尸体上面都还在上面。
1: 上面高的呢，你去聊一下。
0: 多远？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在这里，非洲大陆的腹地上，生活着一种非凡但却不怎么被人们了解的动物。这种动物通过出色的群体合作，在具有卓越捕猎技能的首领带领下，得以生存并繁衍后代。非洲野犬又被称为杂色狼，是非洲的濒危猎食动物之一。非洲野犬族群要想繁衍下去，需要大面积的领地进行捕猎。然而如今，人类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非洲野犬的生存空间正在急剧萎缩。曾经能和平共处的两个领地相邻的非洲野犬家族，如今却要面对相当激烈的领地竞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摄制组成员一直在津巴布韦的马纳唐国家公园一带跟踪拍摄这些非凡的动物。在我们拍摄期间，一位母亲与她的一个女儿，这两位首领之间的领地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这种竞争不仅使得长久以来的和平可能毁于一旦，而且对立的族群也会各自走向分崩离析。

她叫泰特，是非洲野犬家族的女王。她既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祖母。多年来，她凭借着自己的地位，维护着这个庞大家族的和平。可如今，泰特的年龄越来越大，他的权威也在逐渐减弱。

泰特依然控制着最佳的捕猎领地，赞比西河流域富饶的河岸地带。然而他的领地被包围了，领地的东面盘踞着危险的狮群，领地南面的森林里生活着猎狗，而在领地的西面，则是泰特的一个女儿黑肩率领的另一个非洲野犬族群。多年来，黑肩一直与母亲和平共处，他们各自的族群都有足够的生存空间。然而黑肩的族群日益壮大，目前已经达到了30只左右。这是黑肩第一次尝试扩大领地范围，以此养活与日俱增的族群成员。通常情况下，女儿不会入侵母亲的领地。然而，由于猎狗占据着南面，而西面则是人类控制的狩猎地区，黑肩别无选择，只能将目光投向东面，瞄准他母亲的领地范围。在刚刚进行完一场晨间猎捕后，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正在休息。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泰特感到无能为力。 撤退是他唯一的选择。现在，这里成为了黑间的领地。一场短暂却血腥的战争结束了。如今。 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无家可归了。泰特选择向东撤退，然而这里是一个危险的地域。

这条河是两个领地的分界线，一边是泰特以前的领地，而另一边则是狮群的地盘。在这些年中，泰特的足迹踏遍了马纳坦的每

每个角落，他非常清楚在这个地方定居危机四伏。狮子会四处搜寻并杀死非洲野犬幼崽，而一旦抓住机会，他们连成年非洲野犬也不放过。可眼下，这里是唯一可行的去处。

黑坚抢占母亲的领地已有大约三个月的时间了。如今他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这片地区。黑坚与族群成员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在领地边缘留下气味标记，划定新的地界。黑坚和他的族群成员在他母亲曾经统治的领地上大快朵颐。然而随着干旱季节到来，这里的地貌也正在发生变化。对于依靠速度进行捕猎的捕食者来说，这样的地貌很危险。大象在淤泥中留下的深深脚印被太阳烤得如岩石一样坚硬，即使迈错一步，非洲野犬都可能会受到严

高脚羚能高高跃起，跨过最危险的坑洞，跳跃能力让他们占尽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黑肩与族群成员想要填饱肚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这个庞大族群的规模与实力，或许能让他们抓到一种全新的猎物。

黑肩族群成员的数量不容小觑，这使得雄性狒狒们无法面面俱到地保护自己的族群。

虽然这一餐来得很不容易，但这种新的猎物却能够缓解此时的燃眉之急。黑肩不止赢得了泰特的领地，他还使得此处成为了这一带抚养幼崽最安全的地方。黑肩顺利地产下了五只嗷嗷待哺的幼崽，今天父亲负责照料他们，所有成员都在急不可耐地期盼着捕猎队伍的归来。在等待的时候，这些幼崽们发现除了自己的藏身之地外，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这是一头陌生的庞然大物，

0: 黑坚一刻也不能休息。他不仅要带领族群成员们捕猎，而且身为雌性首领，他也是族群中唯一能够生育的成员。但幼崽们并不只是想喝奶，他们还很急切地想尝一尝肉的滋味。看来黑坚抢夺泰特的领地得到的回报不小。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被迫踏上狮群的地盘，已经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了。与曾经的领地相比，这里更加危险，猎物也更加稀少。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泰特还是想方设法让整个族群活了下来。不过现在却不见了泰特的踪影。他的族群成员们在一个废弃的土屯地洞附近等待着。谜团即将解开。原来在过去三周里，泰特一直待在隐秘的地下。他克服种种不利的情况，产下了第八窝幼崽。

这是蜜獾，它们具有非常强的攻击性，会对非洲野犬幼崽构成威胁。泰特最小的女儿塔米虽然从未见过蜜獾，但是直觉告诉她要驱赶走这群不速之客。泰特趁机把新生的幼崽们转移到了安全的地下。

凯特必须每天两次率领捕猎队伍踏上冒险之旅。他们会前往赞比西河河岸，那里是猎物聚集的地方，却也是狮群领地的核心区域。

艾特必须避开世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目的地。他们要迅速行动，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里出入。

一切努力只为了得到几口食物。又咱们今天要挨饿了。

泰特的族群还面临着另一个打击，这次又是泰特最小的女儿塔米察觉到了问题。塔米的姐姐倒下了，她跌进了大象的一个脚印里，一条腿断了。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这种情况只能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但是非洲野犬族群不会丢下它，任它自生自灭。与其他动物相比，非洲野犬或许更关心年迈或受伤的族群成员。

干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非洲水牛开始大批迁徙，水和食物变得越来越稀少。这片地区几乎所有的动物居民都来到了赞比西河河岸以及沿岸的少数几个水塘边。

干旱还意味着黑肩和他的幼崽们要和他们的洞穴说再见了。对幼崽们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户外冒险。

如今幼崽已经长到足够大，能够跟随成年非洲野犬一起行动。黑肩得以继续标记领地的新边界，巩固他的势力范围。

在遥远的东面边界，黑剑闻到了一种熟悉的气味。这一气味虽然在记忆中尘封久远，但黑剑确定无疑，是他的母亲。这一发现让黑剑产生了不同以往的反应。他能通过气味辨别泰特所在的方向。黑剑停止标记领地，开始寻找他的母亲。看来，黑剑打算将泰特永远逐出此地。

不过进入一片未知领地，意味着黑剑要冒巨大的风险。这是猎狗，如果夜晚漆黑没有月光，非洲野犬族群通常会在安全的地方休息直至黎明。可是这一次，黑剑准备带领他们在夜间行进。

谁也不想在黑暗中掉队。在这样的夜晚，族群成员之间的距离更近了。

刻，有大约15只猎狗正跟着他们。进攻可能是最好的防守。

黑肩认为自己占据了上风，但他却让幼崽们分散开了。

他们低着头，垂着尾巴，像是在哀悼。整个队伍安静地前行了数个小时。尽管损兵折将，黑剑依然催促着族群前进。他们距离泰特以前领地的边界越来越远了。黑剑追寻着母亲的气味，来到了一个他之前从未到过的地方。这里是狮群领地的中心地带。

0: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八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泰特成功地保护了族群成员的安全，让他们远离了狮子的威胁。泰特女儿的伤口正在逐渐愈合，在她康复期间，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一直保护着她。时刻保持警惕，留心任何可能的危险，是泰特族群能在此存活的唯一秘诀。今天，风中的气味给整个族群拉响了警报。黑肩来了。得到预警的泰特不打算冒险攻击，他带领族群成员们撤退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

0: 受衣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非洲大地上的高温仍在持续，黑肩依然催促族群前进，一路追赶。黑肩的族群成员们形成了围攻之势，距离泰特族群只有1公里左右了。

族群成员四散开来。现在，狮子们试图捕捉非洲野犬幼崽。

非洲水牛和狮子是永远的对头。非洲水牛独自进攻的情况十分罕见，但这无疑让非洲野犬幼崽们躲过了一劫。

追踪泰特的行动到此为止。黑肩率领族群开始返回领地，他们不停地奔跑，接连数小时不停歇，后面的幼崽们也紧紧跟随。

他们披星戴月，不分昼夜，奔向家的方向，甚至对抢夺来的新领地也毫无留恋。两个族群的冲突结束了，但付出的代价却很惨重。

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能感知到黑剑的撤退。自从冲突出现以来，他们第一次表现出了放松的情绪。很快，凭借敏锐的嗅觉，他们知道了之前被夺走的领地如今已经没有了主人。不久的将来，泰特的族群也将踏上回家的道路。然而泰特却不在其中。在过去将近七年半的岁月里，泰特一直是族群的首领，是他们的女王。如今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结束了，他确保了族群依然拥有光明的未来。他们现在拥有一个真正夺回昔日领地的机会。

就在泰特的族群最终踏上回家之路时，年纪终于压垮了泰特。风烛残年，行动速度太慢，他没有逃脱狮子的捕杀。泰特的雄性伴侣不肯离他而去，他们一起死在了狮群的领地上。泰特的族群一下子失去了首领，不过故事并没有随着泰特的逝去而落下帷幕。

在生活富足的时间里，艰难的岁月很快会被遗忘。我们的故事也有了新的转折。在回家的道路上，泰特的族群吸引来了一群游荡的雄性非洲野犬。由于族群补充了强大的战斗力，他们不仅夺回了泰特以前的部分领地，还举行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仪式。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叫声中，他们选出了新的族群首领。这是延续泰特血脉的好机会。

在森林的一个隐蔽之处。七只幼崽出生了，他们的母亲是塔米，泰特最小的女儿。如今，她成为了泰特王位的继承者。新生命的到来以及新加入的雄性非洲野犬，使泰特以前的族群重整旗鼓，成员数量达到了23只。如今，塔米领导的这个族群再次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在西面，由于矛盾冲突已经成为历史，黑坚产下了十只健康的幼崽。泰特时期的平衡终于再度重现。现今全世界仅存大约6600只非洲野犬，根据目前的统计显示，其中有大约280只非洲野犬拥有泰特的血统。泰特在非洲野犬种群的繁衍上可谓功不可没，它的族群安全了，至少目前如此。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制疼制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

0: 锥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这头母狮领导着非洲一个非常著名的狮子家族，玛莎狮群。他统治的这个狮群已经在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繁衍了数代。但摄制组成员跟踪拍摄他的时候发现，这个伟大的狮子家族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威胁。

狮群的未来完全取决于这位领导者的力量与意志。这头母狮名叫查姆。

在这个狮群里，强壮的公狮保护家族，有经验的母狮抚养幼崽，通过这样的分工合作，玛莎狮群得以在这里繁衍生息。然而在狮群的历史上，这样的组合第一次遭遇了分崩离析，所有的成年公狮都抛弃了家族。如今整个狮群的生存重任落到了查姆以及他的表亲西耶娜肩上，他们是狮群里仅存的两头成年狮子。想让幼崽长大成年，让家族恢复昔日的辉煌，他们必须承担起保护并且养活整个家族的重任。

八月来临了，随着这段时间降水量的增加，丰衣足食的日子到了。狮群周围很容易见到正在进行年度大迁徙的角马，一头体重大约250公斤的雄性角马能让狮群的10头狮子饱餐一顿，

尽管查姆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猎手，但他的大多数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查姆用后肢使劲别住角马的腿，让角马失去了平衡。

狮群中最小的幼崽还需要12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捕食。幼崽们的胃口日益增大，这意味着查姆与西耶娜必须连续不断的捕猎。迫于生存的压力，牧师们常常需要独自外出捕猎。这次轮到了西耶娜。夜晚悄悄过去，太阳升了起来。西耶娜在夜里受了重伤，她现在非常虚弱，无法移动。落单的狮子往往会面临被攻击的风险，非洲水牛、猎狗甚至其他狮群都可能对它虎视眈眈。

夜晚再次来临，希耶娜还没回到狮群里。如今，查姆需要承担起所有的重担。

查姆被跟踪了，跟踪他的是猎狗，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攻击落单的狮子，并抢走他们刚到手的猎物。查姆必须在猎狗赶来之前速战速决。

追上了查姆。单枪匹马的查姆很难将这群不速之客驱赶走。正在此时，一直尾随查姆的另一个狮群成员赶来了，这是他三岁的女儿雅雅。

狮群的其他成员赶到了，他们大快朵颐。雅雅已经开始帮助母亲保护狮群，并照料其他年幼的成员了。

狮子女儿会与母亲相伴一生，而且最终或许还会产下自己的幼崽。雅雅虽然还没有成年，但是身为查姆年纪最大的女儿，她将接替母亲在狮群中的位置。查姆还有一个三岁的儿子，名叫塔图。他已经开始长出威严的鬃毛，这是公狮接近成年的信号。和所有处于青春期的狮子一样，塔图不会错过任何机会来显示他日益增强的力量。

哪怕对方是一头大约2吨重的河马。不过在这个狮群里，他不是唯一的年轻公狮，这是他的表兄瑞德。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两兄弟结成了联盟。但即使他们联合在一起，这头愤怒的河马也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和母狮不同的是，公狮成年后通常会离开家族。兄弟间日渐亲密的关系会让他们在离开后成为强大的组合。这些成长中的公狮会挑战其他狮群的公狮，并试图取而代之，最终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狮群。然而目前他们依然需要查母的照顾。

希耶娜遭到袭击已经有四天了，此时的她状态有所恢复，但急需填饱肚子。

0: 接纳的力气耗尽了。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 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2: 嗯，有乃富之风啊。<笑>
3: 来，大家分享就是种快乐，还不是遗传我的。分享就是种快乐，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美好时光海苔，神奇小爱就送分享期。海苔，我要美好时光。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
6: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冷冻后四雪糕。嗯，哇，
8: 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四雪糕？
9: 冻师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师采用无菌包装。
10: 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1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他径直闯入了一群猎狗中。

瑞德被20多只猎狗包围了。

想打败这么多猎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瑞德的处境十分危险，他即将筋疲力尽。他的盟友塔图此时听到了骚乱的声音，

这下局势改变了。即便猎狗的数量有20多只，但他们也没有能力一次对付2头公狮。

瑞德很幸运。他图救了自己表兄一命，

他首先来和查姆打招呼。即便分离了这么久，他们之间的感情依然非常深厚。

此时的查姆不仅拥有了一个回归的捕猎搭档，而且还获得了另外一个猎手的帮助，那就是雅雅。他正在逐渐长成一头强大

俯身前进。悄声行动，从下风处靠近。不过要想成功伏击猎物，关键在于不被察觉。角马最终发现了雅雅，凭借锋利的角，角马占据了上风。

虽然雅雅还处在学习捕猎的过程中，但是母亲和女儿之间开始培养合作关系。

现在到了十月份，壮观的角马迁徙之旅仍在继续。他们即将离开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把老师来迎。
3: 旺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3: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手法

如今，大草原上空空荡荡的，为了寻找食物，查姆只能带领整个狮群前往他们领地的边缘。在这里，他发现了另一种猎物。一些牛群被赶到狮子的领地吃草。这可是一个好机会，能够喂饱饥肠辘辘的家族成员。然而接近牛群可能会招致灾难。为了保护牲畜，放牧者有时候会放出有毒的诱饵。

狮子无法分辨出有毒的食物。一周后，查木一岁的儿子病入膏肓，几乎无法站立。整个狮群都出现了中毒的迹象，而谢娜再次失踪了。随着气温升高，狮群只好出发去寻找阴凉的地方，但是这头幼崽太虚弱了，它根本无法跟随大部队。

其他狮子还在等着他。此时的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茶母。

尽管查姆饱尝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他的家族或许还有未来。他年纪最大的孩子雅雅和塔图挺过了中毒的难关，

其实有了雅雅的帮助，狮群要想捕捉到足够的猎物也并非易事。查姆毫不松懈，

尽管可以猎捕的对象越来越少，加上猎狗的不断骚扰，但查姆卓越的领导能力与经验依然让狮群坚持了下来。几周后，查姆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如今塔图和瑞德四岁了，他们准备迈出最后一步，跨入成年的大门。他们该离开狮群了。

对查姆而言，这就是成功。塔图和瑞德结伴前行，渐渐远去，他们将会挑战其他狮群中的公狮，赢得自己的狮群，并在别处延续家族的血统。但是查姆依然需要抚养身边的其他幼崽，直至他们平安长大。

五月的一个清晨，不远处传来了成年公狮的吼叫声。这是两头新出现的外来公狮，他们正在寻找狮群，并试图将其占为己有。

很快，这两头公狮开始对玛莎狮群施加压力。查姆最小的女儿还太年轻，无法繁殖。在这两头公狮看来，她不过是需要分享食物的另一张嘴。他们不希望查姆最小的女儿继续留在狮群。查姆竭尽全力挣扎着想要保护女儿，哪怕她并不是一头成年公狮的对手。查姆挡在公狮与自己的女儿之间，试图引开公狮们的注意。可是没有效果。如果查姆的小女儿继续留在原地，公狮最终会要了她的命。又再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公狮们并未就此停止，查姆的幼崽们通通被赶走了，他们的未来变得不可预测。但查姆却无能为力。

大约八个月前，查姆的家族还有十头左右的狮子，但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他和雅雅。

新的故事拉开了帷幕。查姆开始着手重建玛莎狮群。他和一头公狮远离其他成员，享受着二人世界。母狮受孕需要时机，在这些关键的日子里，公狮会守在母狮的身边，

查姆也寸步不离公事，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断增进。如果公事不确定幼崽是自己的，他可能会痛下杀手。

塔姆形单影只，远离狮群。在过去14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查姆的家族面临毁灭。

这头幼崽大约两周大。查姆离开狮群后生下了幼崽，好奇而笨拙的成年狮子可能会对新生儿构成威胁。此时这两头幼崽依然非常弱小。非洲水牛察觉到了狮子幼崽的存在，一旦看到机会就会试图杀了它们。查姆用身体挡住了正在进攻的非洲水牛，

如果没有查姆的保护，非洲水牛会把幼崽踩死。

对狮子幼崽来说，生活充满了危险。不过，这两个小家伙的母亲经验丰富，能够照料好他们。查姆的狮群终于再次壮大。

这次新添了一头公狮幼崽和一头母狮幼崽，狮群很快还会迎来更多新生命。

雅雅与另一头成年公狮成双成对地离开了。他也很快会产下幼崽。

查姆带着幼崽第一次与玛莎狮群的其他成员会合了。幼崽的父亲一旦接受了他们，就会和他们的母亲一样拼命地保护幼崽们。幼崽们也是这个狮群的未来。自从产子以来，查姆一直远离狮群，数周都没有见过雅雅。在狮群历史上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依然母女情深。女儿怀孕了，儿子已经长大去寻找自己的狮群了，玛莎狮群也得到了延续。这头非凡的母狮成功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是自然界中的父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繁育后代付出最大的努力。比如大批量的产卵，或者全方位的呵护，有的组建起大家族，有的只养育一个孩子。在大自然中繁衍后代的方式多种多样。

前一年的伴侣几乎不会再次相遇。两只王企鹅结为伴侣后，会在一起生活，直到他们的后代长大独立。繁育从交配开始。几天后，雌性王企鹅产下一枚卵。从现在开始，王企鹅亲鸟必须发挥良好的团队精神，他们会轮流孵卵。王企鹅把卵放在脚背上，用腹部下方的孵化囊来为卵保温。为了保护脆弱的卵，王企鹅父母各展其能，确保他们的卵能安稳地度过孵化期。差不多两个月后，雏鸟即将出生。在青鸟的看护下，雏鸟一点一点地把壳啄破。当一只王企鹅青鸟外出寻找食物时，另一只就留下来保护雏鸟。雏鸟完全从卵壳中挣脱出来，可能需要几个小时。小家伙一孵出来就吃上了第一顿饭。很快，他疲倦地睡着了。外出觅食的青鸟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回到伴侣身边。简单的相互问候之后，王企鹅青鸟第一次换班看护雏鸟。目前，这个小家伙最需要的是温暖和安全。王企鹅青鸟齐心协力，共同承担养育后代的重任。并非所有动物都是这样，这头雌性棕熊需要独自抚养后代。前的隆冬时节，他在洞穴中生下了两头幼崽。现在春天来了，棕熊母亲带着他们来到洞外的世界。棕熊母亲十分虚弱，因为她刚结束冬眠，已经六个月没吃东西了，还用乳汁喂养了两头幼崽。熊幼崽充满活力，相互打闹。棕熊母亲则急需补充能量。

就算是吃植物的根也好过饿肚子。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荒凉的山区，这个季节可供棕熊食用的东西很少。

再过一段时间，两头棕熊幼崽才可以吃固体食物。它们现在仍由棕熊母亲喂养。棕熊母亲需要确保幼崽温暖安全，幼崽面临种种危险，甚至会受到同类的威胁。饥饿的雄性棕熊有时会攻击幼崽。就连在喂奶时，棕熊母亲也保持警惕，它被封锁。

坐着，一边嗅到从背后接近的敌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棕熊母亲会一直带着幼崽，直到他们做好在大自然中独立生活的准备。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棕熊幼崽要学会的东西还有很多。普通失去鸟深知养育后代的辛苦，无论他们带回多少食物，雏鸟好像永远都吃不饱。青鸟带回食物，带走粪便，还要不时整理一下树洞。青鸟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雏鸟身上。隔壁的青鸟也承担着同样的压力，甲虫还塞不进雏鸟的嘴里，于是雄性青鸟把甲虫啄成雏鸟吞得下的碎块。青鸟实在是体贴入微，雏鸟一天天长大，出生三周后，雏鸟钻出树洞，另一只雏鸟还有些犹豫，它不确定是否要迈出独立的第一步。青鸟因势利导，从现在开始，它们只会在树洞外喂雏鸟。犹豫的雏鸟只好也钻出树洞。雏鸟必须尽快适应树洞外的生活，因为青鸟很快就不会全天候地照顾它们了。青鸟全心全意地喂养还会持续几天，之后它们就会离开，长大后的雏鸟要开始自食其力了。全身心投入养育后代，这可不是欧洲林蛙会做的事。对于欧洲林蛙来说，繁殖季是一年中的重要时刻，一次交配会持续几个小时。至于交配后产下的后代，欧洲林蛙从来不会细心呵护。他们的策略是产下数量庞大的卵，只要当中有少量成活，就足以保证物种的繁衍。雌性林蛙产下上千粒卵，蛙卵外的胶状保护膜遇水膨胀，众多的蛙卵形成卵块飘在水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林蛙和蛙卵占据整个池塘，林蛙的天敌出现了。

蛙卵是可口的美食。林蛙父母也有危险，在黑水鸡面前，林蛙毫无招架之力，许多林蛙为了繁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逃过一劫的林蛙快速地回到岸上，水中的蛙卵会在没有父母保护的情况下继续发育，受精后不久，卵细胞内有了新生命的迹象，受精卵开始分裂，不出几个小时，受精卵就会分裂成数百个细胞，然后再分裂成数千个，

细胞开始移动，蝌蚪最初的身体结构开始形成，胚孔形成并缩小，胚孔最后会发育成肛门，胚胎的形状开始改变，头部和躯干开始显现，许多器官已经初具雏形，只是还不具备功能。蝌蚪仍处于生命早期，没有完全发育，但已经能够脱离胶状保护膜。新生命诞生了，卵块中的数百粒卵都在成长。

决定了林蛙卵发育的速度。如果天气温暖，小蝌蚪几天就会孵化出来，如果天气寒冷，则可能需要几周。小蝌蚪头部的鳃还露在外面，嘴巴还是闭合的。它们的身体还需要经历多次变化，才会完全长成蝌蚪。林蛙幼体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与林蛙不同，白鹳非常重视后代的养育。他们对伴侣也非常体贴，尤其是在繁殖季。白鹳实行一夫一妻制，因此被视为忠诚的象征。白鹳对他们的巢也很忠诚。很多白鹳几十年都使用同一个巢。在雏鸟降生之前，鸟巢需要休整一下，毕竟白鹳夫妇已经一整个冬天都不在家了。并不是每只白鹳都是筑巢能手，这个巢看上去不太适合养育雏鸟。白鹳都希望拥有坚固的巢。有时无巢的白鹳会想要抢其他白鹳的巢。巢的主人竭尽全力地捍卫自己的家，毕竟这关系到雏鸟的未来。

0: 白冠守住了自己的巢，他们组建家庭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接下来，他们将尽心尽力地抚养好后代。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

0: 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640080769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祛肚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祛肚、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祛肚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8185577。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祛肚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8185577，祛肚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祛肚排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找到合适的住处，通常是组建家庭的第一步。 埋葬虫要找的住处很特殊，一只死去的老鼠。对埋葬虫而言，死去的老鼠不仅能提供食物，还提供了抚养后代的场所。现在。 雄性埋葬虫还缺一个伴侣，为了吸引雌性，雄性埋葬虫用腹部向空气中释放信息素，尸体和信息素的混合气味让其他埋葬虫难以抗拒。被吸引来的不只是雌性埋葬虫。 其他雄性埋葬虫也想来此安家。这只死老鼠只能容纳一个埋葬虫家庭。两只雄性埋葬虫搏斗起来，获胜者能够留下。先发现老鼠尸体的埋葬虫拼尽全力，想要守住自己未来的家。它甚至会咬掉对手的腿。 斗以惨烈的结局告终。

一只雌性埋葬虫被吸引而来，他们毫不拖延，直奔主题。交配后，这对埋葬虫夫妇还要面对无法逃避的脏活累活。他们必须将老鼠的尸体埋在地下，以免其他食腐动物发现。埋葬虫夫妇一起挖掘坑穴，然后将对他们来说沉重的老鼠尸体拖进去。埋葬虫的名字不是白叫的，他们用泥土一点一点地将尸体埋了起来。在地下，埋葬虫夫妇还会继续处理这具尸体，将它用作抚养后代的场所。在开阔的稀树草原上，有一种动物也需要地下住所。松鼠母亲就在地下洞穴里抚养幼崽。几只雌性地松鼠和它们的后代组成一个族群，共同生活。洞穴为它们提供了保护，也是它们晚上睡觉的地方。白天，地松鼠在地面活动，新的一天从清晨的理毛开始。族群中最小的一批成员有七周大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到洞穴外面活动。年幼的地松鼠还不能像母亲一样挖洞，在母亲的看护下，他们探索着洞外的世界。他们开始试着吃固体食物，

气温逐渐升高，地松鼠母亲示意幼崽回到洞里。地松鼠母亲会不断挖掘和重新布置洞穴。雄性地松鼠在性成熟后会离开出生的族群，然后在附近建立全部由雄性组成的群体。雄性地松鼠在成员数量可多达19只的大群中生活，但通常以4到5只的小群为单位活动，小群的规模和成员构成每天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密切关注雌性地松鼠的情况，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雌性做好交配的准备了。这只雌性地松鼠显然还没有，红肿的乳头表明它还在给幼崽喂奶。要有乳汁喂养幼崽，它自己首先需要吃点东西。植物的能量密度较低，所以地松鼠会花很多时间进食。松鼠不需要喝水，以植物为主的食物能为它们提供足够的水分。它们用尾巴当遮阳伞，阻挡日晒。地松鼠的哺乳期为8周左右，过了哺乳期，幼崽再怎么淘

好奶喝也没用。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断奶对地松鼠幼崽和母亲来说都很难。在保持群体团结方面，体型较小的动物往往是榜样。

依靠群体，白蚁才能生存下去。白蚁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昆虫，在白蚁的工艺中既有雌性又有雄性。而在蚂蚁和蜜蜂群体中，工蚁和工蜂都是雌性。尽管白蚁群体成员众多，但每只白蚁都清楚自己的任务。它们用唾液、土壤和植物碎片等材料建造蚁巢。白蚁巢可以抵御风吹雨打，沿用几百年。地面之上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有的白蚁巢重达数吨，深入地下。在白蚁巢中心的巢室里，住着一只特殊的白蚁。蚁后，工蚁负责蚁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给蚁后清洁身体，喂它吃东西。大部分白蚁之间需要肢体接触，因为它们视力很差，只能通过信息素和触觉相互交流。蚁后的视力相对发达，多年前蚁后凭借视力进行分飞交配，并建立蚁群。交配后，蚁后的腹部不断增大，导致它几乎无法移动。白蚁蚁后不照顾后代，相反是后代照顾它。身体巨大的蚁后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产卵。蚁后每天能产下数千粒卵，工蚁排成长队搬运新产的卵。每粒卵都会得到精心守护。有的白蚁幼虫几天就孵化了，一天之内会有数千只幼虫孵化。微小的白蚁幼虫不断生长，会经历多次蜕皮。有些成长为强壮的冰蚁，有着发达的上颚。蚁的唯一任务是保护其他白蚁。冰蚁共同维护蚁群的秩序。工蚁和冰蚁的寿命不是很长，只有一年左右，而蚁后的寿命可长达20年。在后代的呵护下，蚁后在一生中会产下数亿粒卵。王企鹅则全身心投入照顾一个孩子。王企鹅亲鸟不停地为

0: 雏鸟捕捉鱼和磷虾。为了喂养似乎总也吃不饱的雏鸟，两只青鸟都要外出寻找食物。但青鸟同时离开也有坏处。雏鸟独自留在群体中，无法抵御邻居锋利的喙。尽管王企鹅挤在一起生活，他们却不待见邻居的后代。雏鸟孤立无援，它几乎无法和其他王企鹅保持距离。青鸟听到了雏鸟的叫声，迅速赶来保护它。青鸟有力地驱赶啄雏鸟的邻居。小家伙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疲惫的雏鸟正好需要食物来补充体力。不久之后，雏鸟将需要依靠自己的能量储备度过一段时间。在他们生活的这片岛屿上，夏季短暂，冬季来得很早。王企鹅群体日渐稀疏。一个多月大的雏鸟即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此时的雏鸟还非常弱小，青鸟依然需要离开，附近已经捕不到鱼了。雏鸟向青鸟讨要食物，但没有用，青鸟的肚子和嘴里也没有食物。青鸟别无选择，它们必须离开雏鸟，去有鱼群的地方觅食。如果一切顺利，青鸟将在几个月后回来。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棕熊母亲会一直陪在幼崽身边。在2到3年的时间里，棕熊母亲带领幼崽穿行于荒野之中，教给他们独立生活所需的知识。今天要上的是一堂鲑鱼捕捉课。每年大量的鲑鱼会离开他们生活的大海，逆流而上，到河流上游产卵。经验丰富的棕熊母亲知道哪里有鲑鱼，只是不确定它们具体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棕熊母亲最近常常带着幼崽来到河边，看看有没有鲑鱼。今天他们终于把鲑鱼等来了。棕熊母亲先做了个示范，捕捉鲑鱼称得上是棕熊的招牌技能。看见母亲抓到了一条，棕熊幼崽就不想自己费力去抓了。不过一条鲑鱼显然不够两头幼崽吃。另一头棕熊幼崽想要试一试，捕捉鲑鱼可不容易，因为它们很滑，游得也快。如果鲑鱼逃走，游进深水，那幼崽就抓不到它了。好在还有很多鲑鱼让它练习，不想饿肚子的棕熊幼崽劲头十足，

他的坚持有了回报。再过几年，长大的棕熊也会教他自己的孩子捕捉鲑鱼。并不是所有动物都能享受到父母的悉心教导。林蛙的后代只能自己想办法。蝌蚪的眼睛和嘴巴已经发育完全，它们本能地寻找食物。藻类、植物和小动物尸体都是蝌蚪的食物。只有少数蝌蚪能长到这个阶段，因为水中潜藏着种种危险。龙虱的幼虫会伏击蝌蚪。

蝌蚪虽然速度相对较快，但毫无招架之力。龙氏幼虫的毒液马上起了作用，它分泌出消化液，在体外慢慢分解蝌蚪。待蝌蚪分解后，龙氏幼虫把能吃的部分吸入体内。在成为成虫之前，龙氏幼虫会捕食大量蝌蚪。对蝌蚪而言，能否存活下来是一个运气问题。2到3个月大时，蝌蚪将离开水生活，但在此之前，它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在蝌蚪向林蛙转变的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后腿。随着鳃的消失和肺的发育，蝌蚪的整个身体都在改变。除了还留着一条尾巴，像船只的舵一样，此时的蝌蚪已经和林蛙差不多了。只要尾巴一消失，蝌蚪就真正变成了林蛙，开启生命的第二个篇章——陆地。一些动物父母尽心尽力地想要将后代抚养到成年，但总有一些因素是不可控的。暴风雨常常对白鹳构成威胁，因为它们的巢完全暴露在外。青鸟为了防止雏鸟淋雨生病，将雏鸟藏在身下，让它们保持温暖。即使下雨，白鹳青鸟也会轮流外出觅食。雨一停，雏鸟又开始要吃的。雏鸟的胃口像是无底洞，食物常常不够。如果遇到食物特别匮乏的年份，白鹳青鸟为了避免所有雏鸟都无法成活，不得不采取一个办法，舍弃最弱小的雏鸟。舍弃一只雏鸟，就能给其他雏鸟匀出更多的食物。有时候，动物父母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情况好一些，所有雏鸟都养活了。为了喂养雏鸟，白鹳青鸟需要不断地外出寻找食物。每天，白鹳青鸟需要为每只雏鸟

带回大约半公斤的食物，包括青蛙、老鼠、蚯蚓和昆虫。白冠青鸟还有很多其他问题要解决。天气很热，烈日下的雏鸟及时降温。白冠青鸟找到了解暑的方法。雏鸟却无法离开巢穴，它们还不会飞。白冠青鸟外出喝水，并不全是为了自己。它们自己解渴后，也带回了一些水喂给雏鸟。白冠巢周围没有遮挡，雏鸟只能暴露在阳光下。白冠青鸟微微展开翅膀，像一把遮阳伞一样给雏鸟遮挡阳光。为了保护雏鸟，白冠青鸟有许多好办法。一些昆虫父母也很呵护后代。在森林的地下，埋葬虫父母还在忙着准备他们的育儿场所。老鼠尸体非常适合，埋葬虫用一种特殊的分泌物来保存它。在雄性埋葬虫继续对这具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时，雌性埋葬虫已经在不远处产下了卵。大约五天后，第一批幼虫就会孵化出来。幼虫循着气味爬向老鼠的尸体。已经在这里等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育儿的场所。他们用口器将死老鼠的肉切成小块，

和雏鸟一样，埋葬虫幼虫也会向父母乞食。埋葬虫父母将老鼠肉初步消化，形成肉糜喂给幼虫，幼虫长得很快。当幼虫变得又胖又圆时，他们会找一个地方化蛹。在父母的细心照料下，埋葬虫幼虫的成长很顺利。东非黑白油猴照看着幼崽。在非洲东部的森林中，为了保证幼崽的安全，东非黑白油猴父母需要分外细心。在树上爬行时，一个不小心，幼崽就有可能坠亡。东非黑白油猴群体中通常只有一只成年雄性，它是所有幼崽的父亲。东非黑白油猴母亲去哪儿都带着幼崽。母亲大胆地在树间跳跃时，幼崽强大的抓握反射确保它能牢牢抓住母亲的皮毛。在一个猴群中，可能有多只雌性正在养育幼崽。

非黑白油猴母亲在很高的地方移动时，幼崽牢牢地抓住母亲，随着母亲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常在树梢觅食的东非黑白油猴拥有杂技演员般的高空技巧。他们在树间跳跃的能力非常强，一跃跨过15米的距离看起来毫不费劲。长尾巴有助于控制跳跃方向，他们伸出双臂，准确而牢固地抓住树枝。猴群总是沿相同的路线在林间穿梭。年轻的东非黑白油猴跟着长辈行动，从而记住路线。成猴会确保猴群所有成员都掌握路线。幼崽在成猴的陪伴下练习爬树，他们时刻都在成猴的监护之下。如果幼崽的母亲不在身边，那么猴群的其他成年雌性会照顾好这只幼崽。猴群的每位成员都会帮忙照看幼崽，保证幼崽的安全。除了成猴，哥哥姐姐也会看护幼崽。对于幼崽来说，母亲仍是不可替代的。只要母亲还在哺乳期，她就是幼崽的全世界。猴群总是一起外出觅食树叶、花朵和果实。当母亲享用食物时，她的幼崽由另一只雌猴照顾。刚出生时，幼崽的毛是雪白的，3个月后，它们的毛才会变为和成猴一样的颜色。吃饱之后，母亲重新接管幼崽。东非黑白油猴每天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休息，这也是他们的社交时间。相互梳理毛发可以让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猴群具有凝聚力，成员之间会相互合作，相互关怀。东非黑白油猴幼崽在猴群的关怀下茁壮成长。在冰天雪地中，另一种动物的后代必须依靠自己。黄企鹅雏鸟等待青鸟归来已经快3个月了。雏鸟疲惫不堪，寒冷和饥饿正在一点点耗尽它们储备的能量。如果青鸟不尽快回来，它们将会饿死。回来了。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外出捕猎，奔波了数千公里。一同出发的王企鹅青鸟现在也一起回来了，还带回了捕到的鱼。青鸟的肚子里装满了食物，

0: 在一大群雏鸟中找到自己的孩子需要一些时间。大多数王企鹅只喂养自己的雏鸟，虽然已经几个月没见到孩子了，王企鹅还是能从数千只雏鸟中分辨出孩子的叫声。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青鸟会尽最大努力帮助雏鸟恢复体力。王企鹅青鸟是杰出的父母，经过一年多的付出，他们养育后代的任务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3: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鏖战，赛事震撼。无良业作为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深度参与，签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黄金合作伙伴，将浓香文化融入足球热血。赛事期间，无良业开屏扫码活动持续进行，另有多场线下主题活动精彩不停。无良业杯企业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众多企业以球会友，共赴绿茵赛场，见证捧杯时刻。联动全国20座城市，打造100余场球迷观赛派对，点燃全民足球激情，掀起美酒与世界杯的双重狂欢。携手2026非法世界杯，无良业以酒为媒，助力中国白酒文化。

非洲热带草原和伊比利亚半岛虽然一南一北，地理位置差异巨大，但同样都是拥有完整生态功能的广阔栖息地。生活在这两处栖息地的动物们，是否也发展出共通的生存智慧？

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地区存在颇具特色的农林牧生态系统。在这里，草原一望无际，小片的林地点缀其间，野生动物再次繁衍兴盛。由此向南数千公里，同样是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便是非洲热带草原，两地虽然相距甚远，但环境条件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更令人惊叹的是，两地的野生动物开辟出了高度近似的生存之道。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一只伊比利亚猞猁现身了。这是一种曾经濒临灭绝的猫科动物。这只年轻的雌性伊比利亚猞猁名叫乌维塔，它刚开始独立生活，此刻正准备外出捕猎。在非洲热带草原，一只名叫恩祖里的年轻雌性花豹同样也在捕猎。这两只年轻的猫科动物正是我们节目的主角。两只资历尚浅的猎手虽然相隔数千公里，却踏上了颇为相似的生命轨迹。我们将跟随伊比利亚猞猁乌维塔与花豹恩祖里探索它们之间的秘密。许多非洲热带草原的动物都能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找到生态功能相似的对应动物。它们会有哪些共同之处？

乌维塔与恩祖里的故事开始于数月之前，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处林地边缘，一只名叫奥利的雌性伊比利亚猞猁正看护着自己的孩子们。乌维塔就在这三只幼崽之中，这些小家伙刚出生数周，对他们而言，周围的一切都很新奇。在非洲热带草原上，一只名叫露露卡的花豹妈妈也在哺育她的两只幼崽。其中一只雌性花豹幼崽正是恩祖里，它与同胞兄弟依偎在一起，吮吸着母乳。如同年幼的伊比利亚猞猁乌维塔，花豹恩祖里也对即将面临的危机一无所知。猎狗、狮子随时可能夺走它的生命。

在伊比利亚半岛，很多动物也在养育后代，比如欧洲马鹿。还有摩弗伦羊，距离伊比利亚舍利妈妈哺育幼崽的地方不远，一群摩弗伦羊忙着觅食。摩弗伦羊妈妈分娩后，很快便会带着宝宝回归族群。摩弗伦羊同样会面临狼和伊比利亚舍利的威胁。摩弗伦羊宝宝会轻撞妈妈的乳头，促进乳汁分泌，

在非洲热带草原上，转角牛羚的生活习性与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弗伦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转角牛羚妈妈同样会选择远离族群的地方分娩。这只转角牛羚宝宝出生才几分钟，还在找寻妈妈的乳头。与摩弗伦羊一样，族群中的其他成员正在期盼他们归来。终于，转角牛羚宝宝尝到了温暖甘甜的乳汁。

最终这对转角牛羚母子顺利回到了族群。新生的转角牛羚宝宝和摩弗伦羊宝宝一样，无忧无虑地玩耍起来。

他们浑然不觉，远处的天敌正对他们虎视眈眈。这群转角牛羚与一群汤氏瞪羚聚在一起，他们经常一起觅食活动。就在百米开外，生命的奇迹再度上演。一只汤氏瞪羚宝宝刚刚出生，

这只小家伙很快便找到了妈妈的乳头。汤氏邓玲妈妈想带宝宝回到同伴与转角牛铃所在的地方。原本计划偷袭转角牛铃宝宝的猎豹此刻改变了主意。转角牛铃妈妈并不好惹，猎豹觉得汤氏邓玲宝宝更加容易得手。汤氏邓玲妈妈回归群体时察觉到了远处的猎豹，她快速逃跑，宝宝紧随其后，而猎豹们早已做好了谋划。

转角牛铃宝宝安全了。几公里之外，一只名叫埃斯特的胡狼妈妈守卫着自己的洞穴。她和伴侣养育了六只胡狼幼崽，这样的数量并不多见。胡狼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央求妈妈反刍一些食物，可埃斯特也是腹内空空，埃斯特只能强势维持秩序，幼崽们必须安静地等待爸爸归来，绝不能发出可能引来天敌的声响。胡狼爸爸还在外捕猎，胡狼幼崽们听从了妈妈的安排，在埃斯特警觉的注视下继续玩耍。

胡狼爸爸奔向不久前刚遭受猎豹袭击的那群汤氏邓羚。由于方才的突然袭击，汤氏邓羚仍然惊魂未定。带着宝宝的汤氏邓羚妈妈一见到胡狼便远远躲开。胡狼爸爸无计可施，他既没有猎豹的速度，也孤立无援。胡狼爸爸无奈继续前进，突然间他发现了远处的雷克罗狮群。

胡狼爸爸密切注视着雷克罗狮群的动向，从举动来看，他们似乎正准备捕猎。对胡狼爸爸而言，如果跟着狮群能分一些残羹剩饭也不错，这是为埃斯特和六只幼崽获取食物的捷径，但这也隐藏着致命的风险，稍有不慎，胡狼爸爸就会性命难保。雷克罗狮群中有一头名叫内蒂拉的年轻母狮，她怀有身孕，脸上还留着几天前被非洲油猪咬伤的伤口。内蒂拉的伤口已经感染并出现溃烂，而此时又是腹中宝宝发育的关键阶段，内蒂拉急需补充更多营养，她的身体状况着实堪忧。内蒂拉没有跟随狮群的行动，而胡狼爸爸却快步追了上去。

一只名叫绍拉的雌性赤狐守护着它的幼崽。赤狐幼崽也会因为饥饿而吵闹，绍拉同样会严加管教。赤狐爸爸外出捕猎了，和狐狼爸爸一样，赤狐爸爸也会与伴侣一起养育幼崽。三只赤狐幼崽此刻正无忧无虑地玩闹着。赤狐爸爸专注地寻食，并未察觉到来自高空的危险。这只金雕完全有能力捕食成年赤狐。金雕的翼展在2米左右，它正等待赤狐走出树林的掩护。可即便如此，成年赤狐也并非容易得手的猎物。非洲热带草原上，雷克罗狮群发动了攻击。

胡狼爸爸始终盯着他们的动向，留守的胡狼妈妈埃斯特仍在焦急地等待。胡狼幼崽们无心玩耍，一心想找吃的。

0: 雷克罗狮群成功捕到了猎物，这对胡狼爸爸来说是个好消息。他安静地守在一旁，知道狮群吃饱离开还需要些时间。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座山丘上，金雕正啄食着赤狐爸爸的尸体。赤狐妈妈绍拉仅找到一些无脊椎动物充饥，她真正需要的是能为自身和幼崽提供充足能量的大餐。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有乃父之风啊！
6: 来，大家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回到非洲热带草原，虚弱的母狮内蒂拉听到了雷克罗狮群捕猎的动静，她艰难地朝捕猎地点走去。对胡狼一家而言，时间变得越来越难熬，胡狼幼崽们虚弱的无力玩耍，全都躲进了洞穴深处。胡狼爸爸还在耐心等待着，就快天黑了。雷克罗狮群都填饱了肚子，只有最后赶来的内蒂拉还在进食。胡狼爸爸等来了转机，内蒂拉此时也挪开了身子，几头狮子陆续前往水边饮水。胡狼爸爸环顾四周，

终于轮到他了。然而还有一头公狮没有离去。

胡狼妈妈埃斯特再也无法等下去了，她匆匆饮了几口水，便急忙动身去寻找食物。她的伴侣再也回不来了。

花豹妈妈露露卡喂饱两只幼崽后，也准备趁着夜色外出捕猎。她把孩子们藏在了灌木丛中，这个临时藏身处并不安全，猎狗、狮子乃至游荡的花豹都可能威胁到幼崽的生命。花豹爸爸对露露卡的幼崽们毫不关心，从来不参与养育后代的工作。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里，赤狐妈妈绍拉在洞穴旁等待伴侣归来，她渐渐失去耐心，决定亲自觅食。绍拉并不知道伴侣已命丧金雕的爪下，只是隐隐地感觉对方不会再回来了。

手拉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食物。乌维塔的妈妈伊比利亚舍里奥利也已经把孩子们都安顿好，准备出发了。孩子们的爸爸名叫皮奥，也生活在这片领地之中。奥利母子与他相处还算和睦，互不打扰。不过和花豹一样，雄性伊比利亚舍里不会承担育儿责任。雄性伊比利亚舍利的体型比雌性更大，能够捕食更大的猎物。

夜行动物们逐渐活跃起来。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片小树林中，一只小型捕食者正在觅食。这是一只雌性小斑蹼。在他的身后，紧跟着即将成年的女儿。小斑蹼母女一路搜寻捕食各种无脊椎动物，女儿的捕猎技能已经十分娴熟。伊比利亚猞猁可能就潜伏在附近，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好在此刻，奥利和皮奥这两只成年伊比利亚猞猁还在别处活动。小斑蹼妈妈知道女儿准备好了，时机已到，必须让小斑蹼女儿明白，这片领地不再欢迎她。小斑蹼妈妈的态度很

小邦普女儿终于明白了情况，于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离露露卡藏匿幼崽的地方不远，另一只行踪隐秘的动物也在四处觅食。它也是一只小斑蹼，它的行为与伊比利亚的那只同类如出一辙。它同样会捕食小型动物，对沿途遇到的无脊椎动物来者不拒。它知道这是花豹露露卡的领地，但仍不愿意放弃品尝美味的机会。这只小斑蹼听到了什么动静，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小斑蹼能感知到危险的存在，但不是冲自己来的。此时他并未察觉到身后正有一个身影靠近，原来是他的儿子。以现在的体型，他不该继续待在妈妈身边了。小斑蹼妈妈很快就要驱赶他离开了。此刻他向自己的儿子传递出明确的信号，这将是小斑蹼母子共享这片领地的最后一夜。然而空气中不安的气息仍未散去，小斑蹼妈妈感知到了危险，那是在黑暗中前行的露露卡。

一群成年的狼正在与幼崽们嬉戏。在狼群中，只有领头的公狼和母狼有权繁殖后代。狼群曾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中消失多年，如今数量开始逐渐恢复。狼群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非洲热带草原上同样生活着一群犬科动物，非洲野犬。与狼群相似，非洲野犬群中也只有首领夫妇能够繁衍后代。他们养育了12只非洲野犬幼崽，这数量实在不少。在非洲野犬群中，嬉闹声此起彼伏。胡狼妈妈埃斯特仍在广袤的热带草原上搜寻猎物，单打独斗远比集体捕猎艰难得多。他很快遇上了一群非洲油猪，埃斯特必须格外小心。非洲油猪妈妈长着一对又长又尖的獠牙，非洲油猪宝宝跟在妈妈身边，安然地吮吸着乳汁，享受着妈妈的庇护。非洲油猪妈妈嗅到了埃斯特的气味，她警惕地保持着距离。埃斯特放弃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赤狐妈妈绍拉的领地内，一个酷似非洲油猪的身影也带着两只幼崽外出活动。野猪的生活习性与非洲油猪非常相似，他们的宝宝也可能成为赤狐的腹中餐。绍拉悄悄靠近，野猪妈妈想凉快一下。

然嗅到了绍拉的气味。与此同时，乌鸦也发现了绍拉，并发出警报。野猪妈妈快速离开，宝宝们紧随其后。绍拉白忙活了一场。非洲热带草原上空传来死亡的信号。胡狼埃斯特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奔向捕猎现场。一群饥饿的秃鹫已经聚到尸体周围，埃斯特把他们赶远了一些，

一边大口进食，一边提防着秃鹫，勉强填饱了肚子。胡狼幼崽们仍在等待，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他们连往日遗留的残渣都找遍了，可仍是一无所获。很快，斑马的尸体被啃食殆尽，埃斯特返回洞穴，孩子们看见妈妈归来，顿时欢腾雀跃。埃斯特反刍出肉糜喂给他们，很快，他们又仰头索要更多。

一口温热甘甜的乳汁便是最好的餐后点心。埃斯特经受住了考验。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中，秃鹫们在分食一具尸体。赤狐绍拉抬头发现了空中盘旋的黑影。当他匆匆赶到时，已经不剩什么了。那具尸体原本就不大。绍拉突然注意到远处，一只西班牙雕正在大快朵颐。绍拉准备偷袭，西班牙雕察觉到动静，立刻俯冲而下，紧紧护住自己的食物。绍拉别无选择，只能明抢，这是一次极其冒险的行动。他的幼崽们急需食物，因此他必须直面西班牙雕。

0: 绍拉抢到了剩余的猎物，他的孩子们终于不用饿肚子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

0: 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是在非洲热带草原上，时光都以相同的节奏流逝。伊比利亚舍里妈妈奥利带着幼崽出现在开阔地带，如今她只剩2只幼崽了，乌维塔和乌里塞斯。伊比利亚舍利幼崽在刚出生的几周里很容易夭折，乌里塞斯率先离开水源，乌维塔也跟了上去。乌里塞斯性格强势，喜欢独自活动。乌维塔呼唤着妈妈奥利，她还很依赖妈妈，不会离开太远。乌里塞斯一如既往地走在最前面，妈妈和妹妹很快就会追上他。在非洲热带草原上，花豹露露卡的2只幼崽长大了许多。

其中一只雄性花豹幼崽有些莽撞，它的性格很像雄性伊比利亚猞猁乌里塞斯，这在热带草原上很危险。还好它这次没有跑得太远，就在几公里外，一只成年雄性花豹正朝着露露卡母子的方向走来。可它并非幼崽们的爸爸，它闯入了露露卡的领地，花豹幼崽们危在旦夕，这只雄性花豹很有可能会杀死它们，以迫使露露卡提前进入发情期。暮色降临，露露卡要外出捕猎，他又确认了一遍，两只花豹幼崽正好好待在一起，将幼崽单独留下固然冒险，但独自抚养幼崽的花豹妈妈只能如此。此时闯入领地的雄性花豹在步步逼近，而那只莽撞的雄性花豹幼崽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离开了藏身地，而闯入者恰好朝着雄性花豹幼崽的方向走去。他听到了雄性花豹幼崽的动静，而露露卡仍在搜寻猎物，丝毫不知他的儿子身处险境。雄性花豹幼崽绝望地呼唤着妈妈，他迷路了，而且暴露了自己，闯入者离他越来越近。与此同时，伤口溃烂的母狮内蒂拉即将分娩，她非常虚弱。和其他母狮一样，内蒂拉分娩时会独自离开狮群，她与腹中幼崽的生命此刻悬于一线。非洲热带草原上，高脚羚也进入了繁殖季。

强壮的一方驱逐了落败者，获得了与众多雌性交配的机会。露露卡为孩子们带回了猎物，他正赶往两只幼崽的藏身地。恩祖里竟然躲到了树上，花豹妈妈深感不妙，

组里搂住了妈妈，独自等待的这段时间实在难熬。露露卡呼唤儿子，但他没有出现。露露卡持续呼唤着，最终露露卡放弃了呼唤。刚捕获的猎物还在滴血，气味随时会引来捕食者，露露卡不能耽搁。

仍然不舍地张望，但依旧没有儿子的身影。这便是非洲热带草原上的生存法则，露露卡只能接受。在非洲热带草原上，植食性动物在夜里也保持着警觉，因为许多大型捕食者此时非常活跃。在伊比利亚半岛，欧洲马鹿同样没有入睡，他们对狼群的戒备已经形成本能。伊比利亚猞猁奥利带着他的两只幼崽走进夜色，他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奥利呼唤着孩子们，乌维塔不愿被单独留下，立刻回到妈妈身边。而乌里塞斯却留在原地，他的性格要多

理得多。乌维塔想再回去找乌里塞斯，但他很快就后悔了，乌维塔终究不愿远离妈妈。然而不久之后，两只小家伙都必须走向独立，乌维塔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非洲热带草原上的第一缕晨光带来了新的消息，内迪拉终于完成了分娩，她筋疲力尽，她产下的幼崽几乎都没存活，除了一只。这或许就是母爱创造的奇迹。内迪拉忘去了身体的疼痛与虚弱，沉浸在幸福之中。很快，她就能带着女儿回到狮群了。

卡的生活虽然遭遇波折，却依旧温馨。他必须保持坚强，至少他的女儿恩祖里还活着。时光飞逝。

胡狼妈妈埃斯特正沉沉地入睡，她独自养大了六只胡狼幼崽，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在伊比利亚半岛，赤狐妈妈绍拉也像埃斯特一样失去了伴侣，此刻疲惫的她望向三只已经成年的幼崽，她也是一位成功的妈妈。伊比利亚舍里乌维塔长大了许多，他的兄弟乌里塞斯却不知去向。乌维塔渐渐感受到了妈妈的冷漠，乌维塔不断向妈妈示弱，反复做出乞求的姿态，试图唤起妈妈的怜爱。这一天他从早到晚尝试了许多次，然而徒劳无功。奥利并未对女儿显露出攻击性，却清楚地表明自己不会再提供任何帮助了。乌维塔无法想象如何独自面对这片荒野，但此刻他已没有回头路。远处，一只伊比利亚猞猁正在捕猎，那是乌维塔的兄弟乌里塞斯。他发现了一只穴兔正在悄悄跟踪他。穴兔嗅到了乌里塞斯的气味，却无法确定他的具体位置，他认为静止不动是最好的防御策

乌里塞斯很快变成了一名出色的猎手。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是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生存的脚步从未停歇。非洲野犬群出发捕猎，狼群也不例外。非洲野犬首领加快了步伐，他发现了一群非洲疣猪，

头狼冲锋在前，他发现了一只离群的欧洲马鹿。

不远处，年轻的乌维塔即将首次独自捕猎，他的妈妈不再陪伴左右，兄弟乌里塞斯也不在身旁。他发现了一只雪兔，

屋为他十分紧张，远不及兄弟屋里塞斯那般沉着冷静。乌维塔成功了，这只雪兔够他饱餐一顿了。数月之后，在非洲热带草原，花宝恩族里的体型已经和妈妈差不多大了，露露卡不愿意继续为他提供食物，恩族里若不主动离开，就会遭到妈妈粗暴的驱逐。露露卡表示得很明确，恩族里应该独自谋生了。几天后，恩族里也开始独自捕猎，之前几次尝试均告失败，他此刻饥肠辘辘。对恩族里来说，白天从地面发起攻击很难成功捕获猎物，

恩祖里似乎想穿过森林，可实际上他避开了猎物的视线，悄悄攀上一棵树。

平行荒野上的花豹与伊比利亚猞猁，胡狼与赤狐，非洲油猪与野猪，非洲野犬与狼，有蹄类、小斑蹼、秃鹫以及其他许多物种，尽管分属两块大陆，却展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除了这些相似之处，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广袤林地上，许多鸟类择枝筑巢，孕育新生命，之后飞抵非洲热带草原越冬。这两片一南一北、地理位置差异巨大的土地，

将继续见证生命的故事，自然的法则与不求回报的爱。那些素不相识、远隔重洋却遵循着相似生存法则的动物们，始终担当着大自然永恒的主角。伊比利亚半岛与非洲的热带草原，两地相隔数千公里，却共同谱写了一曲充满野性的乐章。

0: 每一个孩子从小都会有飞向蓝天啊，向往星辰这样的渴望和梦想。
1: 五、四、三、二、一。
0: 当火箭点火的时候，你感觉到火箭的这个推力呢，非常非常的厚重，把你的身体呢全都给包裹住了。那一刻我感受到了，真的是祖国在托举我，我在飞天，这背后就是国家的力量。
2: 神舟十六号经地面确认，座舱环境正常，可以打开面窗。
3: 我宣布神舟十六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空间站里边工作生活，首先第一要务就是要把我们的科学实验各项工作呢开展的顺利，其次呢就是有了闲暇时光了以后，能够观察它在失重状态下的运动规律，做一些记录，回来以后呢成为我授课的一些素材。
4: 最后航天员们还和地面课堂的同学们进行了互动交流。
0: 十四五这五年的时间里边，我们的国家的航天事业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21年4月29号天河核心舱发射，开启了我们中国人的空间站时代。在这之后一年半的时间，我们经过11次发射呢，就建成了 T 字构型的空间站，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从此呢就进入了空间站的应用发展阶段。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月背采样返回，这是嫦娥六号完成的，带回来了接近2公斤的月壤。
5: 此时此刻圆满完成任务的感觉真幸福，期待再次到中国空间站出差，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0: 这五年我觉得过得非常的充实，也非常的幸运，赶上了咱们国家在航天事业发展的非常很重要的机遇，实现了好几个角色的转变，从一名教师成为了一名航天员，成为了一名父亲。那在未来的五年，我希望现在正在培养的这些学生能够快速的成长，能够给国家的航天事业呢输送更多优秀的拔尖的人才。希望能够再一次有机会为国出征。2030年的贵海潮，你好。借着这一枚特殊的时间胶囊，我有很多问题，很多期待想问你。2030年，我们中国人的足迹是不是已经登上了月球？我们国家的航天器是不是已经飞出了木星，到达了太阳系的边缘？无论你现在所处的位置

工作是什么，希望你都能够记住那一句老一辈航天人立下的谆谆誓言，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0: 褐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褐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俺老孙来也。
6: 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澳大利亚是一个有着丰富景观的大陆，这里既有美景，也暗藏危险，处处散发着野性的魅力。跨越东西，丰富的地貌交织成一幅多彩的画卷，许多令人惊叹的奇特动物隐藏其间，让澳大利亚成为一方与众不同的天地。

向来以阳光明媚的海滩闻名遐迩，但这片土地的精彩远不止如此。澳大利亚幅员辽阔，然而90%的人口都集中在沿海地带，内陆是无尽的荒野。澳大利亚的各处自然秘境中都藏有惊喜，从东岸到西岸，整个大陆宽约4000公里，分布着各种截然不同的景观，包括热带雨林、白雪覆盖的山脉、干燥的林地、广阔的湿地。热带珊瑚礁以及环境恶劣的沙漠，澳大利亚大陆还拥有一些十分奇特的野生动物，其中一些为人们熟知，比如体型健硕的红袋鼠和看起来就像玩具熊的考拉。在这个庞大的大陆上，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这里大约80%的动植物种类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包括古老的卵生哺乳动物、体型巨大的鸟类、有袋类动物以及形形色色的爬行动物。

根据板块构造学说，地球上最初只有一个超级大陆，后来随着超级大陆的分裂和漂移，澳大利亚逐渐与其他大陆分离开来，因此走上了独立的生物演化道路。在澳大利亚，爬行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数量庞大，种类繁多。

他很快就能暖和起来。该吃早餐了，附近还有其他动物。全球毒性最强的25种蛇中，有21种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是其中的一种，东部拟眼镜蛇。据统计，澳大利亚60%的蛇咬致人死亡事件都是这种蛇造成的。东部拟眼镜蛇发现了宗师蜥，然后悄无声息地朝它爬去。

在这片充满了奇异动物的大陆上，有时很难确定哪种动物才是更高级的捕食者。正在捕猎的东部泥眼镜蛇被体型更大的捕食者盯上了。一只眼斑巨蜥，它是科莫多巨蜥的近亲，体型相对较小，从头到尾大约2米长。它长着锋利的牙齿，刀子般的利爪，还拥有一种生化武器，那就是嘴里分泌的毒液。斑巨蜥的毒液不如东部泥眼镜蛇的致命，但凭借体型和多种攻击利器的优势，它碰到大多数猎物时都会想要一试身手。东部泥眼镜蛇急忙逃走，它需要一个藏身之处。

东部泥眼镜蛇走投无路，做好了奋力反击的准备。如果眼斑巨蜥的头部被咬中，将遭受严重伤害。他或许意识到这太冒险了，于是转身去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猎物。刚刚这一幕发生在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这里有辽阔的地平线和人类早期文明的印记，广袤无垠的天地赋予万物自由生长的气息。

澳大利亚内陆地区面积约560万平方公里，几乎无人居住。其核心地带叫做红土中心，被原住民称为乌鲁鲁的巨石艾尔斯岩就矗立于此。硕大的艾尔斯岩高出地面近350米，实际上它是一座山脉的顶部，山脉其余部分被掩埋在沙下。周围的平原展现出澳大利亚的一种典型风貌，辽阔、空旷、荒凉、炎热。这里水源稀缺，哪怕是一处浅浅的小水塘，也会吸引动物从四处赶来解渴。红袋鼠和色彩鲜艳的粉红凤头鹦鹉全神贯注地喝水，丝毫不在意走过来的儿苗。

带雏鸟来喝水的是儿苗爸爸。儿苗是澳大利亚体型最大的鸟类，雏鸟身上有伪装条纹，抚养雏鸟通常是雄性亲鸟的责任。水源十分珍贵，儿苗雏鸟喝得很

进行。澳大利亚大部分沙漠的年降雨量不足50厘米，一旦雨水落下，地貌景观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水塘附近会上演各种自然奇观，比如在这片水塘，约10万只虎皮鹦鹉聚集而来。平时，这些色彩明亮且体型较小的鹦鹉结成小群，分散在沙漠各处。现在，它们都发现了雨水积成的水塘。

规模的聚集肯定会吸引来捕食者。为了迷惑捕食者，在空中飞舞的虎皮鹦鹉不断变化队形，就像水下的鱼群一样，这让它们有机会落到水面安全地喝水。

善于飞行的猎手对他们紧追不放。黑渊和啸渊搜寻目标，然后发动攻击。他们爪子朝前冲入飞行中的虎皮鹦鹉群，不是每次出击都能成功。

有的虎皮鹦鹉是被捕食者抓伤的，而有的是在混乱中和其他虎皮鹦鹉相撞受伤的。在这里，任何食物都不会被浪费。这只觅食的眼斑巨蜥运气不错，

斑巨蜥来说，虎皮鹦鹉只是一份零食。但对这些吃腐肉的蚂蚁来说，死去的虎皮鹦鹉就是一顿大餐了。他们会拆解虎皮鹦鹉的尸体，然后再一点一点地运回巢穴。

生活在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膨胀弓背蚁有特殊的食物储藏方式。在它们的蚁群中，有些工蚁生来就担负着储存食物的重任。这些工蚁接受其他膨胀弓背蚁的喂食，将营养物质以蜜液的形式储存在膨大的球状腹部，因此也叫做储蜜蚁。当食物短缺时，蚁群成员来到储蜜蚁身旁，轻触它们的触角以征得同意，然后舔食它们吐出的蜜液。

0: 地下巢穴能让膨胀弓背蚁免受恶劣天气影响，躲避大多数捕食者，但它们并非绝对安全。针眼是澳大利亚一种十分特别的动物，它看起来像刺猬和食蚁兽的结合体。自恐龙时代以来，身体结构几乎没有发生过改变。早期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一样，都是卵生的。如今，只有两类哺乳动物还保留了这一特征，它们在澳大利亚均有分布。针眼和爬行动物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体温容易受环境影响，因此在温和的天气里更加活跃。不过，针眼在气温较低时的行动能力也足以破坏蚂蚁和白蚁的巢穴了。凭借强壮的肩膀和粗壮的爪子，针眼能轻松挖掘蚁巢。它细长敏感的吻部里藏着长度超过20厘米的舌头，用来舔食成群的微小昆虫。针眼的舌头每分钟能伸缩100次，使其吃下20颗昆虫。澳大利亚中部地区的环境十分严酷，昆虫是这里为数不多的丰富食物资源之一。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

0: 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另一类卵生哺乳动物是针眼的近亲，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

澳大利亚东北部有大片的热带雨林，在宁静的水域里生活着一种知名度很高却生性隐秘的动物，那就是鸭嘴兽。这种动物的体型不大，身体构造十分奇特，以至于科学家们曾认为最早采集到的鸭嘴兽标本是伪造的，是把鸭子的喙粘到了河狸标本上。后来他们终于意识到鸭嘴兽是真实存在的。和针眼一样，它也属于哺乳动物演化进程中较早分化出的一个支系。如今除了这两类奇特的动物，没有其他哺乳动物会产卵。更神奇的是，雄性鸭嘴兽的后腿上还长有能分泌毒液的骨刺，被刺中后会引发剧烈的疼痛。毒刺是雄性鸭嘴兽在争夺地盘和交配对象的打斗中常用的利器。这只雄性的领地内充满了各种水生动物，其中包括蠕虫和甲壳类动物，这些都是鸭嘴兽爱吃的食物。和鲨鱼一样，鸭嘴兽凭借电感受能力捕猎。它的喙上有大约4万个小孔状的电感收器，能探测到猎物产生的微弱电流。因此，尽管鸭嘴兽在水下捕猎时双眼紧闭，它依然能判断猎物的方向。不过，它还不能放松警惕。在澳大利亚潜伏着一种可怕的野生动物，它是各类淡水生态系统中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也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它就是湾鳄。善于长途迁移，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能借助水系穿越大面积陆地，甚至穿越海洋。凭借极强的咬合力，它能吃下各种各样的食物。好在鸭嘴兽行动灵活，能悄悄溜回洞穴躲避危险。澳大利亚也是许多奇趣鸟类生存的乐园。一只小眼鼻蜂鸟正在树上跳着复杂的求偶舞蹈，

一只求偶的鸟试图用歌声赢得雌性的芳心。华丽琴鸟首先清理出表演场地，然后展开引人注目的羽毛，表演正式开始。

各种动物的叫声，将其组合形成自己的求偶歌曲。华丽禽鸟甚至能模仿链锯、相机、快门和卡车的声音。它此刻的叫声听起来就像科幻电影里的激光武器，

丰富的植物物种给澳大利亚各种各样的鸟类提供了食物。澳大利亚有800多种鸟类，其中将近一半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树木的果实会吸引许多觅食的鸟儿，

其中一种看起来有些像恐龙，鸟类是恐龙的后代，但很少有鸟类比鹤鸵更能体现恐龙的特征。这种体型高大的鸟不会飞行，一般在森林地面上行走，

它有和迅猛龙很像的爪子，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就会发动攻击，因此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鸟。成年褐驼的羽毛是黑色的，裸露在外的皮肤则通常呈现出蓝色、红色、橙色等亮丽的颜色。喜欢澳大利亚海滩的不止冲浪爱好者，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很多地方，雨林一直延伸到海边，让褐驼能够到海滩面。

澳大利亚有几百种桉树，所有的种类都长得很快，并且演化出了适应环境的特征，能应对时常肆虐的大火。这种澳大利亚标志性的植物有独特的气味，桉树的气味源自一种名叫桉叶素的化学物质，这是一种存在于桉树叶里的油状液体，具有抗细菌和真菌的特性。数千年来，澳大利亚原住民一直将其用作药物。这种神奇的化学物质是桉树的防御手段。高浓度的桉叶素有毒，对桉树来说是有效的驱虫剂。几乎没有动物以桉树叶作为主食，除了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澳大利亚动物考拉。从远处看，考拉憨态可掬，但近距离观察才会发现它们有锋利而强劲的爪子，这样的爪子有助于它们在树冠攀爬。考拉的前肢不止一根对生拇指，而是有两根，这让他们能轻松抓握树枝和拉扯树叶。他们之所以能吃桉树叶，离不开消化道里发达的盲肠。考拉肚子里弯曲的盲肠有2米长，盲肠里有大量微生物，可以分解桉叶素等有毒成分，有助于消除桉树叶的毒性。考拉一天能吃下大约1公斤富含纤维素的桉树叶，但只能吸收其中大约25%的营养。由于进食摄入的营养较少，它们通过睡觉节约能量，一天可以睡上18个小时。

这只幼崽正在摸索如何在树枝上活动。和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考拉是有袋类动物，出生后的头六个月都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度过。离开育儿袋后，幼崽会骑在妈妈背上生活六个月，学习生存本领。虽然没多少动物能吃桉树叶，但许多动物在桉树林间找到了生活的空间。澳大利亚人很喜欢的一种鸟类栖息在桉树林下的灌木丛中，那就是华丽细尾鹩鹰。它们以群体生活，抚养雏鸟时，一对华丽细尾鹩鹰夫妇会得到其他几只雄性的帮助。虽然华丽细尾鹩鹰与配偶终身相伴，但也会有其他交配对象。这样一来，亲鸟的身份就无从确认了，所以会出现几只雄性抚养同一窝雏鸟的情况。华丽细尾鹩鹰成鸟会对着鸟卵和雏鸟鸣叫，以便他们认得自己的声音。雏鸟的亲生父母和其他抚养者会为他们喂食两周左右。

不过这样做存在风险，容易让天敌发现鸟巢。桉树为肉食性的笑翠鸟提供了观察环境的好地方。笑翠鸟是体型最大的翠鸟之一，拥有敏锐的视力和强有力的毛状喙，能捕食各类小型动物。

这一次，他的目标不是华丽细尾鹩鹰雏鸟，而是其他猎物，藏在桉树皮下的昆虫。站在树枝上，笑翠鸟能俯瞰流水，寻找华螯虾等甲壳类动物，它即将展现入水捕食的本领。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树多生长在被澳大利亚人称为丛林的区域，这些区域比较干燥，但还没有到沙漠的程度。丛林里生活着许多野生动物，不过人们不容易看到它们。由于白天阳光炙热，很多野生动物只在气温更低的夜晚活动。桉树吸引了许多夜行性动物，没有花瓣的桉树花朵吸引了体型巨大的狐。

树上的黄腹袋鼯和鱼尾袋鼯早已开始享用食物。它们用锋利的牙齿咬破了树皮。对它们来说，桉树的枝叶是高能量饮品。夜晚热闹的聚餐随着黎明的到来结束，觅食的动物纷纷离开。丛林的气温很快就会升高，胡蝠成群歇息在树上，有时位置适宜的树枝甚至会因为悬挂太多胡蝠而被压断。胡蝠在夜间寻找果实和花蜜作为食物，它们的觅食过程对森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取食花蜜的过程中，它们无意中起到了传粉的作用。在林间飞行时，它们会排出含有树种的粪便，能将树种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另外，粪便还能使土壤更加肥沃。夜间活动结束后，它们便倒挂在树上休息。这时，它们会和同伴交流，有时可能爆发争吵，还要清理柔软的翅膀。一些雌性怀里有幼崽紧紧抱着它们。在幼崽出生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胡蝠妈妈外出觅食时总是带着它们。现在是白天，幼崽随胡蝠妈妈待在树枝上，准备小睡一会儿。夜晚的大餐还有剩余。桉树的枝叶吸引了黑额矿蜥蜜鸟、彩虹蜥蜜鹦鹉，甚至还有蝴蝶。它们利用袋鼯咬开的树皮，享用富含糖分的早餐。

但这里也有山脉。弗林德斯山脉是南澳大利亚州最大的山脉，绵延400多公里，将丛林区域一分为二。

古老的弗林德斯山脉最高峰超过1000米，冲破了原本平缓的天际线。这座山脉形成于历史上地壳的多次弯曲变形。曾经这些山峰比现在雄伟得多，但51年的风化剥蚀削低了它们的高度。复杂的地质过程形成了崎岖的地貌，其中尤以威尔皮纳环形谷地为代表。它看起来像是一座古火山，但这里并没有熔岩，

在维多利亚州的高原区，山峰上没有树木，只有荒芜的碎石堆。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澳大利亚山脉，生活着一种非凡的小动物，它就是科罗奥尼蝉。它身上醒目的条纹是在警告潜在的捕食者，它有毒。许多有毒的两栖动物通过食物获取毒素，而科罗奥尼蝉能自行合成毒素。这只科罗奥尼蝉盯上了一只斑点山地蚱蜢。在环境恶劣的山上，昆虫是宝贵的食物。小巧的科罗奥尼蝉对栖息地有特定的要求，环境中要有适量的水分、苔藓和青草。这是一种十分稀有的动物，目前世界上只剩下100多只。不过它们很顽强，在它们生活的澳大利亚山脉，有的山峰海拔超过2000米，冬季相当寒冷，但科罗奥尼蝉能够应对。这条山脉是澳大利亚东部3000余公里长的大分水岭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的最高峰科修斯科山就坐落于此。虽然澳大利亚的阳光十分充沛，但也有澳大利亚山脉这种寒冷的地方。袋熊在这里活动可能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它是澳大利亚又一种典型的有袋类动物，能克服高山的严寒。

有些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有些仍不断受到侵蚀。千峰石镇挺立在西澳大利亚州的沙漠中，许多数米高的石灰岩柱静静矗立。这些岩柱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研究推测，海洋中的贝壳碎屑被风吹到内陆，堆积成巨大的沙丘，后来逐渐石化。在植物根系生长及风化作用的影响下，周围的土壤受到侵蚀，地面高度逐渐降低，岩柱却依然屹立不倒。由于周围缺乏树木，一些粉红凤头鹦鹉会在岩柱上筑巢，

除了尖峰石阵，澳大利亚还有很多壮观的岩石景观。飞行的鹈鹕拥有绝佳的赏景视角，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高耸的石灰岩悬崖受到南大洋波涛的不断冲击，海浪雕刻出了几十米高的岩柱，曾经有许多岩柱巍然耸立在海水中，有的已经倒下被大海吞没，现在只剩下七个。澳大利亚海岸线长度约为36000公里，位居世界前列。澳大利亚大陆西侧是印度洋，东侧则是南太平洋，温暖的海水孕育了有名的大堡礁。大堡礁沿海岸绵延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南部沿海是鹈鹕的家园，这里有时风浪很大，来自南极洲的风暴让南大洋的海水猛烈冲击海岸，不过寒冷的海水也带来了养分，让鱼类在这里聚集。鹈鹕喜欢在不受风浪影响的河口捕食，他们会合作将鱼赶到一起，然后张开可伸缩的喉囊咬鱼。澳大利亚景观多样的海岸线包围起来的是一片极为独特的大陆，这里藏着无数珍宝等待人们探索。从外形独特的山岩，到古老原始的雨林，从形似恐龙的和会跳舞的鸟类，到荒漠中致命的爬行动物，再到奇异的哺乳动物，只有走进丛林区域，你才能真正领略到澳大利亚隐秘野生王国的魅力。这里的自然宝藏会让你惊叹不已。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四。

0: 年，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广袤的疆土向南直抵亚热带，向北深入北极圈，西濒波罗的海，东临太平洋。这里的湖泊碧波万顷，火山气势磅礴，森林无尽无边，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出威风凛凛的猛兽，经历过冰河时期的活化石、珍稀的鸟类等众多自然瑰宝。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度，去发现隐藏其中的秘境之美。

俄罗斯幅员辽阔，领土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位居全球各国之首。它横跨亚欧大陆，覆盖11个时区。海岸线触及三大洋，提及俄罗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它辽阔的版图、寒冷的气候，又或者是很多人喜爱的伏特加酒。

过，这个疆域广大的国度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它瑰丽多姿的自然景观。在俄罗斯，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地区，大片未开发的荒野保留了原始的样貌。

在这些地方，天然的生态系统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多样性。在俄罗斯西北部开阔的平原上，混交林拔地而起，

岩石上依稀可见的远古岩画，不仅勾勒出早期文明的痕迹，也揭示了人类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尽管当时工具简陋，但人们依然设法将天鹅的形象刻在了岩石表面。大天鹅是一种婀娜多姿的大型鸟类，俄罗斯北部的自然环境为它们的繁殖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但是这里的冬天气候严酷，为了躲避极寒，大天鹅通常会飞行数千公里，前往气候温和的地方越冬。待这里气温回升，冰雪消融，它们又成群结队地陆续北迁回归。大天鹅奉行一夫一妻制，配偶一旦确定，往往终身相伴。因此，雄性成鸟会驱赶进入其领地的竞争者。大天鹅雏鸟孵化后，会在同年秋季跟随青鸟完成第一次迁徙。雏鸟生长到一岁左右，就会换上和成鸟一样洁白的羽毛。这时，青鸟就会把它们赶出自己的筑巢地。俄罗斯西北部淡水资源丰富，这里湖沼密布，其中就包括欧洲面积排名前二的淡水湖拉多加湖，以及眼前的奥涅加湖。奥涅加湖的面积将近一万平方公里，广阔的水域中分布着1600多个小岛。这些小岛为大天鹅等鸟类提供了安全的筑巢地，

黑喉潜鸟主要在沿海水域度过冬季，等到繁殖期再回到淡水湖。黑喉潜鸟非常善于潜水，

们的双腿位于腹部后方，在陆地上行走十分困难，所以它们通常在水边筑巢，也因此容易受到陆生捕食者的袭击。在周围的森林地带，棕熊是大部分动物的头号劲敌。黑喉潜鸟发现了棕熊，于是立刻游向水中。它在水中频频制造动静，想让棕熊远离自己的巢穴。不过，棕熊似乎对它不太感兴趣。在冰河时期，俄罗斯西北部的许多湖泊曾是一片连续的水域，与波罗的海连通。后来，随着海平面下降，该地区的湖泊才相互分隔，还形成了广阔的湿地，向南逐渐过渡到伏尔加河沿岸高地。连绵起伏的丘陵将流水引入欧洲第一长河伏尔加河。丘陵上草木丛生，大量野生动物在此栖息，比如欧洲马鹿，它们经常来到开阔的草地上觅食。它们会待在森林边缘，随时准备奔入林中躲藏。

0: 林中时常潜伏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欧亚猞猁。这只雌性欧亚猞猁并不是在狩猎，而是在呼唤。它的幼崽就藏在这茂密的植被当中。欧亚猞猁雌性个体的领地处于雄性个体的领地范围内，雌性通常独自养育幼崽。这窝幼崽看起来已经几个月大了，等它们长到十个月左右，就会离开母亲，自谋生路。它们会成长为森林中出色的猎手，能够捕捉体型比自己大几倍的鹿。现在，小家伙们正尽情嬉戏，相互切磋捕猎技巧。
1: 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寓意就选北纬。

0: 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捷运，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由北向南，气候逐渐燥热起来，植被也从森林过渡为开阔干旱的草原。俄罗斯南部的草原地带生活着从冰河时期延续至今的物种高鼻羚羊。它们曾一度濒临灭绝，得益于有效的保护，如今又重现昔日繁盛。鼻羚羊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寻找新鲜的牧草。它们隆起的鼻子是天然的防尘口罩，能过滤空气，避免其中的沙尘等杂物进入肺部。到了冬天，它们的鼻子还能提高吸入空气的温度，减少身体热量流失。雄伟的高加索山脉横亘俄罗斯西南边陲，群山之中，厄尔布鲁士峰巍然屹立。这座沉睡的火山海拔5600多米，俯瞰着整个欧洲大陆，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山峰之一。高加索山脉固然高峻壮观，可论及长度，乌拉尔山脉显然更胜一筹。乌拉尔山脉大致呈南北走向，是欧亚大陆的地理分界线之一。它将俄罗斯国土不平均地一分为二，西侧的小部分位于欧洲，东侧的大部分位于亚洲。乌拉尔山脉形成于3亿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山脉之一。这道天然屏障绵延2000多公里，地貌变化多样，既有陡峭的崖壁，也有苍茫的林海。山区丰沛的雨水滋润着繁茂的植被，让这片郁郁葱葱的秘境成为无数生灵繁衍的栖息地。

林间溪流淙淙，一位难得一见的猎手寻声而至，他就是长尾林鸮。长尾林鸮通常在夜间捕食鼠类，有时也会将利爪伸向蛙类。这种猛禽很少捕鱼，可为了填饱自己和雏鸟的肚子，往往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雏鸟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挑食。长尾林鸮也是对配偶非常忠诚的鸟类，夫妻一般会共同养育后代。

雏鸟孵化后需要青鸟辛勤喂养四个月左右才能独立生存。在山间的一些湿地中生活着不少奇特的小型捕食者。比如俄罗斯麝香鼠，由于它们经常在水里活动，外表又形似鼹鼠，所以也称为水鼹鼠。它们的皮毛柔软丝滑，因此一度遭到大量捕杀。如今它们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种群数量仍旧十分稀少。它们一般在水边的隐蔽处挖洞栖息，洞口都位于水下。俄罗斯麝香鼠是群居动物，常常好几只挤在一起，共享同一个洞穴。

它们主要在水下觅食，搜寻食物时能屏住呼吸几分钟。除了外形很像鼹鼠，俄罗斯麝香鼠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它们的后爪有蹼，尾巴长而扁，吻部突出，活动自如，而且格外灵敏，有助于在水下搜寻猎物。在潜水区域，有一种让俄罗斯麝香鼠避之不及的哺乳动物，它们就是欧洲水貂。由于曾遭到过度捕杀，加上外来物种的激烈竞争和生境破碎化等原因，这一物种已经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欧洲水貂喜欢在冬季不易结冰的水流岸边筑巢。欧洲水貂的幼崽出生时还不能睁眼，而且十分弱小，但是只要食物充足，幼崽出生后的体重增加很快。这几只小家伙看起来快一个月大了，母亲正尝试让它们进食肉类，

为了喂饱他们，水貂母亲不停地往返穿梭，忙得团团转。再过几周，他就要教幼崽们怎么自己捕猎了。这三种独特的捕食者身形小巧，

0: 隐藏在广袤的森林中不容易被人发现，但如果有幸遇到，那绝对会成为旅程中的难忘瞬间。
1: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嚼着吃的
11: 活性乳酸菌
9: 是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山脉从南部的荒漠地带蜿蜒北上，直抵北冰洋沿岸，山上的植被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乌拉尔山脉北段的脚下是一片宽广的苔原地带，

的冬季严酷漫长，夏季则分外短暂，大型植物很难存活。连绵起伏的山丘上看不见高大的树木，只有苔藓、地衣、野草和矮小的灌木。这里的多年冻土长期不化，有的已经封冻了数万年。地球陆地表面约五分之一的区域都覆盖着多年冻土，北极地区的多年冻土有一半左右分布在俄罗斯境内。然而，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部分多年冻土区域开始融化，这让一些史前印记得以重见天日。看着这根历经沧桑的猛犸象牙，我们仿佛也能一窥这种远古巨兽的魁伟身姿。冰河时期留下的不仅有往昔的遗迹，还有射牛。射牛看上去像浑身长满粗毛的野牛，但其实它们和羊的亲缘关系更近。射牛身形彪壮，它们用宽大的蹄子刨开积雪寻找食物。

麝牛已经适应了极地环境，在冬季会长出两层毛，不惧严寒肆虐。这里的夏季虽然短暂，却不乏生机。麝牛可以尽情享用嫩草、野花、地衣等丰富的食物，从而积蓄足够的脂肪和能量，为再度应对寒冬做好准备。在夏季，麝牛还要经历一场力量的考验，争夺配偶。成年雄性麝牛会用头上那对宽厚坚硬的角冲撞竞争对手，决斗时他们会各自先向后退几步，然后全速向对方冲去。他们奔跑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冲击力度堪比两辆小轿车迎面相撞。他们的头骨很厚，而且脚翘基部隆起，贴着头骨生长，能够减轻剧烈碰撞对脑部的伤害。通过激烈的争斗，获胜者有机会与雌性交配，从而把更有优势的基因传递给后代。恶劣的极地环境还塑造了其他坚韧的生命。在更靠近北极点的地方，景象越发荒凉。只有更顽强的动物才能再次生存，

北冰洋的海岸线有一半以上在俄罗斯境内。北极熊是这片冰雪之境的王者，它们是一种大型肉食性动物，

北极熊站立高度可达3米，体重数百公斤。北极熊习惯在海边上生活，捕食海豹和海象等猎物，因此它们常被归类为海洋哺乳动物。

夏季海冰大面积消融，北极熊便来到岸边活动。由于在陆地上获得的食物不能提供足够的能量，它们的体重在此期间会有所下降。在这个温暖的季节，白鲸经常在沿海游弋，除了觅食，它们还会在岩石上摩擦皮肤，借此清除寄生虫。其他访客，比如来自西太平洋的一种极其稀有的灰鲸，也会迁徙到北极。

海域。北极熊偶尔也有意外收获，洋流带来的动物残骸能让饥饿的北极熊填填肚子，

相比于自然环境恶劣的极地，俄罗斯其余大部分地区的生存条件较为温和。俄罗斯约一半的土地都覆盖着森林，占全球森林总面积的1/5左右。泰加林来自俄语中对北方针叶林的叫法。泰加林分布于北半球寒温带，却仍然逃不过严冬的侵袭。所幸，这并不妨碍充满活力的野生动物在其中繁衍生息。西伯利亚虎是泰加林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们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野外种群数量极其稀少。尽管这里地处偏远，冬季天寒地冻，也没能阻挡贪婪的偷猎者。一度猖獗的盗猎活动，如今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

加林在俄罗斯境内绵延近6000公里，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系之一。年复一年，这片辽阔的寒温带森林承受着凛冽的风雪，扎根于多年冻土之中，守护着万千生灵。只不过有时需要留心观察，才能一睹其风采。这种机敏而古老的动物名叫猿麝，它们体型类似鹿，没有角，成年雄性具有发达的犬齿。猿麝不必惧怕亚洲狗獾，毕竟它们可是灵活的逃生高手。亚洲狗獾的食性很杂，如果能抓到啮齿类动物，它们也不嫌弃。北花松鼠正忙着采集过冬的食物，它们行动敏捷，能躲避绝大多数捕食者。

它们在林间急速穿梭，争抢优质的种子和坚果。它们把夹囊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把这些辛苦得来的宝贝储存起来。在俄罗斯的森林里，还栖息着亚洲黑熊。它们的胸前有一道新月形的白色斑纹，因此又称月亮熊。雌性亚洲黑熊独自养育后代，幼崽会跟随母亲生活几年时间，学会在森林中自力更生。有些捕食者在白天会隐匿起来，直到暮色降临后才悄然现身。

毛腿雕鸮是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据估计目前全球种群数量还不足2000只，极为罕见。它们偏爱在夜间出动，捕食鱼类。它们与同样会捕鱼的河存在一定竞争。

这只毛腿雕鸮抓住了一条鱼，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它的动静惊扰了一种通常隐藏在树冠中的居民——鼯鼠。鼯鼠也叫飞鼠，但它们其实并不能飞翔，而是借助前后肢之间的皮膜在空中短暂滑翔。它们很少降落到地面，特殊的生理构造让它们躲过不少在树下觅食的野兽，例如远东豹。目前远东豹的全球总量不足300只，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在俄罗斯东南部的森林里，人们极少捕捉到它们的身影。得益于积极的法律保护，远东豹种群有望在俄罗斯的森林中再次繁盛起来。

西伯利亚南部的森林里还隐藏着另一处秘境。它全长600多公里，其实算不上隐秘。它就是贝加尔湖，世界上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全球的地表不动淡水资源有1/5左右蕴藏在这里。此外，贝加尔湖形成年代久远，其深度和清澈程度均位居世界前列，堪称大自然中一颗瑰丽的明珠。

湖位于一个拉张带上的裂谷区，时至今日，它仍然受到构造板块活动的影响，不断加深扩大。深邃的湖水孕育了千姿百态的动植物，其中不少是当地特有的物种。比如湖里的贝加尔海豹，是目前已知的地球上唯一完全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科物种。

海豹大多在沿海地带活动，是适应了咸水环境的海洋哺乳动物。而贝加尔海豹为什么会生活在内陆湖泊，至今仍是个谜。科学家推测，贝加尔湖在远古时期曾与海洋相连，这些海豹的祖先可能沿河逆流而上，从海洋迁移到这里。无论如何，贝加尔海豹已在此经过了漫长的独立演化，

贝加尔湖周围群山环绕，300多条河流从山间奔流而下，汇入湖中。在湖水的西北岸，贝加尔山脉拔地而起，陡峭的山体一路向东延伸，与东北亚山岭相接。继续往东，就来到了俄罗斯东部海岸。放眼望去，那正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越过重重波涛之后，一片苍茫的大地铺展开来。这里就是堪察加半岛。半岛面积广大，南北纵贯1000多公里。荒野中随处可见蛮荒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半岛上火山密布，其中约有30座至今依然活跃。通过翻滚的泥浆与喷涌的热气，地壳深处剧烈的活动可见一斑。

苔原、森林，不计其数的湖泊、河流与小溪，共同描绘出一幅原始荒野的画卷。夏季勘察加半岛温润多雨，

环抱半岛的海洋送来了充足的水汽，丰饶的海域还引来大型海洋猎手虎鲸。

他们跟随猎物来到了这片近海水域。虎鲸并不是唯一关注这些猎物的捕食者。 饥饿的棕熊早已在岸边守候。此时的海面一片平静，但鲑鱼即将陆续抵达。在堪察加半岛，可以观赏到举世闻名的鲑鱼洄游盛况。 大量太平洋鲑鱼在堪察加半岛上繁育后代，它们产下的卵会在淡水中孵化成长，之后幼鱼会经历巨大的生理变化，适应从淡水到海水的生存环境转变。它们在海中生活多年。 发育成熟后，便带着繁衍的使命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起初，水面上仅有零星泛起的水花。顷刻间，声势浩大的鱼群如巨浪一般汹涌而来，棕熊急不可耐地扑了上去。

俄罗斯可以说是熊的乐园，境内生活着棕熊、亚洲黑熊和北极熊。正在捕鱼的勘察家棕熊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棕熊亚种之一。鲑鱼来的正是时候。时值夏末秋初，鲑鱼为棕熊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利于棕熊囤积脂肪，安然度过冬眠期。棕熊通常喜欢独来独往，而面对丰盛的鲑鱼大餐，它们对周围的同类似乎也变得宽容起来。

不过他们还是会遵循一定的等级规则。体型更大的雄性棕熊往往能占据更好的捕鱼位置，其他棕熊则会与它们保持距离。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雌性，毕竟体型庞大的雄性棕熊极有可能威胁到它们的安全。好在这时的鲑鱼数不胜数，连细小的溪流都挤满了鱼。棕熊母亲带着幼崽们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向他们示范捕鱼技巧。

逃过熊爪的鲑鱼会在水流中产卵，幼鱼破卵而出后会顺流而下游向大海。然而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这是一段单程的旅途，经历逆流而上的拼搏和消耗巨大的繁殖活动，成年太平洋鲑鱼已经耗尽了体力，再加上对淡水环境的不适应，他们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死去的鲑鱼将化作养分融入水中，为后代营造出优良的生长环境。

俄罗斯国土的东西两端相隔约9000公里，从太平洋海岸到首都莫斯科，就算坐飞机也需要近10个小时。这是一个横跨两大洲的巨型国家。由于靠近北极，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寒冷而干燥，严苛的自然条件给一些地区的开发构成了阻碍。正因如此，俄罗斯的大片疆土依旧保持着那份原始的风貌。只要你愿意去寻觅那些隐秘的自然宝藏，一个绚烂多姿的野生王国便会展现在你的眼前。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自然宝藏。德国是了解欧洲自然环境的一扇窗口，探访这里的崇山峻岭、茂密森林与蜿蜒海岸，你将窥见欧洲最为迷人的一些野生动物。从野猪到河狸，从鲸类到狼，形态各异的生物共同栖息在这片广袤的天地之中。来到德国的游客大多喜欢拜访那些名声在外的大都市，但在远离喧嚣的地方，还有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等待你前来探索。欢迎来到隐秘的野生王国。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濒临两片海域，与九个国家接壤，是欧洲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古老的建筑，也有别具一格的市镇。这里的自然环境同样丰富多彩，巍峨的高山，壮丽的河流，宽广的平原和葱茏的森林，共同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德国的地势南高北低，自南部的群山一路向北延伸至低缓的海岸。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最年轻也是最高的山脉，大约在2-3千万年前经过剧烈的地壳运动形成。德国境内最高的几座山峰都属于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海拔接近3000米。这些山峰屹立于德国南部边境，向北地形逐渐过渡为高原。这里便是德国的中部高地，郁郁葱葱的山丘连绵起伏，令人神往。这片地区藏着一处自然瑰宝，那就是气势恢宏的黑森林。

森林的南侧和西侧毗邻莱茵河谷，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这里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松林，部分区域上百年来鲜有人类踏足，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对于这里的许多动物来说，松树是它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亚红松鼠会采集并储存大量松子，神秘的野猫则会利用松树的掩护观察猎物。在冬天，一些啮齿类动物会进入冬眠，欧亚红松鼠则不然，它们全年都会不断地采集种子、坚果等食物，并把食物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森林里的食物竞争十分激烈，欧亚红松鼠能靠嗅觉找到同类藏起来的食物，然后将其据为己有。松鸦也会跟踪欧亚红松鼠，等它们藏好食物离开后，便上前将食物偷走。储备食物是一项辛苦的。

工作。好在欧亚红松鼠动作很快，在冬季来临前能储存上千份食物。欧亚红松鼠具备一定的记忆力，但无法记住每一处食物藏匿点。实际上，大约有一半甚至更多的食物会被它们遗忘，那些没有被找回的种子之后便有可能在土壤中生根发芽。因此，欧亚红松鼠储存食物的行为也起到了传播植物种子的作用。

森林里的很多猎手都喜欢捕食啮齿类动物，野猫是德国森林里一个低调的成员。这些小型捕食者曾经遍布欧洲，然而大规模猎捕以及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等因素，导致野猫的数量大幅减少。目前，德国的部分森林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人们正在努力建设生态廊道，将这些分散的森林栖息地连接起来，以便促进野猫的种群恢复。寻找野猫绝非易事，它们行踪隐秘，善于潜藏，斑驳的毛色也能帮助它们融入周围的环境。另一种体型小巧的捕食者也喜欢保持隐蔽，这就是欧洲体型最小的鸮，花头鸮鹩。花头鸮鹩的体长大多只有十几厘米，捕猎本领却十分高超。这种鸟类难得一见，通常在黎明或黄昏时分才会现身。它们平时躲藏在被啄木鸟遗弃的树洞中，以此作为巢穴。花头鸮鹩的主要猎物是小型哺乳动物和小型鸟类，它们甚至能在飞行过程中捕捉鸟类。花头鸮鹩有一对硕大的利爪，能用来制服猎物，并把猎物带回巢穴。

这些优质木材一部分用于建造房屋和工业生产，还有一些则被用来制作家具、乐器和钟表。著名的布谷鸟钟就源自这一地区。

融水汇聚成流，在古老的山石间冲刷出水道。这里是多瑙河的源头，自此多瑙河奔流而下，沿途经过10个国家，最终注入黑海。它全长近3000公里，是世界上干流流经国家数量最多的河流。继续向北，花岗岩高地逐渐被草木丛生的砂岩所替代。在进入平原地区之前，一处地质奇观赫然显现。一条由坚硬的砂岩构成的岩脊横亘于平地之上，宛如一道天然屏障，将大地分隔开来。这就是魔鬼墙。当地流传着不少关于魔鬼墙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实际上，这条岩脊是白垩纪地壳褶皱运动的结果，当时恐龙还统治着地球。魔鬼墙所在地区的岩层之中，就隐藏着这些史前巨兽存在过的证据。科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恐龙的化石，它们的遗骸经过石化，长久地留存了下来。科学家对一些化石进行了复原，将恐龙的形态重新呈现在游客面前。例如体长6米的欧罗巴龙，这种恐龙的化石仅在德国有发现。魔鬼墙全长约20公里，参差错落，较软的岩石已经被侵蚀殆尽，唯有坚硬的岩体残存至今，兀然挺立，有些地方高出地面20多米。侵蚀作用常常能造就令人惊叹的地貌。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里，高大的砂岩石柱也出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嶙峋的岩壁是游隼理想的筑巢地点。这窝游隼有3只幼鸟，它们还不会自己捕猎，此刻正为父母带回来的一只鸽子争抢不休。

有损爸爸在一旁关注着幼鸟们的争斗，他需要鼓励孩子们早日学会飞行，开始独立生活。不久后，有损幼鸟就会离开巢穴，掠过这片奇峰耸立的土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栖息之所。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内山石林立，蔚为壮观。

便是宏伟的哈尔茨山脉，最高峰海拔超过1000米。高山上冬天尤为寒冷，

不过丰富的降雪让这里成了雪上运动的乐园。

虽然游客来来往往，这里却依然栖息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吸引着自然爱好者的目光。在冬季，人们可以享受雪上运动的乐趣，野生动物则必须艰难求生。欧洲马鹿修长的腿可以帮助它们在厚厚的积雪中前行。只有当冬意渐渐消散，这片土地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机才会真正展露出来。

茨山脉是德国境内少数可以见到野生猞猁的地区之一。猞猁一度在这里消失，经过重新引入后，种群才得以恢复。猞猁的捕食行为有助于维持猎物数量的平衡，它们会猎杀年老体弱的动物，还能控制植食性动物的数量，避免森林遭到过度啃食。有了猞猁等顶级捕食者，生态环境才会变得更加健康，也更具活力和多样性。它们无疑是哈尔茨国家公园里一道灵动的风景。如果能在野外偶遇这种美丽的猫科动物，绝对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然而，猞猁生性警觉，善于躲藏，很难被发现。

山坡上的森林里生活着许多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比如欧洲摩弗伦羊。哈尔茨国家公园是欧洲摩弗伦羊的一处重要栖息地。在这里，它们可以不受打扰地繁衍生息。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居住，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好在多年来的保护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如今约有20万人生活在哈尔茨山脉地区，基弗豪森纪念碑等雄伟的古迹岿然矗立，为恬静的村庄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哈尔茨山脉地区不仅见证了德国历史的变迁，生物多样性也极为丰富。有时野生动物甚至会进入人们的家中。这不，几只饥饿的元睡鼠就溜进了一户人家寻找食物。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哈尔茨山脉的大部分地区都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海拔的剧烈变化使这里的植被呈现出层次分明的垂直分布，形成了类型多样的栖息地。在每一处栖息地中都深藏着独特的自然生灵。据统计，哈尔茨山脉生活着5000多种动物，大多数是昆虫，也有体型较大的动物。山毛榉林里栖息着非常多引人注目的鸟类，例如硕大的黑啄木鸟。它们的体长约有半米，外形特征十分鲜明。

黑啄木鸟通身以黑色为主，叫声尖利，因此在一些文化中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树冠层还住着另外一种神秘的鸟类，那就是生性胆小、行踪隐秘的黑冠。当地黑冠的数量曾经大幅减少，目前正在缓慢恢复。它们巨大的巢穴通常位于森林深处高高的树枝上，这是为了尽量避开外界干扰。成年黑冠姿态优雅，青鸟会在森林湿地里为雏鸟觅食，捕捉两栖动物和其他小型生物。

受地势抬升的影响，迎风坡的降雨十分丰沛，雨水汇聚成清澈的小溪。这里是河屋的家园，这种小型鸣禽非常善于潜水，它们会潜入水中捕食昆虫，以便自己享用或者喂养雏鸟。

溪水流经不同质地的岩石，塑造出形形色色的地貌景观。坚硬的岩体屹立不倒，较为松软的部分则被逐渐侵蚀。水流不断冲刷石灰岩，雕琢出一座座幽深壮观的洞穴。

溪流经过狭窄的水道时，水势会变得汹涌澎湃，这为激流皮划艇爱好者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刺激体验。

德国北部是重要的粮食产区。西部则坐拥该国顶级的葡萄园。德国的葡萄种植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每年生产逾10亿瓶葡萄酒。温和的气候有利于葡萄成熟，也让昆虫活跃起来。葡萄园吸引来了许多昆虫，继而也引来了以昆虫为食的动物。有些捕食者自身也是昆虫。这只螳螂正在花丛中搜寻猎物。这片葡萄园里还有一种色彩鲜艳的昆虫猎手，这就是蜂虎。它们在葡萄园开垦时形成的松软崖壁上安了家。昆虫对蜂虎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以昆虫为食。雄性蜂虎还会在求偶时将昆虫作为礼物送给雌性。在育雏期间，青鸟还需要把昆虫衔回巢里喂养饥饿的雏鸟。蜂虎在一排排藤蔓间穿梭觅食，减少了葡萄园里的虫害，葡萄园则为它们提供了栖身之地。青翠的田园因为有了绚丽的蜂虎而显得格外生机勃勃。

德国北部广阔的平原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全国范围内农业用地占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尽管大多数农田实行集约化经营，仍有部分土地采用了更为传统的管理方式。放牧和轮作给土地留出了休养的空间，缤纷的野花得以在田间绽放。有些鸟类经常在农田出没，比如山鹑和鹌鹑。这里也是观察野兔的好地方。

0: 人口相对较少，自然环境更具原始的生命力，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德国与波兰的交界地带生物多样性尤为丰富，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会在两国之间迁移。狼曾一度在德国销声匿迹，农民为了保护牲畜对狼进行了大规模捕杀，人类活动的扩张也使狼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后来随着保护措施的推行，一些狼跨越国界从波兰进入德国繁衍生息，德国境内狼的数量逐步回升。尽管仍有人将它们视为威胁，但在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它们却找到了理想的庇护所。德国的一些军事训练区里覆盖着大片森林。由于军事训练区严禁普通民众进入，狼得以在此安然栖息繁衍。种群发展壮大后，它们便会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这标志着当地生态系统正日趋完善，野生动物爱好者们现在有机会一睹这些顶级捕食者的风采。随着狼群的回归，猎物种群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比如欧洲马鹿以及数量众多的野猪。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英里，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9: 跨越国界的不仅有动物，还有易北河。这条大河发源于捷克，但有约三分之二流经德国。易北河缓缓向北流淌，富含营养物质的河水滋养了大量鱼类，而鱼类又引来了水獭再次栖息。鸟类也喜欢在河水以及周边的芦苇丛里活动。这对凤头替梯就依靠河流提供的丰富资源，成功繁殖了后代。

德国境内还有很多蜿蜒的河流，比如施普雷河。这条河虽然比易北河小得多，但沿岸汇聚了众多重要的地标建筑。施普雷河穿过森林和古朴的小镇，小镇里的居民经常会在河上举办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为了方便沿岸城镇的运输往来，部分河段被改造成了运河。此外，河水也被引向农田，用于农业灌溉。在较为宽阔的河段，河边的芦苇丛和草地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里栖息着芦苇鹰和优雅的大天鹅。德国体型最小的啮齿类动物巢鼠。巢鼠的身体极为轻巧，它们甚至可以在芦苇的茎杆上筑巢。

河狸是大自然里的建筑师，孜孜不倦地改造着他们所处的环境。河狸修筑的水坝能围成一片片小型池塘，这些水域很快就会吸引大量生物，变成生机勃勃的栖息地。水坝不仅能提升周边地区的动植物多样性，还有助于降低洪涝。

顺流而下，随着施普雷河进入德国首都柏林，两岸的自然风光很快便被都市景观所取代。柏林的东西向跨度约为40公里，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400万。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柏林也生活着大量的野生动物。城市里1/3的面积属于绿色空间，为动物们提供了生存的环境。柏林的繁荣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河流与湖泊在这里交织，便捷的航运条件使柏林成为了重要的商贸中心。穿过柏林市中心后，施普雷河汇入哈弗尔河。德国北部的平原水系发达，水量充沛，哈弗尔河蜿蜒穿行，河里能看到水塔的身影。平原上广泛分布着肥沃的农田，不过仍有零星的森林点缀其间。狗獾和赤狐等动物白天藏在森林里，到了傍晚时分则会来到农田边缘寻找食物。

伏尔河流淌300多公里后，最终汇入壮丽的易北河。沿着易北河继续前行，便来到了另一座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汉堡。这里是德国重要的贸易门户。易北河的另一条支流贯穿汉堡市区，那就是阿尔斯特河。在并入易北河之前，阿尔斯特河在市中心汇聚成了一片湖泊。阿尔斯特湖为繁忙都市里的人们提供了一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空间。这片被誉为汉堡明珠的湖泊游人如织，许多动物也选择在此栖息。汉堡的天鹅久负盛名，早在几个世纪前，这些优雅的鸟类就得到了当地人特殊的照顾与保护，还有专门的管理员负责照看天鹅。每年冬天来临前，天鹅会被集中转移到指定水域，在那里管理员会为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并采取各类保暖措施，确保它们顺利过冬。传说只要天鹅还在湖中游弋，汉堡的经济就会保持繁荣。天鹅不是唯一一种在汉堡安家落户的动物，还有很多其他生物也在与人类共享城市空间，无论是在公园、水边，还是墓地、庭园，都能觅得它们的身影。汉堡发达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经于此的易北河，凭借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汉堡港成为了欧洲最大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离开汉堡，易北河继续流淌约100公里后，便涌入了北海。

国北海海岸的构成错综复杂，河口、沙洲和岛屿交织其间。在海岸与一串低矮的近海沙岛之间，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连续潮间带系统——瓦登海。这里既有宁静的传统村镇，又有多样的自然景观，对于喜欢探索的游客而言，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在距离海岸更远的地方，一座地势高耸的岛屿与低矮的沙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位于易北河口西北方约70公里处的黑尔戈兰岛。尽管地处偏远，这座小岛仍然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里是一处观鸟圣地，岛上的一座鸟类观测站长期监测当地的鸟类活动，每年都有大量海鸟来此繁殖，嘈杂的叫声在石壁间回响。到了迁徙季节，人们能观察到多种候鸟，它们在岛上稍作停留，补充体力，然后继续朝目的地飞行。广东是位于德国最北端的北弗里斯兰县，沿着北弗里斯兰县的海岸线向北，便会抵达德国与丹麦的边界。沿岸岛屿的沙滩上，随处可见贝类等海洋生物，吸引着成群的涉禽前来觅食。这里还是港海豹的栖息地，它们平日里经常在岸上休息，夏季则会寻找僻静的沙滩，生下并哺育幼崽。德国北部的一处领土向外突出，西侧濒临北海，东侧则面向波罗的海。波罗的海沿岸的沼泽里栖息着众多鸟类，包括鹤、琵鹭，还有霸气的白尾海雕。

向东是以壮观的白垩悬崖著称的吕根岛。喜欢来海边的不仅有欧洲马鹿，这里的沙滩也深受游客们的青睐，连绵的沙丘能够为他们遮挡海风。水面之下的海草场是许多动物的避风港，这里有虾、海龙，还有其他更加奇特的海洋生物。丰饶的海产资源带动了当地渔业的发展。在渔船附近，还有一种动物也在捕鱼，这就是港湾鼠海豚。港湾鼠海豚是现存体型最小的鲸类之一。目前，波罗的海的港湾鼠海豚种群数量仅有几百只，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从南到北，德国处处都展现着自然的魅力。在这里，热爱自然的人们可以尽情探索野生动物的奇妙世界。野猫、欧洲马鹿和猞猁在山间活动，古老的密林里隐匿着野猪和欧洲摩弗伦羊的身影。蜿蜒的河流是河狸和水獭的家园。在肥沃的平原地区，狼群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并日益壮大。在曲折的海岸线上，港海豹、鸟类，甚至港湾鼠海豚都能和谐共存，生生不息。德国隐秘的自然之美，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不断探索。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

0: 低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4: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
13: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5: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3: 把收获扛上车。
16: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是自然界中的父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繁育后代付出最大的努力。比如大批量的产卵，或者全方位的呵护，有的组建起大家族，有的只养育一个孩子。在大自然中繁衍后代的方式多种多样。

居不平的岛屿是组建家庭的理想地点。因为在这里王企鹅的天敌较少，而且海岸附近有大量的鱼供它们捕食。每年当南半球的春天来临之时，这些王企鹅便开始寻找伴侣。王企鹅的

前一年的伴侣几乎不会再次相遇。两只王企鹅结为伴侣后，会在一起生活，直到他们的后代长大独立。繁育从交配开始。几天后，雌性王企鹅产下一枚卵。从现在开始，王企鹅亲鸟必须发挥良好的团队精神，他们会轮流孵卵。王企鹅把卵放在脚背上，用腹部下方的孵化囊来为卵保温。为了保护脆弱的卵，王企鹅父母各展其能，确保他们的卵能安稳地度过孵化期。差不多两个月后，雏鸟即将出生。在亲鸟的看护下，雏鸟一点一点地把壳啄破。当一只王企鹅亲鸟外出寻找食物时，另一只就留下来保护雏鸟。雏鸟完全从卵壳中挣脱出来，可能需要几个小时。小家伙一孵出来就吃上了第一顿饭。很快，他疲倦地睡着了。外出觅食的青鸟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回到伴侣身边。简单的相互问候之后，王企鹅青鸟第一次换班看护雏鸟。目前，这个小家伙最需要的是温暖和安全。王企鹅青鸟齐心协力，共同承担养育后代的重任。并非所有动物都是这样，这头雌性棕熊需要独自抚养后代。前的隆冬时节，他在洞穴中生下了两头幼崽。现在春天来了，棕熊母亲带着他们来到洞外的世界。棕熊母亲十分虚弱，因为她刚结束冬眠，已经六个月没吃东西了，还用乳汁喂养了两头幼崽。熊幼崽充满活力，相互打闹。棕熊母亲则急需补充能量。

就算是吃植物的根也好过饿肚子。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荒凉的山区，这个季节可供棕熊食用的东西很少。

再过一段时间，两头棕熊幼崽才可以吃固体食物。它们现在仍由棕熊母亲喂养。棕熊母亲需要确保幼崽温暖安全，幼崽面临种种危险，甚至会受到同类的威胁。饥饿的雄性棕熊有时会攻击幼崽，就连在喂奶时，棕熊母亲也保持警惕，它背

风坐着，一边嗅到从背后接近的敌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棕熊母亲会一直带着幼崽，直到他们做好在大自然中独立生活的准备。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棕熊幼崽要学会的东西还有很多。普通失群鸟深知养育后代的辛苦，无论他们带回多少食物，雏鸟好像永远都吃不饱。青鸟带回食物，带走粪便，还要不时整理一下树洞。青鸟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雏鸟身上。隔壁的青鸟也承担着同样的压力，甲虫还塞不进雏鸟的嘴里，于是雄性青鸟把甲虫啄成雏鸟吞得下的碎块。青鸟实在是体贴入微。雏鸟一天天长大，出生三周后，雏鸟钻出树洞，另一只雏鸟还有些犹豫，它不确定是否要迈出独立的第一步。青鸟因势利导，从现在开始，它们只会在树洞外喂雏鸟。犹豫的雏鸟只好也钻出树洞。雏鸟必须尽快适应树洞外的生活，因为青鸟很快就不会全天候地照顾它们了。青鸟全心全意地喂养还会持续几天，之后它们就会离开。长大后的雏鸟要开始自食其力了。全身心投入养育后代，这可不是欧洲林蛙会做的事。对于欧洲林蛙来说，繁殖季是一年中的重要时刻，一次交配会持续几个小时。至于交配后产下的后代，欧洲林蛙从来不会细心呵护。他们的策略是产下数量庞大的卵，只要当中有少量成活，就足以保证物种的繁衍。雌性林蛙产下上千粒卵，蛙卵外的胶状保护膜遇水膨胀，众多的蛙卵形成卵块飘在水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林蛙和蛙卵占据整个池塘，林蛙的天敌出现了。

蛙卵是可口的美食。林蛙父母也有危险，在黑水鸡面前，林蛙毫无招架之力。许多林蛙为了繁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逃过一劫的林蛙快速地回到岸上。水中的蛙卵会在没有父母保护的情况下继续发育。受精后不久，卵细胞内有了新生命的迹象。受精卵开始分裂，不出几个小时，受精卵就会分裂成数百个细胞，然后再分裂成数千个。

细胞开始移动，蝌蚪最初的身体结构开始形成。黑孔形成并缩小，黑孔最后会发育成肛门。胚胎的形状开始改变，头部和躯干开始显现，许多器官已经初具雏形，只是还不具备功能。蝌蚪仍处于生命早期，没有完全发育，但已经能够脱离胶状保护膜。新生命诞生了，卵块中的数百粒卵都在成长。

决定了林蛙卵发育的速度。如果天气温暖，小蝌蚪几天就会孵化出来，如果天气寒冷，则可能需要几周。小蝌蚪头部的鳃还露在外面，嘴巴还是闭合的。它们的身体还需要经历多次变化，才会完全长成蝌蚪。林蛙幼体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与林蛙不同，白鹳非常重视后代的养育。它们对伴侣也非常体贴，尤其是在繁殖季。白鹳实行一夫一妻制，因此被视为忠诚的象征。白鹳对他们的巢也很忠诚。很多白鹳几十年都使用同一个巢。在雏鸟降生之前，鸟巢需要休整一下，毕竟白鹳夫妇已经一整个冬天都不在家了。并不是每只白鹳都是筑巢能手，这个巢看上去不太适合养育雏鸟。白鹳都希望拥有坚固的巢。有时无巢的白鹳会想要抢其他白鹳的巢。巢的主人竭尽全力地捍卫自己的家，毕竟这关系到雏鸟的未来。

0: 白冠守住了自己的巢，他们组建家庭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接下来，他们将尽心尽力地抚养好后代。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

0: 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4: 找到合适的住处，通常是组建家庭的第一步。埋葬虫要找的住处很特殊。一只死去的老鼠，埋葬虫而言，死去的老鼠不仅能提供食物，还提供了抚养后代的场所。现在，雄性埋葬虫还缺一个伴侣。为了吸引雌性，雄性埋葬虫用腹部向空气中释放信息素。尸体和信息素的混合气味让其他埋葬虫难以抗拒。被吸引来的不只是雌性埋葬虫，其他雄性埋葬虫也想来此安家。这只死老鼠只能容纳一个埋葬虫家庭，两只雄性埋葬虫搏斗起来，获胜者能够留下。先发现老鼠尸体的埋葬虫拼尽全力，想要守住自己未来的家。它甚至会咬掉对手的腿。搏斗以惨烈的结局告终。

一只雌性埋葬虫被吸引而来，他们毫不拖延，直奔主题。交配后，这对埋葬虫夫妇还要面对无法逃避的脏活累活。他们必须将老鼠的尸体埋在地下，以免其他食腐动物发现。埋葬虫夫妇一起挖掘坑穴，然后将对他们来说沉重的老鼠尸体拖进去。埋葬虫的名字不是白叫的，他们用泥土一点一点地将尸体埋了起来。在地下，埋葬虫夫妇还会继续处理这具尸体，将它用作抚养后代的场所。在开阔的稀树草原上，有一种动物也需要地下住所。松鼠母亲就在地下洞穴里抚养幼崽。几只雌性地松鼠和它们的后代组成一个族群，共同生活。洞穴为它们提供了保护，也是它们晚上睡觉的地方。白天，地松鼠在地面活动，新的一天从清晨的理毛开始。族群中最小的一批成员有七周大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到洞穴外面活动。年幼的地松鼠还不能像母亲一样挖洞，在母亲的看护下，他们探索着洞外的世界。他们开始试着吃固体食物，

逐渐升高，地松鼠母亲示意幼崽回到洞里。地松鼠母亲会不断挖掘和重新布置洞穴。雄性地松鼠在性成熟后会离开出生的族群，然后在附近建立全部由雄性组成的群体。雄性地松鼠在成员数量可多达19只的大群中生活，但通常以4到5只的小群为单位活动，小群的规模和成员构成每天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密切关注雌性地松鼠的情况，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雌性做好交配的准备了。这只雌性地松鼠显然还没有，红肿的乳头表明它还在给幼崽喂奶。要有乳汁喂养幼崽，它自己首先需要吃点东西。植物的能量密度较低，所以地松鼠会花很多时间进食。地松鼠不需要喝水，以植物为主的食物能为它们提供足够的水分。它们用尾巴当遮阳伞，阻挡日晒。地松鼠的哺乳期为8周左右，过了哺乳期，幼崽再次

么讨奶喝也没用。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断奶对地松鼠幼崽和母亲来说都很难。在保持群体团结方面，体型较小的动物往往是榜样。只有依靠群体，白蚁才能生存下去。白蚁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昆虫，在白蚁的工艺中，既有雌性又有雄性。而在蚂蚁和蜜蜂群体中，工蚁和工蜂都是雌性。尽管白蚁群体成员众多，但每只白蚁都清楚自己的任务。它们用唾液、土壤和植物碎片等材料建造蚁巢。白蚁巢可以抵御风吹雨打，沿用几百年。地面之上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有的白蚁巢重达数吨，深入地下。在白蚁巢中心的巢室里住着一只特殊的白蚁，蚁后。工蚁负责蚁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给蚁后清洁身体，喂它吃东西。大部分白蚁之间需要肢体接触，因为它们视力很差，只能通过信息素和触觉相互交流。蚁后的视力相对发达，多年前蚁后凭借视力进行分飞交配，并建立蚁群。交配后，蚁后的腹部不断增大，导致它几乎无法移动。白蚁蚁后不照顾后代，相反，是后代照顾它。身体巨大的蚁后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产卵。蚁后每天能产下数千粒卵，工蚁排成长队搬运新产的卵。每粒卵都会得到精心守护，有的白蚁幼虫几天就孵化了，一天之内会有数千只幼虫孵化。微小的白蚁幼虫不断生长，会经历多次蜕皮。有些成长为强壮的冰蚁，有着发达的上颚。蚁的唯一任务是保护其他白蚁。冰蚁共同维护蚁群的秩序。工蚁和冰蚁的寿命不是很长，只有一年左右，而蚁后的寿命可长达20年。在后代的呵护下，蚁后在一生中会产下数亿粒卵。王企鹅则全身心投入照顾一个孩子。王企鹅亲鸟不停

0: 位雏鸟捕捉鱼和磷虾。为了喂养似乎总也吃不饱的雏鸟，两只青鸟都要外出寻找食物。但青鸟同时离开也有坏处。雏鸟独自留在群体中，无法抵御邻居锋利的喙。尽管王企鹅挤在一起生活，他们却不待见邻居的后代。雏鸟孤立无援，它几乎无法和其他王企鹅保持距离。青鸟听到了雏鸟的叫声，迅速赶来保护它。青鸟有力地驱赶啄雏鸟的邻居。小家伙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疲惫的雏鸟正好需要食物来补充体力。不久之后，雏鸟将需要依靠自己的能量储备度过一段时间。在他们生活的这片岛屿上，夏季短暂，冬季来得很早。王企鹅群体日渐稀疏。一个多月大的雏鸟即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此时的雏鸟还非常弱小，青鸟依然需要离开，附近已经捕不到鱼了。雏鸟向青鸟讨要食物，但没有用，青鸟的肚子和嘴里也没有食物。青鸟别无选择，它们必须离开雏鸟，去有鱼群的地方觅食。如果一切顺利，青鸟将在几个月后回来。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

0: 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棕熊母亲会一直陪在幼崽身边。在2到3年的时间里，棕熊母亲带领幼崽穿行于荒野之中，教给他们独立生活所需的知识。今天要上的是一堂鲑鱼捕捉课。每年大量的鲑鱼会离开他们生活的大海，逆流而上，到河流上游产卵。经验丰富的棕熊母亲知道哪里有鲑鱼，只是不确定它们具体什么时候会出现。棕熊母亲最近常常带着幼崽来到河边，看看有没有鲑鱼。今天，他们终于把鲑鱼等来了。棕熊母亲先做了个示范。捕捉鲑鱼称得上是棕熊的招牌技能。见母亲抓到了一条，棕熊幼崽就不想自己费力去抓了。不过，一条鲑鱼显然不够两头幼崽吃。另一头棕熊幼崽想要试一试。捕捉鲑鱼可不容易，因为它们很滑，游得也快。如果鲑鱼逃走，游进深水，那幼崽就抓不到它了。好在还有很多鲑鱼让它练习，不想饿肚子的棕熊幼崽劲头十足。他的坚持有了回报，再过几年，长大的棕熊也会教他自己的孩子捕捉鲑鱼。并不是所有动物都能享受到父母的悉心教导。林蛙的后代只能自己想办法。蝌蚪的眼睛和嘴巴已经发育完全，它们本能地寻找食物。藻类、植物和小动物尸体都是蝌蚪的食物，只有少数蝌蚪能长到这个阶段。

因为水中潜藏着种种危险。龙狮的幼虫会伏击蝌蚪，

蝌蚪虽然速度相对较快，但毫无招架之力。龙氏幼虫的毒液马上起了作用，它分泌出消化液，在体外慢慢分解蝌蚪。待蝌蚪分解后，龙氏幼虫把能吃的部分吸入体内。在成为成虫之前，龙氏幼虫会捕食大量蝌蚪。对蝌蚪而言，能否存活下来是一个运气问题。2到3个月大时，蝌蚪将离开水生活，但在此之前，它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在蝌蚪向林蛙转变的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后腿。随着鳃的消失和肺的发育，蝌蚪的整个身体都在改变。除了还留着一条尾巴，像船只的舵一样，此时的蝌蚪已经和林蛙差不多了。只要尾巴一消失，蝌蚪就真正变成了林蛙，开启生命的第二个篇章——陆地。一些动物父母尽心尽力地想要将后代抚养到成年，但总有一些因素是不可控的。暴风雨常常对白鹳构成威胁，因为它们的巢完全暴露在外。青鸟为了防止雏鸟淋雨生病，将雏鸟藏在身下，让它们保持温暖。即使下雨，白鹳青鸟也会轮流外出觅食。雨一停，雏鸟又开始要吃的。雏鸟的胃口像是无底洞，食物常常不够。如果遇到食物特别匮乏的年份，白鹳青鸟为了避免所有雏鸟都无法成活，不得不采取一个办法，舍弃最弱小的雏鸟。舍弃一只雏鸟，就能给其他雏鸟匀出更多的食物。有时候，动物父母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情况好一些，所有雏鸟都养活了。为了喂养雏鸟，白鹳青鸟需要不断地外出寻找食物。每天，白鹳青鸟需要为每只雏鸟带回大约1/2公斤的食物，包括青蛙、老鼠、蚯蚓和昆虫。白鹳青鸟还有很多其他问题要解决。天气很热，烈日下的雏鸟急需降温。白鹳青鸟找到了解暑的方法。却无法离开巢穴，它们还不会飞。白鹳青鸟外出喝水，并不全是为了自己。它们自己解渴后，也带回了一些水喂给雏鸟。白鹳巢周围没有遮挡，雏鸟只能暴露在阳光下。

白冠青鸟微微展开翅膀，像一把遮阳伞一样给雏鸟遮挡阳光。为了保护雏鸟，白冠青鸟有许多好办法。一些昆虫父母也很呵护后代。在森林的地下，埋葬虫父母还在忙着准备他们的育儿场所。老鼠尸体非常适合，埋葬虫用一种特殊的分泌物来保存它。在雄性埋葬虫继续对这具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时，雌性埋葬虫已经在不远处产下了卵。大约五天后，第一批幼虫就会孵化出来。幼虫循着气味爬向老鼠的尸体。父母已经在这里等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育儿的场所。他们用口器将死老鼠的肉切成小块，

和雏鸟一样，埋葬虫幼虫也会向父母乞食。埋葬虫父母将老鼠肉初步消化，形成肉糜喂给幼虫，幼虫长得很快。当幼虫变得又胖又圆时，它们会找一个地方化蛹。在父母的细心照料下，埋葬虫幼虫的成长很顺利。东非黑白油猴照看着幼崽。在非洲东部的森林中，为了保证幼崽的安全，东非黑白油猴父母需要分外细心。在树上爬行时，一个不小心，幼崽就有可能坠亡。东非黑白油猴群体中通常只有一只成年雄性，它是所有幼崽的父亲。东非黑白油猴母亲去哪儿都带着幼崽。母亲大胆地在树间跳跃时，幼崽强大的抓握反射确保它能牢牢抓住母亲的皮毛。在一个猴群中，可能有多只雌性正在养育幼崽。东非黑白油猴母亲在很高的地方移动时，幼崽牢牢地抓住母亲，随着母亲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常在树梢觅食的东非黑白油猴拥有杂技演员般的高空技巧。他们在树间跳跃的能力非常强，一跃跨过15米的距离看起来毫不费劲。长尾巴有助于控制跳跃方向，他们伸出双臂，准确而牢固地抓住树枝。猴群总是沿相同的路线在林间穿梭，

年轻的东非黑白游猴跟着长辈行动，从而记住路线。成猴会确保猴群所有成员都掌握路线。幼崽在成猴的陪伴下练习爬树，他们时刻都在成猴的监护之下。如果幼崽的母亲不在身边，那么猴群的其他成年雌性会照顾好这只幼崽。猴群的每位成员都会帮忙照看幼崽，保证幼崽的安全。除了成猴，哥哥姐姐也会看护幼崽。对于幼崽来说，母亲仍是不可替代的。只要母亲还在哺乳期，它就是幼崽的全世界。猴群总是一起外出觅食树叶、花朵和果实。当母亲享用食物时，她的幼崽由另一只雌猴照顾。刚出生时，幼崽的毛是雪白的，三个月后，它们的毛才会变为和成猴一样的颜色。吃饱之后，母亲重新接管幼崽。东非黑白游猴每天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休息，这也是他们的社交时间。相互梳理毛发可以让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猴群具有凝聚力，成员之间会相互合作，相互关怀。东非黑白游猴幼崽在猴群的关怀下茁壮成长。在冰天雪地中，另一种动物的后代必须依靠自己。黄企鹅雏鸟等待亲鸟归来已经快三个月了。雏鸟疲惫不堪，寒冷和饥饿正在一点点耗尽它们储备的能量。如果亲鸟不尽快回来，它们将会饿死。回来了。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外出捕猎，奔波了数千公里。一同出发的王企鹅青鸟现在也一起回来了，还带回了捕到的鱼。的肚子里装满了食物。在一大群雏鸟中找到自己的孩子需要一些时间。大多数王企鹅只喂养自己的雏鸟，虽然已经几个月没见到孩子了，王企鹅还是能从数千只雏鸟中分辨出孩子的叫声。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青鸟会尽最大努力帮助雏鸟恢复体力。王企鹅青鸟是杰出的父母，经过一年多的付出，他们养育后代的任务即将画上圆满。

0: 满的句号。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家族是动物界中最重要的一种生存方式。动物们的家族生活充满了神秘的、美好的以及戏剧性的故事。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们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

还有与天敌顽强抗争的景象。我们会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近这些动物家族，拍下更多镜头，并揭示更多的细节故事。我们所看到的每个动物家族都为了确保自己种族的延续而经历了各种磨难。对于他们而言，在危机中求得生存就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欢迎收看《动物家族传奇》。

在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共和国，这里居住着一群黑猩猩，族群规模很庞大。但是由于常年气候干燥炎热，这些黑猩猩的生存空间相当有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黑猩猩家族被一个既强壮又有决断力的首领统治着。我们给这只雄性黑猩猩首领起名叫大卫。

作为首领，他带领整个族群成功生存了下来，但他却有着危机感。大卫身边的雄性黑猩猩总是期盼能提高自己在族群中的等级，这是一个关于族群生存挑战的故事。

大卫残破的耳朵记录着过往的诸多战绩，他屡战屡胜，保住了首领的地位，也保护了家族。大卫统领族群已有3年左右的时间了，他是一支成功的黑猩猩首领。而如今随着旱季的来临，雄性黑猩猩们又开始蠢蠢欲动。一般来说，首领身边都会有盟友的支持，但大卫却总是独来独往。这个时候他要赶快想出对策。旱季到来，这些大块的土堆将族群里的32只黑猩猩全都吸引了过来。

这里面蕴藏的食物饱含脂类与蛋白质，这些食物就是白蚁。

黑猩猩会把细枝当成工具来抓白蚁。作为首领，大卫获得了最佳的觅食点。但他很警觉，时刻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大卫有两个虎视眈眈的对手，大卫的脚趾不禁抽搐了几下，这表明他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这是大金，一只强壮的雄性黑猩猩。而这只是卢瑟，它是一只脾气暴躁的年轻雄性黑猩猩，具有强烈的攻击性。这是整个族群在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聚在一起抢占觅食点，这种情形很容易引发争端。对于大卫来说，维持秩序、稳定局面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有黑猩猩的目光全都聚焦在大卫身上。他要用行动表明事态仍在他的掌控之中。但作为黑猩猩族群中的首领，只靠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大卫还需要在族群中得到支持，使地位得到巩固。他现在需要一位盟友。这是克洛，他虽然很强壮，但灰白的胡子说明他的年纪已经有些大了。大卫现在主动靠近了克洛。

互相梳理皮毛能让他们之间缔结友谊。这样不仅大卫能获得支持，克洛也能从中受益。你梳理我的皮毛，我也会梳理你的。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段新的友谊能否得到回报。

黑猩猩幼崽来说，干旱的土地也许是巨大的沙坑游乐场，但对于成年黑猩猩来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紧张气氛开始加剧了。

大金袭击了一只年长的雌性黑猩猩。大金这样做是为了炫耀自己强大的实力。

大卫哪能容得下这样的事情出现在眼前？不过克洛首先出手了。克洛狠狠地教训了大金。

紧接着大卫亲自出手了，他用力给了大金最后的一击，大金遭到了严重打击。现在大卫和克洛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

一场森林大火不仅焚毁了黑猩猩族群大约四分之三的领地，而且还造成了食物的短缺，也致使他们的栖身之所变小。气温仍在持续飙升，水源开始变得极度短缺。整个族群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谋求生存。黑猩猩们聚集在干涸的河床上，他们用上了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存智慧。最终，一处隐藏在干裂地表下的水源被发现了。

对大卫来说，要担心的绝对不仅仅是干旱这一件事。他躲不开对手，事实证明，克洛确实是大卫忠实的盟友。大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克洛的支持。

族群里的七只雌性黑猩猩，其中有三只在同一时间进入了发情期，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这些雌性黑猩猩吸引了几乎全部雄性黑猩猩的注意。雌性黑猩猩会尽可能地与更多的雄性黑猩猩交配，

但是大卫必须压制住所有的对手，以确保自己能够独占交配权。不过族群里的一些年轻雄性黑猩猩，比如卢瑟，却打起了小算盘。

这些雄性黑猩猩觉得自己的机会或许来了。对大卫来说，这个时候他非常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大卫先发制人，但是其他雄性黑猩猩也不容小觑，他们不断聚集，并从数量上压制了大卫和科洛，族群陷入了混乱中。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雌性黑猩猩们带着黑猩猩幼崽来到大卫的身边，他们安慰他，帮他舔舐伤口。

大卫被留在原地，面临死亡。如今，族群中有了空位，卢瑟瞅准了时机。

他试图恐吓同伴，展示力量，让族群成员看看自己的厉害。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天来展示自己的威力。

大卫现在孤立无援，伤痕累累，他强撑着身体寻找食物。只要没有被彻底驱逐，他就必须想方设法返回到族群里。但目前他能做的，却只能是养精蓄锐。时间在一点点流逝。

与此同时，卢瑟的权力争夺已经初见成效。大卫就快成功了，但他目前的状况并不适合战斗。卢瑟发现大卫正在接近，他调整自己，准备再次战斗。大卫击败卢瑟的唯一办法，是让自己看上去尽可能强大。

0: 卢瑟被吓住了，开始逃跑。大卫毫发无伤，他以首领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族群。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0: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对大卫来说，归来只是完成了战斗的一半。大卫现在既疲惫又虚弱，他需要尽快养好伤，继续带领族群顽强地生存下去。

卢瑟似乎败退了，他用表示臣服的肢体语言祈求大卫的原谅。

其他雄性黑猩猩重新聚集到了大卫身边。卢瑟别无选择，只能规规矩矩地待在族群里。大卫重新让整个黑猩猩族群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但他却不得不掩饰着自己元气大伤的事实。大卫的伤口并未愈合，其他雄性黑猩猩随时可能再次围攻他。眼下，大卫似乎成功骗过了所有的族群成员。他在给自己争取时间，好让自己在下一次雌性发情期到来前重新积蓄力量。到那时，大卫仍是威风凛凛的首领。

大卫的领地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水源丰沛，食物充足，黑猩猩族群面临的生存压力变小了。最艰难的几个月终于过去，族群中的成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大卫渐渐恢复了元气，他在族群成员面前炫耀着，展现出了更多自信和力量。

所以一旦条件允许，大伟都会外出寻找营养更丰富的食物。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所有能找到的食物，比如野果、草叶。甚至包括蚂蚁。

几乎完全恢复了健康。但只是身体恢复健康，可能还不足以让大卫守住自己的地位。很快会有其他雌性黑猩猩进入交配期。

几周后，大卫逐渐建立了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盟友队伍。他的这支队伍由较年长的黑猩猩构成，个个都是战斗老手，又因年迈而不会觊觎大卫的首领地位。现在大卫静候观察，看看他的准备是否足以防止他的地位被再次挑战。果然，很快就有一只雌性黑猩猩进入了发情期。这只雌性黑猩猩吸引了雄性黑猩猩的注意。上一次，大卫势单力薄，

这一次他召集了盟友帮忙。他们个个身先士卒，准备为大卫扫平道路。

他一直紧盯着那只到发情期的雌性黑猩猩，

大卫的几个盟友在族群的各个角落站岗，此刻没有对手再敢挑战大卫的权威。大卫终于保住了首领的地位。

九个月后，

只黑猩猩幼崽出生了。这是大卫的孩子，他的族群得以延续，继续悠闲地生活在这里。作为首领，大卫繁育的后代数量是族群中其他成员后代数量的两倍。也许有一天，大卫的某一个孩子也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带领黑猩猩族群继续在这里存活下去。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乐。
1: 嗯，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一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3: 分享就是快乐，
5: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嚼着吃的，
14: 活性乳酸菌
10: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班达加国家公园位于印度的中部。是一片茂密的热带丛林。

在这个悬崖的底部，有一个隐蔽的洞穴，里面藏着一只名叫拉杰贝拉的雌性孟加拉虎。大约两周前，他来到这个洞穴，迎来了他家族的新成员。这是他的女儿，名叫比巴。

这是他第一次踉踉跄跄地走动。比巴还有三个哥哥，他们这四只孟加拉虎幼崽是这个老虎家族的新一代成员。拉杰贝拉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猎食者之一。目前他的幼崽们还很脆弱，而且在接下来两年内他们还会面临各种生存挑战。要想将他们抚养长大，拉杰贝拉这个母亲就要竭尽全力保护他们，将他们喂养到成年。

拉杰贝拉忍着饥饿，和他的幼崽们在洞穴里隐居了两周时间。此刻他急需食物。拉杰贝拉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不过猎物们总是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

即便有着丰富的捕猎经验，但他的大多数尝试都不得不以这种结局收场。现在他面临着一个困境，随着夜幕逐渐降临，独自待在洞穴里的幼崽们因为毫无防备，可能会面临危险。夜间觅食的动物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是一只懒熊。

待在新的洞穴里，幼崽们会比较安全。像拉杰贝拉这样有丰富育儿经验的雌性孟加拉狐，可能知道五六个这样的藏身之处。拉杰贝拉猎食失败，但他的幼崽们却需要大量母乳的喂养。对一只雌性孟加拉虎来说，要想喂养和保护四只幼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将四只幼崽全部养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今在这片丛林的范围内，拉杰贝拉要想将幼崽抚养长大，他所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巨。拉杰贝拉的领地范围仅够养活他的幼崽们，而在他的领地周围还生活着其他孟加拉虎。班达加国家公园约有80只孟加拉虎，这是一个极高的密度。

这里的领地争夺非常激烈，伤痕累累的身体就是他们彼此间争夺领地的证据。 为了守住自己的领地，拉杰贝拉必须定期到大约20公里长的领地边缘去巡逻。他每次留下气味标记，都是为了划定边界，这样其他孟加拉虎就会知道闯过边界可能会有性命危险。 在酷热的中午划定边界是件很辛苦的事。

这是一只多情的雄性孔雀，

每天，拉杰贝拉都要克服很多困难，将自己的时间分配在三件事上：捕猎、划定领地边界，以及悉心照料幼崽们。而现阶段，幼崽的需求必须放在第一位。

0: 他的幼崽们已经开始探索周围环境了。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走路，幼崽们之间的区别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三个哥哥整日沉迷于嬉戏打闹，而他们的妹妹比巴则显得十分克制。他的个头比较小，力气也不如哥哥们大。随着幼崽们逐渐长大，这些差异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9: 五色英雄集结，
1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两个月后，这家人永远离开了这个洞穴。幼崽们变得强壮起来，可以跟随母亲四处走动了。现在拉杰贝拉要给幼崽们上课了，他带着他们巡视领地，而最重要的是，他要让幼崽们开始尝试新的食物，肉。幼崽们的体长已经长大了将近一倍，拉杰贝拉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以满足他们日益增大的胃口。

因为要照顾幼崽们，拉杰贝拉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定期去巡视领地。这就给了对手可乘之机。这是索罗，拉杰贝拉的女儿，已经成年。她擅自闯入了母亲的领地。这里是班达加国家公园内食物最充足的地区之一。她可能不知道拉杰贝拉在这里猎食。通常成年老虎会彼此避开，因为老虎之间的打斗可能会是致命的，即使双方是母女也不例外。现在索罗似乎是在试探自己的母亲。

看着拉杰贝拉自信沉着地走来，索洛立刻表示出屈服的姿态，他像幼崽一样仰面躺在地上。不论是从年纪还是体型来看，他现在都还无法与母亲争夺领地。拉杰贝拉守护着领地，不过索罗的入侵也是一种警告。

如今，拉杰贝拉的领地内已经安然无虞，他们一家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现在，幼崽们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练习协调能力和灵活度。他们是通过玩耍来学会这些本领的。

一头野猪，它可能会变成成年老虎的腹中之食。这只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有些野心勃勃了。现在还未到时机。班达加国家公园迎来了冬天。

幼崽们约有九个月大了，它们已经变得更强壮、更敏捷。邻居们也开始不敢小看它们了。到目前为止，拉杰贝拉做得非常不错，他养活了自己所有的幼崽。一般情况下，只有大概50%的老虎幼崽能够活到成年。不过现在，他们一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拉杰贝拉不再让幼崽们率先进食，他必须教他们学会自力更生，因为早晚有一天他们要独立。等他吃完后，他的儿子们开始瓜分猎物，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动物们惊恐的叫声表明有入侵者，这次是一只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的体型要比拉杰贝拉大1/3左右，也比拉杰贝拉强壮很多。这是幼崽们最喜欢的水洼，

子们饱餐一顿后，开始休息。而比巴却独自离开了这里。

成年雄性老虎有时候会杀死幼崽，因此靠近它们非常危险。当然，除非对方是幼崽的父亲。整个丛林里，唯一不会伤害它的雄性老虎。雄性老虎很少会来看自己的孩子，他似乎没有想了解比巴的意思。不过当他在丛林里巡逻的时候，其他雄性老虎会远离这里，幼崽们很安全。

除了安全问题，幼崽们的生活都依赖于拉杰贝拉。拉杰贝拉得养活他们一家。

气温上升到了45摄氏度以上，班达加国家公园迎来了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天气。这是秃鹫们的大好时机，拉杰贝拉领地内的水源几乎将班达加国家公园里的动物都吸引了过来。

夜猴一般情况下喜欢在高大的树上活动。但在干旱时期，他们还是不得不冒险穿过开阔地带去喝水。

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他们都很紧张。这里看起来没什么危险，至少在他的视线范

来到水塘的不仅仅有猎物，还有一个新的入侵者。

还要保护好幼崽们。不过拉杰贝拉的领地内显然已经出现了更多对手。现在远处的咆哮声预示着麻烦即将来临。拉杰贝拉的成年女儿索罗正在进行第一次交配。

他很快也会有自己的家庭，也会有新生的幼崽要喂养。对于母亲领地内的猎物，他一直虎视眈眈。

一岁大的孟加拉虎幼崽们正在彼此互相练习捕猎技能。追捕猎物不仅需要充沛的体力，灵敏矫捷的动作。还需要学会隐藏和伏击的技能。幼崽们能否生存下来，全部要依靠他们所掌握的捕猎本领。但母亲还要继续抚养他们八个月左右。现在拉杰贝拉要更加卖力的捕猎，即便能捕到这么大的动物，也只够全家人食用几天而已。他的儿子们总是会先进食，穷凶极恶地守着自己的份额，比巴只能在一旁等着。

李八丢下吃饱喝足的哥哥们，想要自己去捕猎。他已经观察母亲的捕猎举动很多次了，先要前进猎物，然后低身潜藏。

如何隐蔽自己。但是他的体型和力量都不足以现在发动袭击。

对大多数栖居在森林的动物来说，丰沛的雨水意味着好日子要来了。不过，对拉杰贝拉一家来说，雨季是最糟糕的时节。他的猎物不再依赖这里的水塘。而是会自由分散到各处。伏击猎物将比以往困难许多。

几周后，在他领地的西部边界附近发生了一场打斗。拉杰被拉

每次母亲捕到的猎物，比巴总是最后一个才能吃到。他得学会自力更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必须找到自己的领地，远离哥哥们。

去哪儿呢？其余领地都被别的孟加拉虎占据着，他只得被迫到班达加国家公园之外去寻找领地。拉杰贝拉以后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拉杰贝拉既要面对三只雄性虎仔对食物的需求，还要应对周边的入侵者，此时的他急需补充能量。他决定铤而走险，离开班达加国家公园的保护，期望找到一些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他盯上了周围村庄里的牛，对这只雌性孟加拉虎和人们来说，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场拉杰贝拉无法获胜的战斗。

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拉杰贝拉艰难地把孩子们抚养长大。虽然女儿离开了，但是他的儿子们很快就会进入成年。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守护着自己的家族和领地。

0: 品质玉米，又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8: 火焰山热浪滚滚，
9: 把老师来引。
8: 旺碎冰冰，
9: 吃我一半！
8: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照片上这个站在高凳上指挥数千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人叫刘良模。著名爱国人士刘良模1934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第一个民众歌咏会，交唱抗日救亡歌曲。1936年6月7日，上海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亡歌咏大会，人数多达5000余人。在刘良模带领下，齐声高歌《开路先锋》等抗日救亡歌曲。很快，大批军警冲进了体育场，将群众包围。刘良模勇敢地登上比赛裁判用的高凳，向军警呼喊：“大家都是中国人，都爱国，都要抗日。”他高举指挥棒，指挥爱国人士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这时，军警和民众已唱成一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七七事变以后，随着全国性抗战的爆发，《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日救亡歌曲中最激励人心、最受民众欢迎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和其他抗日爱国歌曲一起，成为一支支鼓舞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战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建立，《义勇军进行曲》被迅速传向世界各国。1940年，刘良模为躲避国民党的迫害而远赴美国，他将《义勇军进行曲》带到了大洋彼岸，并经人介绍认识了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保罗·罗伯逊被刘良模传播的中国革命歌曲所打动，由刘良模注音教唱，他学会了用汉语演唱《义勇军进行曲》。1940年夏天，罗伯逊在纽约一个露天剧场举办音乐会，现场听众有6000-7000人。音乐会结束之际，罗伯逊突然举起手，让人们安静下来。他宣布：今晚，我要为英勇的中国人民唱首歌。随即，罗伯逊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侯迅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他在美国各地举办音乐会上经常演唱的曲目之一。1941年，保罗·罗伯逊与刘良模合作灌制了用汉英两种语言演唱的《中国抗战歌曲》专辑，专辑收录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等六首歌曲。罗伯逊用《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歌词“起来”为专辑命名。唱片封面的副标题写着新中国的歌声。宋庆龄专门为唱片起来撰写了英文序言。我很高兴得知保罗·罗伯逊的唱片将一些最好的歌曲翻唱给美国人，这是所有国家的人民发出的声音。这张唱片的出现使得《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具有世界影响，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也激励和鼓舞着世界人民。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渴望实现和平民主，要求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愿，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种种努力。然而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在完成战争准备后，悍然向解放区发动

0: 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打赢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8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开始渡江战役。1949年4月20日至25日，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法国巴黎和捷克首都布拉格同时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72个国家的2000多名代表。中国共产党应邀派出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到达布拉格后，了解到根据大会规定，开幕式上各国代表团要演奏本国国歌。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代表团拒绝演奏国民党的国歌。怎么办？中国代表团远在海外，来不及请示中央。郭沫若与马寅初、徐悲鸿、曹禺等代表团成员一起研究，大家决定用抗日战争中广为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代替。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代表新生的人民中国，于1949年4月20日，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开幕式上奏响。这是《义勇军进行曲》 首次在国际活动中奏响。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旗、国徽、国歌的选定推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曾向全国发出征集国歌的启事，但应征词曲都不理想。于是许多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代国歌。
6: 我们9月14号开过一次会，我把当时会议记录啊，我跟你讲，念念我们你就清楚了。最先提出用《义勇军进行曲》啊，当为国歌的是周恩来同志，他要大家讨论。征求稿中也有很多人提出这个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比较一致意见呢，是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0: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召开会议，确定国歌问题。当时的档案清楚地记录着这次会议的情况。在这次讨论中，包括马叙伦、张奚若、田汉、梁思成、徐悲鸿、郭沫若、柯仲平在内的18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都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也有代表因歌词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提出了改词的意见。田汉提出，我觉得该曲是好的，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讨论中，张奚若和梁思成力排众议。梁思成说，我觉得该曲是历史性的产物，我主张曲词都不修改。这一意见与周恩来的意见不谋而合。周恩来说，要么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会议最终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毛泽东最后发表了意见。
6: 毛主席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凡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凡是保持原有歌词比较好。大家们热烈鼓掌赞成毛主席的意见。这个会议开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这个总理啊站起来，他说我们啊自然把它通过为当为国歌，我们是不是大家站起来啊唱一个义勇军进行曲，大家很高兴都站起来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啊是一样的，和大家一起唱，那个会议很热烈，大家很高兴。
0: 9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重大决议，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1949年10月1日下午，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 同

0: 奇如海，歌声如潮，千年古渡焕发着无限生机。下午三时，开国大典隆重举行。
1: 啊，人民真活佛，真央人民真活，今天真你了。

0: 191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对为何将《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实的国歌做了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实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从新中国成立那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高亢的旋律，伴随着中国人民前进的脚步声，奏响在一切象征中国人民尊严与主权、展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地方。它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和维护世界和平顽强拼搏、浴血奋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故事，它不仅深切地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你正遇到什么艰难困苦，只要你听到《义勇军进行曲》那振奋人心的旋律，你就会感到一种自豪，一种力量。《义勇军进行曲》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凝聚力，把每一个中华儿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创造着奇迹。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对涉及国歌的条文做了修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写入宪法。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国歌法的颁布是为了维护国歌的尊严，规范国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观念，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国家倡导公民和组织在适宜的场合奏唱国歌，表达爱国情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性成就。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党和国家事业 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22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出力奋发，新征程，勇毅前行，向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首饱含爱国主义激情和凝聚力、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歌曲，将激励中华儿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当年是不是已经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还是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0: 第五次来我们这个和田地区皮山街的瑙尔巴提塔吉克民族乡了。我其实是调查雪豹的时候过来的，就问大家，哎，你们有没有看到雪豹呀？结果数据说，哎呀，我们确实是没有雪豹，但是你看这是什么动物。我异常的兴奋，因为这是要比雪豹濒危的多的一个物种，当即就问他在什么地方，什么个情况。
1: 那压你车跟上，假如拦停了以后，你们就下去围上去询问一下。
2: 收到收到。
3: 我觉得
0: 他们叫阿舅，然后应该是柴吧，他当时还都没有确定柴，就在他手机上面给我看了一个视频。
4: 下车下车。
2: 哦，那我们从这儿走也是可以的嘛，对吧？从这儿也是能到的嘛，安全一下。
4: 没到了。
5: 自从听说到柴的身影后，丫丫一次又一次来到这里，这一次已经是第五次。
6: 好了，我们要到那个坎了。
2: 干的时候，
6: 惊险刺激的。
2: 对。
5: 这里是喀拉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南，新疆最南端。柴，我们总以豺狼虎豹称呼猛兽。可真正的柴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却是极为罕见的。作为中国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物种，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估计，目前全世界可繁殖的柴成年个体总数不到2300只。丫丫在从事动物保护荒野调查10余年之后，对她来说，柴仍然是最隐秘的存在。根据村民线索，丫丫一行前往牧羊人的夏季牧场调查柴的情况。
2: 稍微慢一点，慢一点。OK OK。
0: 我们今天整个就是因为收到了早上的一个信息。然后牧民很匆忙地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就柴就是把那个100多只羊干掉了。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他们的很匆忙，那我们也下定决心今天立马就出发。
4: 那么柴那么多呢？
7: 都是昨天晚上被吃的那个
2: 尸体上面都还在上面，
7: 上面高的呢你们去不了一下。
2: 多远？起码几个小时。
4: 我希望都能今天出去。
7: 对，这把好了，对，这把好了，
4: 哎，有
7: 消失，
4: 哎，
2: 啊，
4: 有一类的，哎，对，天气也热了，那边的，
2: 天气冷了，
4: 好热，我也不行。
7: 好，走，他们上去5个小时，你们去的话7、8个小时。
5: 尽管到达牧羊人放牧地点，还需要几个小时山路。但是丫丫还是决定向目标地点进发。对于荒野调查来说，只有尽可能接近，才能获得更真实的信息，以便做出准确的判断。

0: 我们这边的山猪就往这边盘旋，就证明这个山林肯定是有尸体的。
1: 我的髌骨带都跑下去了。途中，丫丫不断遇到其他牧羊人，讲述着柴的出没。
2: 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会去袭击羊，就最危险的地方，然后把羊群就直接给赶下去了。然后前面的头羊不动了，后面的羊一拥挤就摔下去了，因为头羊不走了呀。
3: 哎，
2: 头羊前面还有一个人。
3: 你看，现在就是表现了柴的这个风格。
2: 说柴吃了他们家的羊。
3: 也是邻居给的信息。虫子。哦。哦，这是羊本身健康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如果说柴咬的话，要是裂了或者是身上有它的痕迹呢？
2: 嗯。
3: 至少有牙印。
2: 牙印子，还或者爪子的印子。
3: 对，这个看着完全是自己发炎了。
4: 健康问题。对，健康一点问题。
2: 哎，对，小时候就放牧嘛。 所以，就是跑过来，想的是柴的这个，应该其实是他自己那个，
4: 自己的，
2: 健康问题，这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柴把他们的羊群攻击的那一家人，我们看到前面像山洞一个那个地方，就是他们给我们说的2公里的他们的房子。
4: 我一直认为的夏牧场是一个开阔点，然后有毡房，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小木头搭建，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他们夏天放羊住的地方。
2: 那一块羊已经全部所有人把羊都收掉了，已经。
4: 哦，就是那块柴多，是不是他们把羊？
2: 柴多，已经吃的不行了，而且他们认为在那一块有柴的窝，带崽子。
3: 直接攻击，每天攻击那种。
4: 昨天的消息，743只羊，下来的只有400只羊。
2: 还有300只。
4: 342只羊，没有消息音讯。然后牦牛呢？大牦牛都在，牦牛犊子一个都没有了。
2: 就是小牦牛已经没有了，小牦牛没有了，没回来。
4: 没有。
3: 意思是现在，有可能被柴给吃了，他们。 今天要连夜往里面走，
2: 今天晚上就不在这休息，他们要连夜到那边去看。如果有活的就找出来。这个小的点点是柴阿舅，然后稍微大一点的是牛，刚才这个牛还把这个阿舅顶了一下，驱赶它。这整个阿舅在寻摸着这个牛群，你看这个小点点跑得非常快。我，好吧。
3: 你要帮我给他们翻译一下，知不知道柴是那个，就是保护动物？对对对对对，就帮我问一下这个。几级保护不知道，他知道是被保护动物。
2: 是被保护的。那你像，因为我们要保护柴，但是柴又把你们的羊吃了，就是你要怎，就是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是怎么看待的？就是怎么想的？
3: 他们习惯了，无奈了，是吧？
2: 嗯。妈，除了放羊，没有其他的。对，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了，就是只能靠牛呀、羊呀，然后有收入，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怎么样也得放羊，没办法。
1: 看到了一只北山羊，前面坐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刚刚走过来了，两只北山羊，两只。根据村民的线索，丫丫走访了村民的牧场，只是村民丢失的羊究竟是不是被柴捕食，无法确认。
2: 冲突它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它需要有一些科学的论证。就比方说，什么冲突？ 多大的冲突，然后这个冲突它到底是一个影响的程度有多少，它是一个需要有一定时间去，我觉得是去调研的，它不是凭空想象出来，它也不是大家可能提供的那些信息，它有一个求证的过程。
0: 险峻奇绝，你会对能在这样的土地上生活的任何生命真充满敬意。

0: 丫丫一行的荒野调查还在继续。这次他们正好遇上了这边塔吉克民族庆典活动，丫丫决定在民族庆典活动的时候展开他的荒野调查。
1: 我们过来先调查是不是真的是柴吃了你们的羊，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其他猛兽。我可能会告诉他，我是来帮你们做监控的，我们监控柴的活动范围，我们希望避免减少你们的损失，但同时我也希望我们保护的柴是安全的。那在这个上面，它就形成了一个可能需要有一些翻译，需要有一些转化，可能需要有一些语言上面能让他们觉得没有那么难过的。
2: 狼吃一两个，
3: 狼吃一两个
2: 啊，吃量会太多，什么意思？
3: 柴吃的数量会多是吧？
2: 对，柴吃的数量会多。
4: 我给他们做翻译了。
5: 你好，你好。
4: 他20岁开始放的羊，现在60岁了，大概就是40-50年了。
5: 最近的一次就是遭受200多个，
4: 这
5: 什么时候啊？
4: 好像。就这5-6年之内。
5: 这5-6年遭遇了200多个。
4: 对。
2: 你们放牧地在哪里？
4: 是那规划专业的公司来的。就是你上次去过的那个康子村再往上走的那个地方，他儿子在那边轮着来。
5: 这就是雕羊，就是这个羊不是真羊，但是他们要，
4: 这是羊皮，
5: 对，他们要彼此骑着马互相撞抢这个，
4: 抢到以后能放到那个指定的位置他就赢了。对，他那个柴，就是遭受柴的话，就是一次性就是30-40个或者40-50个，就那样。
6: 他是
5: 一次性就非常
4: 对，一次性的损失比较严重。
6: 那他的吃法是30-40个都被吃光了，还是说他就咬死30-40个？
4: 咬死，或者是把他们逼到那个山崖，
6: 然后掉下去。
4: 对。像他这样的很多，说的。
5: 谢谢您。访谈的那个大爷，他因为他说他在过去他已经放羊40年了，他也养牦牛。他说他熟悉的牧民，他们的牦牛每年都留不下小牛，就全部都会被咬死。
7: 你有接他的电话
5: 了？接了。
7: 你们要不要回去加件衣服？这个
5: 我也是，
6: 我觉得也是。
7: 对，这个可不能感冒
6: 了。
0: 近4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小54块绿洲，分布着皮山县的195个村庄。在不断的调查之后，却发现有太多村民被柴捕食了牛羊。如果全都是柴所为，那么这片地方柴的数量会远超估计。
1: 柴到底有多少？柴在多少的平方公里范围内有多少？这其实都是打一个问号的。当这个问号比较多的时候，你说的这个人兽冲突到底是什么冲突？我觉得它其实是也是一个问号。
8: 我们得监控这一个区域的柴，简单的、初步的先放置我们的这个户外相机设备，然后跟乡里面，然后一起来看它在什么地方有柴。那是我们现在是我们做的第二步。第三步就是，当我们知道柴频繁出现的地方，我们就要通过网格化的这个布设，让它在我们时时刻刻的一个监控范围内。
9: 80多是吧？
10: 哦，不好意思，我
9: 在问
4: 你们
10: 家里有几口
4: 人。
9: 家里
4: 吃
9: 过。
6: 在牧场
8: 拍了好多那个跟前，全是那个柴的脚印。
9: 对，
8: 他有拍的。
5: 十四只柴，
3: 看到十四只柴。

0: 丫丫在广场上无意中遇到了上次来调研认识的小朋友，彼此都非常开心。
1: 这网络不好吗？哎，好了，
2: 看，
1: 我给你看一眼啊、
2: 哦，它长高好多。
0: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丫丫和他的团队决定再次上山安装摄像头。只有搜集到柴的真实生境影像，才能证实柴在这一地区的生存状态。

0: 你要慢一点啊、哦，你要慢点，因为你没穿鞋，尽可能站稳。
1: 荒野调查安装红外相机，是为了监测这里的柴以及其他兽类，搜集相关数据。
0: 柴这个物种，它确实是非常非常擅长这种攀爬的，而且它喜欢这种陡峭的地方。那这些柴是从哪来的？我觉得这是个问号。当它繁育到足够多的时候，它要去哪儿？它的通道是哪里？就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1: 通过这些数据分析出这些兽类的数量、分布情况以及行动轨迹，而这些数据亦能让这里的牧民们避免人兽冲突，减少损失。
0: 我休息休息。就我以前最害怕就是走这种路了，还好下过雨嘛，它还稍微的抓地一些，贴合一点。害怕也是因为我以前从这样碎石坡上滑下去过，造成了心理阴影。滚的时候尽可能张开你的胳膊腿，然后让你的空间就是这种体积空间特别大，然后它在某一个瞬间会让你趴在那儿，顶多骨折。没事了。不过要是20多岁的话，可能就这样走，我们就直接上去了。
2: 你搞这行业多少年了？
0: 户外的话，可能大概，差不多2006年开始户外，就18年了。然后公益保护的话，2013年，也有10年了。对，从事保护也有10年了。首先是一个户外爱好者。
3: 我自己的感觉，人不能没有荒野。有时候一个7-8天的非常辛苦的穿越，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就像有些人登到了珠穆朗玛峰顶，然后他在下撤安全下撤以后，他也会觉得他的人生可能有了另外的一个变化。人是不能离开荒野的，他需要到大自然当中去，哪怕是城市的一个绿地，他应该去面对一朵花，让自己安静10分钟。

0: 他说知道了，所以你在一个位置稍微等一下啊，我们这边安完相机，然后他那个往你的方向那个过去，这样的话安全一些，你在那等一下，不要一个人下。
1: 南口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一条兽道啊？
0: 它主要是一个兽道，你看到没有？哦，有点晕，要看相机的时候有点晕，就那一个位置还稍微好一点点。
2: 这个地方往下看，那我就放这儿。
0: 我的意思是，你要不要放这个石头再往上拍呀？
2: 可以。
0: 你就觉得它会在这边休息啊什么的，就是动物，更像一个动物的那个休息的场所。
3: 狗狗。塌了。
2: OK。
3: 这里。
0: 你钻吗？可以，挺好的。
2: 你这上吗？
0: 就差不多这个位置。差不多吧，是吧？就是我们每次把相机布完之后，就要把所有的数据都记好，几号相机，什么型号的相机，这样的话，下一次来收数据的伙伴就会比较方便。走。
3: 拍那个灌丛那块，
4: 左下角。
0: 哦，
1: 你说的是就是在那个绿色草坪那一块，
3: 对，
1: 是吧？
3: 对。
0: 我是一个没有规划的人，我也是一个不愿意有目标的人，就是大目标我不想有，对未来生态保护有什么大的规划，我没有想那么远，你就做好你眼下的每一步，有可能就到了。我是一个只活在当下的人。
2: 那我想下去喝可乐。
3: 啊，先喝可乐再说。
2: 可乐吃雪糕，冰可乐。
0: 那我们也差不多时间下山，赶个一定要赶在天黑前到达安全的地方。
3: 好，走了。
0: 嗯，好，就一句话啊。我叫黄雅慧，大家都叫我丫丫或丫总。我希望让自然保护触手可及，那我也在新疆做着自然保护的工作。没了，可以了，够了，够了。
5: 红外相机安装完之后，这片区域柴的行动轨迹也将一步步揭开面纱。荒野调查总是如此漫长繁复，可是丫丫他们却乐在其中。也许这就是荒野的魅力，丫丫的荒野调查还在继续。

0: 加油，乐活。
1: 这个从海拔7000-8000的县冰原带，最低的地方可以到2000多的这个海拔地方。
2: 所以它可以腾的地方很多的。
1: 它其实横跨了好几个这个植被带。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种

0: 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当年是已经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高了，
4: 还是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1: 它这个其实既是自然艺术的画。整个中文保护区目前就发现这一块，

0: 特别一直想找一个比较典型性的物种，或者说找一个比较能够展示珠峰特色的物种来做调查。
1: 整个这面就是珠峰，大概是这个方位，就是在云后面那个珠峰，然后从这边开始依次是马卡鲁、洛子、珠峰、卓奥友，这边是能看到四座啊。然后远处如果天气好的话能看到西夏巴马，这是整个保护区里面5座8000米以上的。这个季节其实就印度洋的暖湿气一直会吹上来。
2: 看到了，
1: 我也拍一个，这我看不到珠峰。
3: 这里是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龚子霖在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了10年，他主要的工作是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调查。这里是全球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坐落于青藏高原的巅峰地带，它位于西藏自治区的定日县、聂拉木县、吉隆县和定杰县，广袤的区域面积达到33,819平方公里。这一次龚子霖的荒野调查任务，第一站便是位于保护区中心部位的珠峰大本营管理站。龚子霖在这里工作了7年，期间一直负责雪豹的相关保护工作。这一次来到这里，他有一些新的任务。
1: 就之前说的，我们可能现在目前在大本营，就之前跟尼玛师傅一起找的那个点，最高的地方不是上一个大滑坡，大滑坡那边还有一个相机的位点，就是背后是珠峰，大概像这样，大概像这样，你看这样一个石堆，这是珠峰嘛，这是珠峰，这是珠峰，然后雪豹有时候会在，这是个时候，
2: 这是相机拍的吗？
1: 这是红外相机拍的，考虑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会放一台那个专业的相机，这个整个珠峰的生物多样性影像调查，
4: 看一下，
1: 特别希望拍到以珠峰为背景的这个雪豹，然后还最好能够有一些它的这个生活啊什么的，我们可能就会安排安几台，就不是一般的那种红外相机。

0: 不可能
1: 朝那里压了，
0: 朝那里压了。
1: 对，我可以过去看一下那个浓度以后。
0: 这个不是，
2: 我们新立的碑啊，以前的那个碑是老碑，但是新立了一个碑。这如果这有信号了，我们确实可以按照那个思路，先放一台实时传输的，先放上去，看看情况，先试一下，啊，然后再来考虑下一步怎么弄。桥能不能过？可以过是吧？可以过，可以过。
3: 去的目的呢，是因为这么多年做了大量的雪豹的调查工作，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特别好的震撼的这个雪豹的影像，特别是大家都提珠峰的雪豹，我们一直特别期待拍到能够珠峰背景的雪豹，这个目标一直没有能够很好的实现。
2: 那个老碑是哪一年的？2005啊，老碑。
4: 清碑2024年5月的，
0: 你们有没有拆开把卡拆开看一下？
5: 阿龙的，
0: 这个点应该是很稳定的，但是这个点位置不太好，
1: 位置错了，对，
0: 这个点位置不太好，
5: 这能看出这雪豹拍不到。
0: 可以放沿边上面放，
2: 对，像这种垫状植物呢，它其实就是这个植物应对这种高原的恶劣的气候的一种智慧。你看它其实都聚在一起，然后开花，这个也便于它保暖，然后开花的时候你看它一层一层的慢慢开。
3: 珠峰现在是一个特别喧嚣的荒野，所有人对珠峰都有想象，所有人都希望在珠峰去得到一些更有某种精神，所以你发现珠峰其实是这个时代最繁华的一个荒野了。
6: 选好架设相机的位置之后，未来珠峰背景的雪豹图片将成为珠峰保护区极高山生态系统的标志性图片。龚子霖一行继续前往保护区西南部，300公里的距离犹如另外一个世界。从喜马拉雅北坡极高山山地生态系统，到喜马拉雅南坡寒温带针叶林、山地暖温带阔叶混交林的垂直生态系统，这里是保护区西南部的吉隆县。龚子霖来这里的任务是调查一种动物——喜马拉雅小熊猫。
3: 这个从海拔7000-8000的这个雪线冰原带，一直过渡到最低的地方，可以到2000多的这个海拔地方，它其实横跨了好几个这个植被带。
5: 这么红
1: 子，这都是红子在叫。
5: 红子，对，
1: 红子，
5: 红子。
0: 你是说起雾的时候它会出来？
5: 对。
1: 鼓的，
0: 而且很低啊。
1: 红子，
5: 红子。
0: 过了梁子，这边就是竹林，一大片的竹林。然后沿着这个山坡往上，一直延伸到这边的这个边缘带。哎，石头。
3: 吉隆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中端性热点区。吉隆的中端性非常丰富。
1: 一年一根成年的鸣鸟，
5: 上面这些鸣。不放屁。

五个月前，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这里安装红外相机做物种监测，原本是为了监测雪豹，却意外地拍摄到了喜马拉雅小熊猫。

0: 我等会问问他们，他们有没有见过那个？
1: 拿一把，拿一把，拿一把，一会儿去问一下。
0: 带上叶子吧，带上叶子。
1: 对，带上叶子，一会儿问他，他这个算不算黄酱熟？
0: 问问他们就有没有见过小熊猫吃这个？因为在我们四川的话，应该是小熊猫最喜欢吃花秋果。
2: 人民成就人民币的，哦，做贵的。
3: 做不起的，
2: 你动不得了，你动不得了，你在那块太慢熟的，
3: 嗯，对对对，
2: 慢的，
3: 黑的，
0: 变黑
1: 一点，黑的，大概还有多久？
0: 那跟四川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对啊，大概还有多久？
3: 九月底，
1: 九月底，
3: 对。
4: 红眼相机每天都看到，张金木每天看到。
2: 是，另外八戒小的八戒做主妇。
5: 擅长隐秘的喜马拉雅小熊猫，即使是本地人也很难看到。最新的调查显示，目前喜马拉雅小熊猫野生数量估计不到500只，而这个物种也像它的名字一样，仅存在于喜马拉雅山脉一带，数量稀少，行踪隐秘，对于这个物种的调查来说难度很高。
6: 所以呢，我们也是基于好多的这个判断，就是想以小熊猫为主。
0: 所以它可以藏的地方很多的。
2: 就留在箱里头哦，
0: 看一下。
2: 对对对，
6: 确实没什么味道，而且像植物的，
0: 水泡了就可能。这个我觉得不是小熊猫的，
7: 很绿啊。这个是啥？
0: 小熊猫不会拉那么多
7: 、啊，对吧？
0: 我觉得这是有蹄类的，只有有蹄类的会拉那么大一堆。
6: 就是这个，
0: 我觉得不是，
1: 它里面全是明显的绿色的生物，
6: 而且没有其他的东西，
7: 只有
6: 这个地方吃纯吃竹子的，没其他东西了。它连其他杂质都没有，看上去，你看一点杂质都没有。
5: 粪便是否来自于喜马拉雅小熊猫，团队成员没有达成统一，大家决定继续寻找。吉隆县的季风雨林下起雨来会持续不断，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寻找，团队都有可能要面对失温等一系列风险。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诶，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个山好湿啊，就是。
1: 怎么不能不能你这个？
0: 那天说的那个痕迹比较新鲜，
2: 还有新鲜的东西都有。
0: 对，就是这个。
3: 有没有啊？
0: 没有，
1: 已经。
4: 或者最脏的方法，所以可能你身体多。
5: 那它其实就是因为海拔的原因，就小豹可能更适合捕食高山的这个岩羊啊这些。嗯，但不过只是南坡太特殊了，南坡你看那个分界带，每一年都会也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嗯，南坡的小豹还是比较特殊的，南坡的整个密度也更高一些。嗯，我们之前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这个才会把相机放到这么低的地方，才拍到小熊猫了。现在之前放小豹的那些。相机现在就用来监测小熊猫了
0: 啊，喝好爽啊，喝了感觉一下子由内到外都热的，
4: 那比前生
0: 内力迸发，
1: 那
4: 比前生呢。
6: 这天的荒野调查在牧民家里的一杯热酥油茶之后继续进行。
7: 小心点啊，再往下就是比较滑了。快，你绕开，你绕开我才敢走。
8: 哦，
7: 啊，你那个，我把石头给你踩下来了。
8: 好，我过来了。

0: 啊，长出来的真菌，
1: 是吧？
0: 这长出来的真菌，
1: 我操！
2: 啊，
1: 那个信息。
3: 哦，那么大的树倒是，如果有洞的话是有可能。
2: 我太窄，
3: 这种树不可能，不知道里头是不是中空啊？
1: 对，这个不是。啊啊啊！是，确定。你看
2: 啊，
1: 哇塞，这个鸟，这个也是
2: 啊，
4: 这吗？
3: 哦，
1: 小熊文鸟的，
0: 是。
2: 我拿个杆子。
0: 哦，你看里面也全是，哦，全是绿色纤维。
1: 竹子嘛，全是竹子，
0: 全是绿色的纤维，
4: 那个就确定肯定不吃了。
1: 哦，你来看着吧，看着吧。
4: 哎，捡到宝贝了，捡到宝贝了。
1: OK， 啊，我回去给他们看一下，要有大树。
5: 这些喜马拉雅小熊猫的粪便将会被送往实验室做分子结构分析，只有不断的调查、搜集、研究，才能对这个物种更加了解。才能展开针对性的保护工作。在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多年的龚子林，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词的理解都是源自于具体的工作，但是往往生物多样性保护很难对所有物种和生态系统进行全面有效的保护。

0: 需要找到一些可以代表一个生态系统的特征物种，通过对这个物种的调查研究保护，间接地保护其他物种和所处的生态系统。
1: 当然每一个科研的成果，每一个知识的这个提炼，都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查去做支撑的。我们需要结合这一年的工作，甚至是更长时间的工作。在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是当时也没有确定是双刀性。研究生的时候呢，我至少判断我喜欢出门，至少要在外面，不能像工科这种天天坐在办公室。
2: 这个崖壁真的超适合这些小猛禽，先上去看。
1: 那个时候的研究生是转到了地理学，地理学呢又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学科，所以我其实是在研究生的时候跟着大自然保护协会开始真正的迈出了双多样性的这个第一步吧。我觉得双多样性保护其实有时候还很有趣的，就是因为你需要去学习太多的知识。
2: 看那些学地质的人更有趣，地质演化史更好玩。那些做地质的人就喜欢敲这个，因为它这层层，特别这种剖面，这种剖面就很好。上面的那个又经不住重力开始崩塌，上面那一节开始崩塌，开始往下掉。就那边的力量是往这儿，所以正好这两个应力在这挤了一个碗出来了啊。
0: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中包含了极高山、湿地、山地森林、灌丛等生态系统。接下来，龚子霖将前往保护区的湿地进行调查。
2: 那是几个崽啊？两个崽是吧？两个小。这种还没会飞呢。左边那个有点像会飞了。之前抓黑蚁鹤的时候，抓黑蚁鹤放项圈的时候，就是要这么大的，不能会飞的。会飞的，你一跑它就飞了。

0: 这里是珠峰保护区的定日县，这一次龚子霖的任务有些许不同。如今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保护已经深入人心，这些年来保护区内的定日县湿地自然水体已经逐渐恢复，当地更是想引种一些高原原生湿地植物来丰富生物多样性。龚子霖作为专家受邀来到这里，提供专业性的建议。
1: 这个跟定节那儿基本上一样的，因为定节就相当于反着的，定节的是先进了沼泽湿地然后进入农田，这边呢就是相当于先进入的农田再进了沼泽湿地啊，但是类型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呢有如果有这么个生境啊，我们就基本上就确定
2: 后面再翻。
3: 定节比这个多吧，水
1: 定节的水，定节的水其实是差不多，就是面积啊，如果从这个面积的角度来讲，这个塘跟定节差不多。因为我们之前是小包中心，当时的时候是做过一次
3: 过
1: 保护区的全境的湿地调查的，就是我们有这个里面所有的数据
3: 就可以了。
1: 因为山叶藻这个地方你看就边边上也很常见嘛。
0: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需要龚子霖这样的调查人员一直游走在这片庞大的保护区内，每一次荒野调查龚子霖总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
1: 现在都已经是公元八九世纪了，能搞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4: 它这个是鹤的形象加那个一个树的形象，但是很明显，你看高原是不长，没有这种阔叶的，没有这种阔叶树的。它这个其实既是自然又是文化，
2: 对吧？
4: 嗯，我给你找神树，神树在这儿，神树在这儿，神树在这个地方，这是孔雀，
5: 孔雀，这是孔雀，这是大象。
0: 千年的石窟壁画上，异域的植物、动物纷纷出现，每一种植物都象征着一个地方的生活。

0: 生态系统。
1: 哦，是一个人骑，一个人骑。
0: 定日县的湿地究竟适合什么植物？这个问题一直在龚子霖的脑中盘旋，怎样的高原湿地原生植物才适合引种？

0: 那我们也是一直知道这个地方有，但是之前运气不好，每次去的时候都不是花期。
1: 这个睡莲首先呢，它就是睡莲这个属的名字，它没有任何的那个其他形容词了，它就是相当于睡莲这个属就是以它命名的啊，它叫睡莲。然后可能有些俗名紫午莲啊、紫碧莲。所以我说刚才我推断时间，有这个季节可能盛花期就是在就是开花最是就是4:30到5:00之间。
2: 我想拍花蕊的话可以从这拍一下，
3: 应该能看到吧。
2: 这边可能有几朵比较近的。
0: 拍了之后呢，在现场我们就给这个国内这个研究植物的这个老师发了。现在判断的信息是它肯定是原生种。
1: 这个呢，在云南已经定为极小种群植物了，也是云南省的重点保护植物。它以前是一个广泛分布的，不过现在自然水体消失了以后，基本上都没了。你看，我们整个中文保护区，目前就发现这一块，那边那小块，就这两块，其他就没了。
4: 这是生长环境海拔最高的睡莲，这是高原原生睡莲，这是珠峰保护区仅存的一片睡莲，这也许就是龚子霖的答案。
0: 它的风险很高的话，我们也特别想能够把它做一些相当于抢救性的这个保护起来，然后把它能够在一些适宜的中保区其他的一些适宜的地方做一些重引入，都是我们的一个期待吧。
4: 龚子霖准备行动起来，将睡莲引种到周边区县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生物多样性保护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看到荒野里的生命律动。荒野之上，我们一路走来，高山、洞穴、密林、沙漠、峡谷，跨越南北东西，用脚步丈量着荒野的生机，用目光见证每一处人与自然的拥抱。在广袤的荒野中，我们共同感受中华大地上生物多样性所带来的繁荣景象。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赤狐是一种非常成功的食肉动物，它们足智多谋，生存能力极强，几乎能适应所有生存环境。它们冲我们过来了，它就在那儿。或喜爱或憎恶，人们对赤狐这种动物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但无论如何，对于赤狐我们需要了解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们会展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深入了解这种引人好奇的动物。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然而我们的摄像机可以悄悄记录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赤狐幼崽第一次离开巢穴，不可思议的乡间邂逅，太棒了，
1: 太棒了。

0: 不可思议，
1: 以及他们遭遇的各种险情。
2: 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1: 另外，我们还跟踪拍摄了七只赤狐孤儿的成长历程。
3: 如果看到可爱的赤狐幼崽你都无动于衷，那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1: 我们将为你展示赤狐的隐秘生活。在英国，许多人或许能在城市街道上偶尔瞥见赤狐的身影，或者在自己的花园里与它们偶遇。但想深入了解这种动物并不容易，这需要好几个月的耐心观察。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尤其是那些出没在乡村的个体。太棒了，
0: 太棒了，不可思议。
1: 你很长时间里都在拍摄赤狐吗？
0: 我很喜欢赤狐，它们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只要发现它们我就会拍摄。它们不像城市赤狐那样容易被发现，乡村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
1: 赤狐非常聪明，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赤狐有着与猫科动物类似的树瞳，因此有着极佳的视觉。它们直立的大耳朵能探测到30多米外手表发出的滴答声。灵敏的听觉是赤狐能及时躲避人类的原因之一。想在田野中拍到赤狐，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运气。太棒了，我们看到了两只特征鲜明的赤狐，尽管有一只从我们眼前迅速跑开了，我只来得及瞥到一眼。
0: 是的，
1: 我们后面还会回来追踪行踪隐秘的乡村赤狐。相较之下，城市赤狐更容易被发现，尤其在1月份的交配季节，经常有雌性赤狐在城市街道上发出求偶叫声。这就是经常把我吵醒的声音。我想这些小家伙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这是菲斯，刚刚成年的他第一次发出了求偶叫声。他之所以来到这个路口并走到道路的中间，是因为周围的钢筋水泥建筑可以像扬声器一样放大他的求偶叫声。赤狐的叫声也许会令人烦躁不安，不过我们应该对菲斯宽容一些。雌性赤狐一年中只有3天左右的时间可以怀孕，它必须抓紧时间寻找伴侣。当赤狐找到伴侣之后，它们还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它们的交往互动行为非常复杂。基尔大学的唐斯科特教授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研究赤狐的行为。
4: 赤狐的交配极其复杂，同时也非常有趣。
1: 在这段影像中，雄性赤狐正在努力用前腿从后方牢牢抱住雌性赤狐。它可能需要进行多次尝试才能成功。最终，雄性和雌性为复杂的交配做好了准备，他们必须进入这种锁结状态，也就是锁定在一起。
4: 只有当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锁在一起时，雄性才有可能把精子输送给雌性。
1: 赤狐的交配可能持续1个多小时，雄性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雌性产下的幼崽并不一定都和它有血缘关系。
4: 事实上，雌性会和多只雄性交配，并将精子储存在体内。不同的精子会展开竞争，雌性产下的同一窝幼崽也可能拥有不同的父亲。这种繁殖策略非常重要，基因的多样性能增加赤狐种群的多样性，从而使它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赤狐后代在疾病和健康状况上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所以多复制繁殖策略对于赤狐的生存非常重要。
1: 经过三天的多次交配之后，一旦成功受孕，雌性将进入2到3个月的孕期。我们稍后还会一窥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的场景。

0: 在野外，赤狐在地下巢穴里的活动通常不为人知。这里就有一个赤狐巢穴的入口。我手里的这种小摄像机就像是内窥镜。
1: 你看，这就是我的扁导体，
0: 用它可以探入洞穴进行拍摄。接下来，我想用它来观察一下赤狐的地下巢穴。好的，这看起来像是赤狐巢穴的多个入口之一。这个好像被弃用了。如果有赤狐住在里面，最好不要贸然进行探查。在城市里，许多赤狐会在花园的平台下或者杂物间里筑巢。在乡村地区，赤狐的地下巢穴最深可达3米。赤狐在必要时也会自己挖掘巢穴，不过利用其他动物废弃的巢穴会更省力，所以赤狐会经常把獾的巢穴或者兔子洞改造成自己的地下巢穴。赤狐在巢穴里的生活非常隐秘，在受到打扰时，赤狐妈妈为保护幼崽会把孩子们转移到其他地方。赤狐的巢穴有一个主巢室，那是赤狐妈妈抚养幼崽的地方。赤狐的巢穴可能有十几个连通外界的出入口，遍布在巢穴周围的各个角落，所以当赤狐感受到威胁时，它们可以轻松地逃离巢穴。拍摄有赤狐居住的巢穴困难重重，幸好我们赶在赤狐妈妈入住前，在一棵倒木下的空穴里提前安装了隐蔽摄像机。赤狐很多时候都在地面上活动，它们会在舒适的灌木丛里过夜，用毛茸茸的尾巴当被子。在野外，赤狐一般只在寒冷的冬季和养育后代时才会长时间待在地下巢穴中。在这里，我们的摄像机捕捉到了赤狐妈妈分娩的过程。赤狐妈妈经过几次宫缩后，产下了第一只赤狐幼崽。可以看到，她正在清理幼崽的身体。很快，第二只幼崽出生了。最终，她产下了5只幼崽。嗷嗷待哺的幼崽们争夺着妈妈的奶水。赤狐妈妈是非常称职的母亲，在生产后的2-3天里，她会寸步不离地守护孩子们。事实上，在孩子们出生的头2周，她都很少离开巢穴。她的伴侣赤狐爸爸会时不时带来食物，以便让赤狐妈妈专心照顾幼崽。
2: 对于刚出生的赤狐幼崽来说，妈妈的奶水很重要，这将直接影响他们未来的发育和体型。对于雄性幼崽来说尤其如此，雄性的体型越大，他们就越有可能在群体中获得优势地位。研究表明，赤狐妈妈会偏向于更多喂养体格强壮的雄性幼崽，得到的食物越多，他们生长的就越快。赤狐妈妈身体不同部位的奶头分泌的奶水量不同，腹部后侧的更多，所以为了得到产奶最多的奶头，小家伙们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0: 刚刚出生的赤狐幼崽还无法维持自己的体温，所以除了提供食物外，赤狐妈妈还是孩子们的保温毯。赤狐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能为小家伙们提供最大的生存机会，然而并非所有赤狐幼崽都这么幸运。
3: 我们在建筑工地营救了一窝赤狐幼崽，是2名建筑工人发现的。本以为是一只小猫，但后来发现是一只赤狐幼崽。他们把一只抱开后，其他幼崽也从洞口掉出来。

0: 他们边救助边数，最后一共是七只赤狐幼崽。
1: 这些赤狐幼崽被送到了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因此获得了拍摄七只赤狐幼崽成长的难得机会。
0: 幼崽中有四只雄性和三只雌性，我们把它们命名为多莱咪发嗦拉西。它们萌萌的很可爱，可这也打乱了我的生活。它们不分昼夜，每两小时就要喝一次奶。我们丝毫不能大意，这么小的赤狐幼崽可能患上各种疾病，一旦缺乏睡眠或感受到压力，它们很快就会变得萎靡不振。
1: 这些幼崽刚出生几天就没有了妈妈，他们需要无微不至的全天候照料。现在他们既没有视觉也没有听觉，他们的皮毛呈灰棕色，耳朵耷软，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赤狐，经常被误认为是小猫甚至小熊。不过他们的相貌很快就会改变，
0: 接下来的一周他们会变得活跃起来并快速生长，到四周大时他们就能到处活动了。
1: 在野外，一窝七只幼崽很难全部存活下来，即使在救助中心，工作人员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来确保这些幼崽健康成长，以便在几个月后把它们放归到野外。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现在是早春时节，在纽卡斯尔城中心的一座公园里，隐藏的夜视仪捕捉到了河岸上一个赤狐家庭的重要时刻。赤狐幼崽在大约4周时可以出巢活动。今晚在赤狐妈妈的注视下，这些幼崽第一次从巢穴里探出了脑袋。幼崽们非常脆弱，需要赤狐妈妈时刻守在身边，可赤狐妈妈不得不外出捕猎，为了产生足够的奶水，她每天必须摄入大量食物。 妈妈不会离开太久，在她离开之后，一只勇敢的小家伙小心翼翼地向外迈出了第一步。他不会远离巢穴，面对这个全新的世界，他充分调动所有感官，感受着周围的一切。很快，又有一只赤狐幼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钻出了巢穴，它看起来更聪明，并意识到周围可能存在危险，于是决定把哥哥拖回巢穴。
0: 赤狐幼崽非常喜欢冒险，在四周到五周大时，他们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并会受到各种威胁。獾和白鼬等许多食肉动物都会钻进赤狐的巢穴里捕食幼崽。另外，周围也可能生活着其他赤狐，他们也可能钻进巢穴里杀死幼崽，避免幼崽未来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1: 赤狐妈妈回来了。面对各种潜在的危险，他必须格外小心，并尽最大努力确保这些小家伙的安全。抚养五只幼崽是一项辛劳的工作。

0: 赤狐幼崽的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和大部分动物幼崽一样，它们对外界充满了好奇心。在城市里，它们很容易陷入困境。
1: 好的，我尽快派人过去，你先帮我们盯着，不要靠近，否则它们如果挣扎，可能会被缠得更紧。我们大约一个小时后赶到。好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再见。两只赤狐幼崽在他们的花园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0: 塔兹来自赤狐项目，这是一家致力于救助赤狐的非盈利机构。他们每年营救的赤狐约为900只，其中包括数百只幼崽。
1: 每天都有不同的任务，我们经常需要前往不同的地方营救受伤的赤狐。这份工作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所以从来不会感到无聊。
0: 赤狐幼崽很喜欢摆弄撕咬球门网，这种淘气行为往往会让他们陷入困境。被绳网缠绕是赤狐在城市中最常见的遇险问题之一。两只赤狐幼崽被球门网缠住后试图挣脱出来，可他们越是挣脱就被缠得越紧。塔兹果断地剪断球门网，由于被勒得太紧，幼崽后腿的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
1: 好的，小家伙们，哦，你们摸起来冰凉。
0: 救出幼崽只是第一步，塔兹还需要确定他们伤势的严重程度。
1: 他们被勒得太紧了，球门网缠得太紧，导致后腿血液循环受阻，摸起来很凉，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2: 是吗？
1: 当然，这是一场意外，抱歉剪坏了你的球门网。
0: 这种威胁到小动物生命的隐患其实很容易预防，我们在不使用球门网时最好把它卷起来或者收走。
1: 我们会检查他们的后腿，为他们注射消炎药等药物，缓解他们后腿缺血的问题。
0: 塔兹带着幼崽找到了特雷弗和修，这对夫妇在30年前创立了赤狐项目。期间，他们在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基地救助了至少13000只赤狐。
3: 我会喂给他们一点口服抗生素，一点就行。
0: 在赤狐幼崽出生的高峰期，特雷弗和修有时需要同时照料多达60只幼崽。在营救和照料赤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赤狐面临着许多生存挑战。
4: 特雷弗，我从没这么着迷过。
2: 是啊，越接触越着迷，

0: 我说的是赤狐幼崽，不是你。
1: 我知道。
0: 这两个小家伙是谁？
1: 他们是科斯坦和莫斯，他们是五只幼崽中的两只，这是他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天，明天他们会被送给寄养者，并在之后的三个月里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2: 这是科斯坦，他非常活跃，当他感到紧张时就会在你手上撒尿。
0: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我是一位父亲。他可真漂亮，看看他的眼睛。哇哦，特雷弗，这种颜色的眼睛正常吗？
1: 刚出生的幼崽眼睛是这种颜色，之后会变成正常的棕色。这只幼崽的眼睛保留了这种颜色。
0: 它的警惕性很高。
1: 是的。
0: 老实说，这是我见过的最迷人、最漂亮的赤狐幼崽之一。哇哦！
1: 是的，它们非常迷人。
0: 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回去，特雷弗。
1: 好的。
0: 你为什么愿意长期投身于营救和照料赤狐的工作，而不是其他动物？
1: 最初是因为我觉得赤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关于赤狐存在许多流言，人们对他们有许多偏见和误解。人们通常认为赤狐非常狡猾，其实他们只是适应性强，善于把握机会。一种特征可以有不同的描述，仅此而已。如果一直使用这些负面词汇，人们就会对他们产生偏见。
0: 你说得很对，如果经常使用这些贬低赤狐的负面词汇，人们就会把一些对于赤狐的偏见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常识，不是吗？
1: 是的，没错，的确，的确如此。我觉得人们对赤狐的看法存在很大偏见，我想纠正人们的这些偏见。
0: 这两只赤狐幼崽正在为返回野外做准备。在萨里郡，七只迷人的赤狐幼崽回归自由的道路还很漫长。这些赤狐幼崽非常脆弱，安妮必须提供无微不至的照料，以确保它们健康成长。两周过去了，她的耐心得到了回报，赤狐幼崽们睁开了眼睛，同时也有了听觉，它们都在茁壮成长。要想在回归野外后顺利存活，赤狐幼崽现在必须学习重要的生存技能。
3: 如果在野外的巢穴里，这么大的幼崽通常充满好奇心，会探出洞口。我们在围栏里放了一些树叶，这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有助于它们的肌肉发育。因为再过几周，它们就会经常爬到巢穴外面活动，所以应该增加它们的活动量，不能让它们一动不动，要为它们提供一些感官刺激，例如嗅觉刺激，就像在野外一样。他们是野生动物，不像人类婴儿，不需要被长时间保护。接下来4周到5周，他们应该到处奔跑，常常出入巢穴。我们必须确保他们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0: 据估计，英国约有40万只赤狐，其中有25万只生活在乡村地区。早些时候，我和野生动物摄影师尼克·鲍尔有幸在东萨塞克斯郡的田野里看到了赤狐的身影。尼克十年来一直在拍摄野生动物，而拍摄行踪隐秘的赤狐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1: 没有赤狐活动的迹象，这可能是去年的巢穴。我盯了一上午，之前也有几个晚上来过，结果都一无所获。我觉得在非洲拍摄大象，可能比在英国拍摄赤狐更容易。
0: 在对8个巢穴进行了4周的紧盯拍摄后，尼克终于发现了赤狐。
1: 太棒了，我看到了一只耳朵，不可思议，一定是一只幼崽。它应该只有几个月大，我目前只发现了这一只，它的兄弟姐妹应该都在巢穴里。它看到我了，它一定能听到我的声音，也能嗅到我的气味，不过它看起来非常放松。

幼崽单独在巢穴外探索并不罕见，赤狐幼崽通常都很勇敢，我觉得它的巢穴就在附近，一旦察觉到危险，它应该会马上返回巢穴，回到其他幼崽身边。它好像发现了一只老鼠，可能是它自己抓的，也可能是妈妈抓的，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行为。在这种嬉戏中，它可以练习捕猎技能。赤狐是犬科动物，不过它们的捕猎方式更像猫科动物，它们会跟踪、猛扑并迅速杀死猎物。这种练习应该还会持续几周时间。在乡村拍摄赤狐是一种神奇的体验，它们比城市赤狐的警惕性更高，我感觉非常激动，能拍到这些赤狐让我感到很幸运。它的皮毛非常漂亮，非常蓬松，它还没有经历过生存的艰辛。赤狐不仅脸上有触须，它们腿上也有触须，这些触须能帮助它们更好地在草丛中穿行。这是那只赤狐幼崽的妈妈，她对我们非常警惕，她现在又外出捕猎了。过去几个月她一直在照顾幼崽，可她的状态非常好。现在是傍晚，附近有许多动物出没，我看到了一些兔子，它们最好小心点。

0: 赤狐妈妈抓住了一只兔子，它跑向了另一边，不过能看出来它的嘴里叼着兔子。兔子是乡村赤狐最主要的食物。啊，它好像发现了我的运动相机。赤狐的警惕性很高，好奇心也很强，它不会轻易离开，它会查看一番。
1: 是的，
0: 被它发现了。是的，他发现了。哦，他咬住了线缆。赤狐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稍后我得在草丛里好好找一找。他一定是累了，今天非常炎热，赤狐喜欢在阳光下打盹，他想休息一下。他好像在打嗝，我觉得今天的拍摄该结束了。
2: 这只赤狐幼崽正在阳光下打盹，不过充满好奇心的赤狐幼崽也很容易陷入困境。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人类活动都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两只从缠绕的球门网解救下来的赤狐幼崽被送到了赤狐项目位于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幼崽护理部。
3: 要不要用毯子？
0: 最好用毯子。
2: 特雷弗和修准备评估他们的伤势。
4: 这两只赤狐幼崽都有一只后腿被球门网缠住了。
2: 修为第一只幼崽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以缓解肿胀。接下来修准备检查幼崽的伤势。
3: 脚趾是温的，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
2: 另一只幼崽接受了相同的检查和治疗。
3: 哦，你是谁啊？你的鼻子也流血了对吗？哎，
2: 对于受到惊吓的幼崽，保暖非常重要。秋还给他们喂了蜂蜜水以补充水分。
0: 这就像一杯热茶，加糖的热茶。
2: 特雷弗和修目前还无法确定幼崽的伤势，
3: 经过24小时到48小时之后，我们才能判断后腿缺血是否严重。
0: 是的。
3: 这样的伤最初可能只是一条红色勒痕或者一点皮外伤，然而两天后你可能会发现它们伤到了骨头。
0: 是的，这取决于后腿的供血情况，如果供血严重受阻的话，它们的后腿就无法挽回了。按摩或许对它们有所帮助，不过这谁也说不好。
2: 稍后我们还会回来看看受伤幼崽的情况。

0: 周左右大时，赤狐幼崽会快速生长，面部也会变成标志性的红色。它们的食欲非常旺盛，妈妈一回到巢穴就马上被它们包围了。幼崽们兴奋地摇着尾巴，发出尖叫声，欢迎妈妈的归来。
1: 赤狐摇尾巴也是兴奋的表现，只是没有狗狗摇尾巴的含义那么复杂，但这确实是一种兴奋的表现。他们在打招呼时就会这么做。
0: 小家伙们都想占据妈妈腹部后侧的乳头，这些乳头的产奶量更多。处在这个阶段的赤狐幼崽似乎永远都吃不饱，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也是断奶的信号。触碰鼻子是一种问候方式。事实上，这只赤狐幼崽也想以此来查看妈妈嘴里是否还留有食物。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是一段艰难时期。再过几周时间，等到幼崽完全断奶之后，它就能好好休息一下了。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七只孤儿幼崽比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幼崽小一周，而它们却得不到妈妈的照顾和指导。为了增加它们回归野外之后的生存机会，工作人员会尽可能减少对它们的干预。赤狐幼崽在四周大时开始离开巢穴，这七只幼崽也在救助中心的安全围栏里开始探索新世界了。观察七只失去妈妈的赤狐幼崽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1: 这个年龄的赤狐幼崽很可爱。
9: 你好呀。
0: 对于唐斯科特教授来说，这是一个研究赤狐幼崽发育的难得机会。
1: 我听说安妮接受了一窝赤狐幼崽，在半圈养环境里研究赤狐幼崽的机会非常难得，能让我们深入了解赤狐的发育过程、个性发展。

0: 及其社会关系的形成。在没有吃胡妈妈训练他们生存技能，为他们提供食物的情况下，通过观察，我们就能了解他们有哪些行为是本能、是遗传的，哪些是通过后天学习的。我们详细了解赤狐的早期发育阶段，也对了解赤狐如何在野外生存，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如何形成，有很大帮助。
1: 我们对赤狐的照顾主要是凭直觉和不断试错总结的经验，因此很高兴能和专家们合作。我很喜欢从专业文献中寻找一些喂养难题的答案，所以我们非常期待。
2: 七只幼崽不久后将被转移到这个装有远程摄像机的围栏里，以便我们跟进它们的成长活动。期间救助中心会尽可能减少人为干预。当幼崽做好准备时，围栏大门将被打开，而他们将自由地返回野外。唐斯科特来到了救助中心，看望七只赤狐幼崽。
0: 安妮，这是谁？
1: 这是西奥，它是最大的一只。
0: 是的，
1: 刚送来的时候它就是最大的，它们吃的一样多，可它长得最快。
0: 是的，它很特别，对吗？它个头很大，而且尾尖的毛是白色的。它是七只幼崽中地位最高的吗？
1: 它绝对是最强壮的。当我们拿着奶瓶给它们喂奶时，它总是第一个冲上前。想象一下，在巢穴里，它会把其他幼崽推开，占据有利位置。
0: 它很迷人，
1: 很可爱，胆子也很大。
0: 这是谁？
1: 这是拉，它是最小的一只。
0: 把它们放到一起比较一下，可以看到它们的个头差得很多，在体型上几乎相差三分之一，对吗？
1: 是的。你觉得如果它们生活在巢穴里，拉能活下来吗？
0: 大约五分之一的幼崽会死在巢穴里，所以七只幼崽中可能会有一到两只死在巢穴里。体型最小的幼崽如果得不到奶水，很可能会死掉。而西非常强壮，能抢到妈妈腹部后侧的奶头，摄入更多奶水，所以会生长得很快。研究这些幼崽的社会结构非常有趣，它们没有妈妈的陪伴，可以更好地对它们进行观察。
1: 是的，
0: 我非常喜欢抱着这些可爱的幼崽，不过我们应该让它们回归野外，而不是与人类为伴。
1: 没错，这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一些地方会赶走甚至猎杀赤狐，如果他们过于亲近人类，反而会有危险。越远离人类越安全，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畏惧人类。
2: 赤狐的适应能力极强，除南极洲外，几乎所有大陆上都有他们的身影。赤狐是顽强的生存者，它们非常聪明，适应性极强，而且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正因如此，它们才能在各种环境中成功生存，繁衍兴盛。在幼崽出生的季节，赤狐妈妈除了照顾自己外，还需要抚养幼崽。生活在那棵倒木旁的赤狐妈妈需要喂养五只幼崽，她是杰出的猎手，而有时候晚餐也会自己送上门。作为犬科动物的赤狐，拥有跟踪和猛扑等典型猫科动物的捕猎技能，能快速杀死猎物。赤狐也是一种全能型猎手，赤狐妈妈会带回各种猎物训练幼崽们，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赤狐捕猎只是为了生存，不过它们也经常因为食物和人类发生冲突。赤狐受到诋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广为流传的鸡舍传说，据说赤狐会闯入鸡舍把鸡全部杀死，所以人们认为赤狐非常贪婪，嗜杀成性。事实并非如此，赤狐捕猎只是为了获取食物，它会储存猎物以备以后食用。问题是赤狐会被听到鸡叫后出来查看的房子主人吓跑，并留下一些来不及带走的死鸡，于是赤狐给人们留下了嗜杀成性的印象。

0: 事实上，赤狐的捕猎方式对人类非常有利。他们以兔子、老鼠和其他啮齿动物为食，能减少这些动物的数量。换句话说，赤狐可以有效地避免它们过度繁殖。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妈妈也在喂养幼崽，她在筑巢穴的旁边挖了一个用于储存食物的洞穴。显然，这是一只之前被她储存起来的老鼠。腐败的气味会吸引来其他捕食动物，所以在把食物带给孩子们之前，他必须确保周围安全。传授这些生存技能，能让赤狐幼崽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的七只孤儿幼崽无法得到妈妈的生存训练。这些六周大的幼崽已经完全断奶，并开始进食固体食物，所以工作人员把它们转移到了半野生围栏中。在这里，它们将不再和人类接触，并开始适应野外环境。
1: 之前我们只是满足了它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它们会和彼此互动，但是活动空间非常有限。我们必须培养它们的个性，让它们接触一些在野外会遇到的野生动物，所以我们把它们转移到了户外围栏里。显然它们会逐渐适应户外的温度，它们的毛色也会发生明显变化。我们希望它们不断玩耍和探索，这被称为软放归。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能让动物们在围栏的保护下学会如何在野外生存，直到它们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
0: 体型最大的幼崽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在这个新环境中，另一只雄性梭表现得非常勇敢，其他幼崽则显得十分谨慎。第一天可能出现各种危险和意外情况，所以安妮会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1: 赤狐幼崽们有些不安，我更紧张了。听到任何声音，他们都会提高警惕，这非常好。我要慢慢适应，对吗？孩子们离开家了。
0: 在野外，赤狐幼崽生活在地下巢穴里，很快这七只幼崽也会自己挖掘洞穴。而现在，工作人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条可供他们躲藏的隧道。
1: 赤狐幼崽们都很开心，一切都很顺利，他们的状态看起来非常不错。
0: 在这个阶段，幼崽开始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显然梭很喜欢冒险，而多却更加谨慎，并把梭拖了回去。保持警惕对于这些幼崽的野外生存至关重要。在城市中，危险因素更多。赤狐不懂人类的交通安全知识，每年约有10万只赤狐在穿越公路时被撞死。赤狐的寿命可达14岁，然而一些赤狐幼崽很难活过2岁。不过我们人类有能力解救陷入困境的赤狐。对于赤狐幼崽来说，被绳网缠绕可能危及生命。幸运的是，早些时候获救的2只幼崽并无大碍。
1: 他们的腿和脚都没有肿胀或受伤的迹象，也没有明显的外伤，所以他们的问题不大，只能说这一次他们非常幸运。
0: 这2只幼崽只是受到了惊吓，并没有受到永久性伤害，他们很快就会被放归到野外。我在赤狐项目的基地见到了另一只赤狐幼崽，它也是网绳的受害者。
1: 它的情况非常严重，后腿已经肿起来了。
0: 你好，塔兹。
2: 你好。
0: 这是谁？
2: 这是罗米。
0: 罗米，
2: 他在学校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0: 是吗？和另外2只赤狐幼崽一样，罗米也侥幸逃过了一劫。他在这里接受了3天治疗，目前恢复得很好。经过最后一次检查后，他有望被放归到野外。你准备给他做哪些检查？
2: 我想看看他的炎症是否有所缓解。他刚获救时后腿肿得十分厉害，第二天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了。
1: 为了控制炎症，我们给他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从昨天起他的后腿就开始消肿了。
0: 真是个好消息，这是不是说明他没有出现感染？
2: 是的。
0: 你抓他的方式看起来很奇怪，我很想问问为什么要用毛巾盖住他的头。
2: 这是为了让他情绪稳定，他看不到我们就不会那么惊慌，也不会突然转身咬人。今天我要给他打最后一针。
0: 依照目前的情况，你下一步会怎样处理这样的赤狐幼崽？
2: 我们会把他带到他被发现的地方，他会嗅着气味自己跑回巢穴。
0: 你是说他很有可能会回家找妈妈？
2: 是的，他会说我要回家了。我回家了，再见。
0: 哦，那真是太棒了。
2: 是的，没错，无论哪个阶段的幼崽，让他们回家，回到妈妈身边，回到家人身边，重新回到野外，我也很有成就感，终于完成使命了。
0: 我们行动吧。罗米是在一所学校被发现的，他已经离开家人三天了，希望他们能再次团聚。好的，试试能不能找到一个理想的放归地点。
2: 好的。
0: 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会密切关注罗米，确保他能找到妈妈。
2: 我觉得在这里放归的话，他应该能找到回家的路线。
0: 好的，马上就知道了。
2: 但愿如此。回家吧，小家伙。
0: 走吧，
2: 你可以回家了。
0: 走吧。
2: 太好了。
0: 他知道他的巢穴在哪个方向。
2: 是的，他知道，他知道家的方向。祝你好运，小家伙。
0: 啊，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对吗？
2: 确实很棒，是的。
0: 在下集节目中，
3: 那就是他们，
0: 你会看到赤狐的一些奇特行为。
3: 天哪，
4: 那是什么？
0: 一只雄性赤狐如何赶走竞争对手？
3: 看看这条大尾巴。
0: 妈妈和儿子聊得非常热闹。
2: 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
0: 七只幼崽将为争夺主导权而战，
2: 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5: 不是的。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

0: 五七七，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这些锤子下去，算给这个老房子打招呼了。我叫张小明，土生土长太平人。啊，这是100多年的桥房啊，楼梯都没有了，全部塌掉，门也打不开了。这5年，我都在干一件事情，让这些碎纸的老桥房醒过来。

0: 就是十户九桥，我们家也是这样子。你看，开平有特别多的老桥房，每一栋都装着一栋华侨的故事。2021年，我看着那些只剩下残垣断壁的桥房，心里不是滋味。这些不只是老房子，他们是先辈奋斗的见证，是海外村人们梦里回来的家。如果连这些根都烂掉了、消失了，我们这些还在家乡的人脸上也无光，心里也有愧。你看，这是清朝的希望，它是现在也风化了，来，我都没落了。真正让我们感受这份工作分量的是在两农村收复品庐之后。这个老人家呢，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去年春天，一位80岁的老人从海外回来，在村口问路，一问才知道他是品庐的后人。我陪他走进收拾好的祖屋，他扶住了门坑，手眼倒，眼泪就那么静静地流下来。他反复说：“张先生，谢谢你，你让我和我的后人能找到家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我说的哪里是砖瓦，我说的是海外游子能找到的归途，是他们能触摸的根。在活化这些老房子的过程中，我收集了不少老物件，做了一个免费的民间博物馆。这些老算盘、金三香，他们不是古董，他们是故事的种子。
1: 以前的街道是黑黑的，现在这个江小门来到街号，你进街道是漂亮的吧？开心。
0: 回看这五年，我从一个只想做点实事本地后生，慢慢变成了一个乡愁的守护者。
2: 那个游客来了，那个道路也建起来了，有一部分年轻人已经回来了。
0: 老房子不是负担，而是宝贵的资源。我的小民宿真的在敲动大振兴。2030年的张小林，你好。这五年，时代给了我的机遇，让老房子迎来了新生。下个五年，相信你的这条路会走得更远。到时候要让每个回来的游子能找到家，也让世界从开平看见中国乡村振兴最美的样子。

0: 上古奇书《山海经》，说地理，说物产，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远古生存指南，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志语？光怪陆离的言语中蕴含一股子神奇，让书写他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用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让《山海经》再度惊奇。有人说，《山海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博物志，书中言之凿凿地介绍了各地方的地理、物产、历史、民俗等。这些看似真实可信的信息，却散发出宗教、神话、巫术等怪诞不经的诡异氛围。还有那些林林总总、无视正常生物秩序的混搭异兽，这都让《山海经》成为古今与怪之祖。或许这就是先民们认知的世界，眼里的现实和内心的想象无限交织。在这奇幻和怪诞的外衣背后，真相究竟是什么？通过这本上古奇书，我们的先民又想传递怎样的一
1: 尖锐犄角的骨雕？所有的生命体都是我的猎物。
2: 人类诸神，浑身发火却长着红尾巴，我的搭配色彩斑斓，引人注目，而我却只想吃掉它们。
1: 我这副混搭多威风，人面牛身马甲，形状

0: 残暴和嗜血就是我的生存之道。
1: 南山、东山、北山都有食人的怪兽，他们的身体多为怪异的混搭，呈现出一幅既强且壮的模样。然而混搭登峰造极的就要数他了。山海经里说，他的模样像小羊，人手人脸，叫声好像婴儿，但张口却是虎口利齿，而且他的腋下还深藏着一双利眼。他名叫咆哮，他还有另一个大家熟知的名字，饕餮。

0: 行师正在打造一款粘土游戏，他起名为《饕餮养成日记》。他想尝试一下最初的咆哮怎么一步步演化成了饕餮。
1: 人面羊身，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怎么就成为赫赫有名的饕餮呢？
0: 怎么开始呢？就从最初的生存体验入手吧。
2: 我是谁？我在哪儿？
3: 喂，你叫咆哮，也叫饕餮，你生活在勾吴之山，山上有玉，山下多铜。你先是个羊身人脸，剩下的你看着办吧。
0: 游戏开始。

0: 刚刚出生的饕餮只是一只瘦弱胆小的小野兽，整天围在父母身边，经常要躲避野兽与猎人的追捕。这天清晨，父母外出寻找食物，然而直到太阳落山也没见到父母的身影。他知道父母可能已经成为别人的晚餐了。又悲又冷又饿，
1: 不行，为了活下去我必须自己去找吃的，就是死也要吃饱。
0: 饕餮开始独自外出觅食，他在林间寻找树叶和野果、绿草和快茎，小心翼翼地躲避野兽和猎人。很快，饕餮就发现光吃植物根本无法填满自己的胃口，他开始觅食小动物。一开始他还担心小动物们见他就跑，可意外的是小动物见了他并没有躲避。饕餮明白了，是自己的人脸羊身和婴儿般的声音迷惑了他们，他要吃了他们，小动物们却轻松地逃脱了。第一次捕食动物虽然失败了，但接近动物的一刹那，那种温热鲜活的气息让他食指大动，无法忘却。他了解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他需要一双像人一样的手，一口能撕咬食物的利齿。饕餮回到当初藏身的洞穴，默默地向父母的在天之灵祈求，
1: 给我一双人类的手和老虎的牙齿吧，让我能活下去。
0: 感受到这个自己创造的小家。

0: 伙面对生存渴望发出的哀求，魔形师心生怜悯，他想帮帮他。说干就干，只要饕餮需要，他会给他最好的进化。
1: 捕食需要利器，给你最灵巧的人手和最锋利的虎齿，学会撕咬吧，生存下去。
0: 身为创造者，他想看着饕餮如何进化。或许一切生存游戏只要开始，就必须继续。等饕餮抬起头，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前肢和牙齿进化了，造物者给予他额外的力量。能直立行走的饕餮开始捕食小动，手到擒来，从不落空。沟吴山上生态环境极好，饕餮有着丰富的选择，而且强壮身体让胃口也变得很大。渐渐的，饕餮开始捕食那些奔跑的大型野兽，吃它们的血肉，吸食它们的恐惧，而被它捕食的动物们的欲望统统叠加在它身上。它在丛林中所向披靡，猛兽已经不能满足它的欲望，饕餮最终瞄上了人类。
2: 它吃人，而且吃人从头开始，它最大特点的就是哗一下子扑过来咬住人家的脖子，从此以后他就不松口，人不死他是不松口的，你就把他打死他也不松口。
0: 汉代的神异经里描述了饕餮的恶行，他偷袭人类部落，攻击老人儿童以及落单的人。然而和山海经不同，神异经里的饕餮似人而非兽，两段记载相互印证之后，映射于饕餮之上的寓意也就呼之欲出了。又有史料给饕餮准确定义，贪财为饕，贪食为餮，饕与餮组词表示极致的贪欲。不仅是吃人的兽，那些欲望无休无止的膨胀的人也被称为饕餮。先秦典籍《左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晋云氏的后代里有个不成器的家伙，穷奢极欲，索取无度，无视民众生存底线，大家都骂他就是吃人的饕餮。沟吴之山上，饕餮的恶名在各个族群间迅速传开，但饕餮并不在意。对他而言，噬咬吞食已经变成一种本能，吃得越多他越踏实，他不再恐惧瑟缩，变得空前自信，他的声音也从原来的小婴儿变得如同巨雷。
2: 山海经的饕餮的又叫做咆哮，咆哮的实际上是形容他声音的，咆哮如雷。那么至于它的身躯呢，它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最大的特征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能吃并且贪吃，食量呢奇大无比。
0: 面对恶兽饕餮的肆虐，愤怒的人们行动起来，他们成群结队地出行捕猎，制作出各种针对饕餮的武器，还发明了陷阱，展开了对饕餮的围攻。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是残酷的，捕食人类越来越难，还得随时面对可能被人类追剿。而山林也被他吃得越来越空旷，饕餮迫切需要更多的眼睛发现猎物并躲避危险。肚子又开始没日没夜地叫了起来，饥饿让他无法回

0: 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他需要再一次进化自己的形态。
1: 给我更多的眼睛吧，让我能随时发现他们的行踪。
0: 这一刻，饕餮发出的渴望如同魔咒一般控制了魔形师。饕餮果然厉害，他的欲望只要发生就务必达成，无休无止。
2: 给予你额外的双眼，可以看清八方，不惧围攻。
0: 饕餮感觉到腋下一痒，只见那里多了两个碗口大的眼睛。从此他变得更加机敏，更加狡诈，更加贪婪。曾经的那个胆怯温顺的小怪兽彻底不复存在，欲望如病毒般扩散，无止境的增长。只有不停吞噬，才能让他心满意足。
3: 情目在腋下，眼睛又长在胳肢窝底下。对，我说要么就不长眼，要么就长了 一双特别奸诈的眼睛。为什么是羊身人面？因为羊是动物界最善良的动物，但是它又长了人的脸，牙齿又是老虎的牙齿，又长着人的爪子。你想它是什么样一种？它是极善极恶的一种，这种关系的一种拼贴。
0: 它吃得越来越多，却饿得越来越快。他走过的地方往往只剩下一座骸骨小山，饥饿又让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痛。他睁大眼睛等待着猎物的出现，无论是兽还是人。他必须尽快找到食物，否则他就会被饿死。魔形师已经来不及后悔制造了饕餮，他只能无休无止地给饕餮供给食物。

0: 也许这是勾武山上的最后一只野兔被这山里的最后一只野狼捕获，他们都落在了一名落单的猎人手里。突然，猎人身后又一个巨大的黑影逼近，他是饕餮。惊恐的猎人最后看到饕餮腋下眼睛骤然裂开，变成了大口，三张大口露出利齿向猎人扑来。饕餮居然自己完成了进化，作为创造者，模型师有了明显的失控感。吞噬的意念越来越强大，一片狼藉中唯有饕餮还在不断啃食。他不停地吃掉自己的手、胳膊以及身体。当欲念最终打败自己的身体，欲望将彻底支配一切。
1: 因为人类走到今天几千年的文化，我们所有的欲望都没有变过，有可能比曾经更加贪婪了。饕餮那种是强势的，是吧？他私有了自己的身体，他代表着欲望。我觉得当时设想做的时候，应该是正在吃自己的时候，他撕开自己肚皮那一刹那，拿过所有的金银珠宝，一泻千里。

0: 吕氏春秋曾说，周鼎铸饕餮，有手无身，食人未焉，害及其身。先民把象征饕餮的兽面图案铸造在重要的玉器和青铜礼器上。这张恐怖的脸是警示还是恐吓，又或许兼而有之。
1: 饕餮呢，在其他地方出现，尤其在中国的器皿、青铜器上出现的时候呢，它不是以这个整体的形象出现的，而主要是以它的面孔。它青铜器装饰饕餮呢，最主要的是要恐吓对方，他就警告你说：“你当心，你如果不老实的话，他要吃掉你。”所以青铜器看起来的有一种森严的气息。
0: 或许那怪异凝厉的兽面背后凝聚的是先人们在审视自身生长历程后得到的痛苦领悟。驱使饕餮吞噬自残的是无限膨胀的贪欲，而彼时正在发生的人类部族间的种种纷争兼并乃至自相残杀，归根结底都是同一个缘由。不仅仅饕餮，《山海经》里留存的诸多人性情事很早就被人们所关注。有人专门把饕餮和另外三只恶兽并列上四凶榜，用来警醒人类克制自己的恶念。这就是上古四大凶兽的由来。那么另外三只恶名堪比饕餮的凶兽又都是谁呢？混沌，无脸无眼，外形就像长着六足四翼的赤红色肉球。这个萌萌的神兽在历经流传后演变成了一个有眼不看、有耳不听、不辨是非、亲小人远君子的负面形象。穷奇，外形像长翅膀的老虎，能飞，吃人喜欢从头吃起。穷奇喜欢围观人类争斗，并且会对恶的一方大加赞赏，还捕捉一些猎物馈赠给他们，但对于善的一方，穷奇却要吃掉他们的鼻子以示惩戒。这种神操作让人瞠目不已。饕餮，四凶兽里唯一来自《山海经》以外的恶兽，模样和史前的剑齿虎有些相似，秉性傲狠顽劣，行为嚣张跋扈，其残暴值达到了扰乱天道的程度。饕餮、饕餮、穷奇、混沌四大凶兽的表象之下，隐藏着足以冲击我们内心的人性痛点：贪婪、欲望、偏信、盲从、顽固、傲慢、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1: 四种怪兽呢，它都有各有自己的特征，而且有很多地方是共同的，主要是当时对所谓这个野蛮人还有对猛兽的一种集中的概括，所以叫四凶。另外呢，四凶呢，他也是把它放了几个地方呢，去镇压的、去威慑的那些妖魔鬼怪，而且把它图像给它画下来，也就是借助这个造型艺术拿来恐吓别人。
0: 怎么办？他创造了他，虽心疼这个家伙，却已无能为力。

心底的欲望一直在膨胀，无休无止。《山海经》记录的奇闻貌似离我们很远，但警示却近在咫尺。吃人的猛兽不只限于外表凶恶的虎狼，甚至存在于我们自己心里。贪念犹如饕餮，出来时貌似无害，却在不知不觉中露出锋利獠牙。这种痛苦的领悟已在人类的基因里形成噩梦般的烙印，至今仍在不断的警醒。人类，审视你自己。

你们这些无法无天的孩子，可闯下了大祸！我要出去尽情燃烧。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
4: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0: 让书写他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用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让《山海经》再度惊奇。距离地球1.5亿公里，有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它散发的光热就像播撒火种与光亮，地球在恰好的位置捕获它万万分之一的能量，就滋养回馈出万万种生命。基于对生命繁衍光明的渴望，在中国神话里，太阳不再孤单，它还有很多兄弟姐妹。《山海经》里的世界，太阳的家在遥远的羲和之国，那里是著名的太阳国度。羲和是帝俊的妻子，她生了10个太阳，10个太阳每天轮流升空，把光热带给人间。世界之初，先民看到的是一个布满神话的天空。
1: 每个小孩子从他的这种本能出发，然后开始逐渐的被社会文化规训的这个过程，就很像人类社会从无知、从蒙昧，然后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所以小孩子的很多思维方式，你会觉得他跟神话是很像的。
0: 这不，这个叫豆豆的男孩对每天升起的太阳有着自己的想象和理解。
2: 我特别怕黑，幸好每天一早都有太阳哥哥出来陪我玩。每天一个，总共有10个太阳哥哥。从画册里看到，太阳哥哥是只黑色的鸟，我把它剪下来，再跟射箭的小人在一起。我们一起玩打猎喽。猎人就要射出弓箭，天突然黑了，难道太阳哥哥在偷懒？原来今天正在值班的太阳哥哥背后叫做特困生，这不他脑袋一歪睡着了，于是地上没有了光。
0: 这是羲和编日的故事。古人以为是神鸟载着太阳东升西落的飞翔，太阳既是人又是神，也是三足金乌的化身。太阳妈妈名叫羲和，是屈原在《离骚》里吟诵的太阳女神。她驾着龙车，驮着太阳金乌，按照规定的路线给世界带来光明。这和希腊神话描述的太阳神乘着4匹活马拉的日冕一样，只是10个太阳儿子每天轮流值日。
3: 神话其实就是我们不太了解这些周围的大自然，我们就用自己的这个生活去理解它。早晨一个太阳值了一天班，然后第二天换一个新的太阳哈，然后他又出来值班。我觉得也是有中国人的这种家庭的亲情的这样一种投射在神话里面。
0: 17世纪朝鲜绘制的《天下总图》里，《山海经》描述的扶桑树在极东之地。《山海经·海外东经》里说，黑尺国北汤谷的水中有扶桑树，这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时日在扶桑树上的位置为9下1上，这是为升空排次序呢。《大荒东经》里也描述了，一个太阳刚回来，一个太阳就升起。

0: 太阳都被金乌鸟驮着，
1: 没有升空的太阳金乌母只能待在扶桑树上，他们无聊极了。呱噪王跟爱惊恐叽叽呱呱密谋着什么，闷多尔鼓着腮帮子比划手势在装酷，飞得快正扇动翅膀在两个枝头来回飞，只有第十日老老实实睡觉。这时远处传来龙吟和刹车的声音，金乌们假装在睡觉，在威严妈妈的指挥下，升空仪式开始。刚下班的金乌占据最低的一个枝头，其他太阳宝宝都老老实实的逐个飞高一个枝头，他们每飞高一个枝头就能离妈妈的怀抱更近了。
2: 说十日是代表着过去的一种立法制度，我们古人把一个月分成三个旬，上旬、中旬、下旬，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吧，十个。可是从字面上讲，十日也可以是十个太阳，因为日既可以是一天的日子，也可以指太阳，日子有俩含义，所以这个十日呢就出现了歧义，语言发生了疾病。
1: 洗澡是太阳宝宝跟妈妈最亲近的时候，今天轮到洗澡的太阳宝宝仿佛在撒娇，嘟囔着令人柔软的太阳语，终于轮到俺了，抱抱抱抱，洗洗洗，和妈妈心都快化了。
0: 当代学者认为，很多神话故事往往印证了天文历法，那么再结合山海经里所说羲和生了十日，也可以理解为他创造了十天为一个周期，每十天一轮换的历法。而羲和遇日于甘渊和十日所遇的汤湖，都是太阳洗澡的地方。羲和不仅生育了太阳，而且行育婴礼，人情味十足。
1: 太阳宝宝真想在水里玩一天啊，羲和妈妈说，接下来的事情才是太阳宝宝们最要紧的责任。
0: 洗完澡的太阳金乌飞向扶桑树上最高的枝头，此刻正是晨鸣，万物开始有光，金乌站在扶桑树之巅准备出发，此刻是匪鸣，金乌跳上了龙车向西出发。后世淮南子续写了山海经的太阳神话，说太阳一天要路过十五个地方，据此划定了十五个时间，每到一个地方天光就换了一种颜色，远古中国人的时空观就这样形成。
3: 那中国古人呢，就每天会观测到太阳会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那我觉得循环和转化，然后实际上是就是早期神话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它去解释为什么可以这样日升日落。
0: 太阳金乌到了昆吾，是阳光最足的时刻，是正中。到了碑泉，龙车不能继续前行，太阳金乌独自走进鱼渊，坠向蒙古。它的光芒不再照耀大地，月亮宝宝接替它掌管天空。日月这样循环，人们这样作息，千百年从无差错。
3: 那么这个太阳落下去之后去哪儿了？明天为什么又从东边升起来？理论上说它应该从西边升起来才对啊。中国古人认为地面浮在水上面，所以太阳也会落到水里面去，然后太阳就从这个玄冥的大水里面回到了东边，所以玄冥就是黑色的大水，然后太阳再从东边明天升起来，所以整个就把中国在古代去描述时间的循环

0: 和空间的结构给它整合起来了。
1: 太阳妈妈每天忙得团团转的时候，太阳爸爸在做什么呢？太阳爸爸名字叫帝俊，是中国神话里非常有名的天帝。他不仅有十个太阳宝宝，还有十二个月亮宝宝。月亮的妈妈是帝俊的第二个妻子长熙。跟太阳妈妈羲和一样，长熙每天也给月亮宝宝洗澡，送他们去天上接替太阳，掌管帝俊族夜晚的天空。后人认为羲和、长熙是最早的天文历法掌管者，共同挥洒着十日十二月，稳定着阴阳秩序。甚至在后世，掌管天文的官员名称就叫做羲和之官。
2: 而我们的历法呢，一种是太阳历，一种是月亮历。阴历呢就很直接，我们看月亮，但因为月亮它有一个圆缺盈亏的一个过程，看起来我们一看，哎，满月的时候大概是十五十六了。而太阳制定出来的历法呢，它能反映春夏秋冬。所以后面我们为了更好的就为这个农业服务呢，我们把它合起来，叫阴阳合历。
1: 既然有了十日轮番光照大地，也要有十二明月给夜晚挥洒月色华光。人们用太阳历、月亮历作为刻度，生命的长短就有了度量。那么帝俊在人间的后代，理所当然地在这片日月轮番照耀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了。在《山海经》里，帝俊的名字竟然出现过十六次，满篇都是帝俊生了这个人，又生了那个人，而且都是一些神奇的人。他第三个妻子娥皇生下了三身之人，居住在不停之山，吃蜀谷充饥。他的另一个后代钟嵘之国的人学会了吃野兽充饥，还驯服了豹、虎、熊、皮等四种动物。帝俊的儿子后稷发现了白骨，孙子叔均学会了耕种，义军是个能工巧匠，发明了各种农具，曾孙班玉制作出最早的舟船，班玉的孙子极光造成了最早的木车，帝俊的儿子彦龙发明了琴瑟。在帝俊的后代中，最神奇的是司幽之国，司幽的儿子司氏不妻，女儿司女不夫。司幽之国的男人和女人只要深情对望一下，就能繁衍出子孙后代。这些记载中依稀体会到帝俊是远古八个部族所推崇的始祖，这些部族也把日月作为帝俊的后代，打造了天空、日月、地上的帝俊神国。在他们的神话幻想中，天体的历史是和人间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的。
3: 帝俊公认是商朝人崇拜的最高天神。现在我们出土的甲骨文都是算卦用的，就是算卦用在这里边，居然就能出现一个被称为高祖俊的这么一个神灵，就是帝俊。
1: 山海经大荒东经描述了这样的场景，有一群长着五彩羽毛的鸟相对而舞，帝俊特地从天上下来和他们交友。他在下界设立了两座祭坛，由这群五彩鸟掌管着。
4: 自打我族居于此地，五彩鸟们就飞来了， 我知道五彩鸟的秉性，哪里兴旺它们就飞到哪里，哪里衰败它们就会离开。奉它们为部族神鸟，一根羽毛也不能伤害。
1: 于是日月运行，人间国度，以鸟为图腾的信仰系统都完善了，一个原始的理想国初具规模。
5: 帝俊它是日月神话之主啊，是吧？这个神话早早就衰落了。要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这个早在汉代就应该保护的，你看它就失落了。
1: 神鸟崇拜的太阳神话在后世最终湮灭了，什么原因导致的？《山海经》没有给出答案。斗转星移，再提及时日的是汉代《淮南子》，说尧帝时代出现了时日并出的惊世场景，异常的天象也许是一次极度的炎热导致。
6: 时日的话，我认为可能还是源自于早期的这种炎热火辣这种崇拜，或者是甚至跟这种人们对于这个自然灾害当中的旱灾的这种对抗有关系。
3: 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为什么古人会说天上有十个太阳呢？
7: 他们看到了一种自然现象叫幻日，
3: 高空出现了一些冰晶，通过反射呢，就我们都看到有好像是有几个太阳，其实是视觉误差。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也许因为太阳神话的开端太温馨，又以极端的十日并出残酷收场，太阳一家人的亲情眷顾未及抒发就戛然而止。即使牵强地演绎出故事缺失的部分，也摆脱不了伤感落寞的意味。一家人，妈妈天天忙着照看太阳儿子，一天换一个，每天给世界带来光明，爸爸却从不出现。太阳宝宝们逐渐长大，变得强壮，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呢？
1: 哎，日复一日，日复一日，我都长大了，妈妈还要给我洗澡。日复一日，日复一日，不用妈妈假日，我们自己也能照耀大地。稍有懈怠就要被妈妈鞭笞，成天像一个傻鸟一样待在树上，我受够了，我要出去尽情燃烧，释放光和热。
2: 有一天，那个该下班的太阳进屋，不但没有西沉，反而逆转向东，向着天空的中央高速滑行而去。同时在东方，另一个太阳进屋鬼鬼祟祟探出头，然后猛地向中央滑行了过去。两个太阳兄弟在昆仑之地胜利会师了，于是本该出现月亮的天空出现了两个太阳。这边按正点升起的月亮宝宝看到太阳这哥俩像被光热吃掉了一样，使不出一点力气，他的皮肤都被烧焦了。扶桑树那边的太阳进屋也都被吓得目瞪口呆。
0: 中国民间神话里有很多多日并出、多月并出的传说，有两日，有十二日，还有七十二日一起出现在天空。不知先民经历了何种天象及灾难，宇宙正常秩序被破坏掉，神话就以日月运行的变数体现出来。
3: 你们这些无法无天的孩子可闯下了大祸。两日并出是谁的主意？两日出鬼怪现，大地生灵。难道是你？
1: 这只是个小小的玩笑啊！难道父亲要射杀我们吗？
3: 我日思夜想，辛苦创立的神谷，你们竟然当成儿戏！
0: 《山海经》里有这么一段记载，耐人寻味。帝俊赐给翼红色的弓，白色的带绳箭，叫他去扶助下方的国家。羿于是开始去拯救下方人民的各种艰难困苦。至于我们耳熟能详的羿射九日的故事，已是《淮南子》一类书的记载了，《山海经》从未提及。这暗示着《山海经》神话对帝俊之妻羲和所生的十日别有一番亲切的感情。《山海经》里十日永远可爱，不会成为捣乱的孩子。
3: 这把弓箭下可以出暴，上可以射日，你要用它去帮助人间。
0: 羿背负着帝俊的嘱托走向了人间。帝俊呢，他的日月神国 逐渐退出神话的舞台，有关这个太阳家族的神奇传说只是在后世典籍中罕见记录。有人说帝俊是一个谜一般的神话人物，他的事迹不为正史所载，只见于《山海经》中。从太阳神话可以看出，天上十日十二月轮流升空，推演到一个完整的人间世界，映射了远古多个部族劳作生息，

0: 从无序走向有序，逐渐兴盛强大的过程。他们创建了天地人浑然一体的信仰系统。
1: 所以我们今天呢，重新读《山海经》，我们重新来讲述帝俊，实际上我们又是重建了我们一种神话系统。不能让我们的神话资源哈，再像帝俊这样丢失千年的这样一个悲剧发生。
0: 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上的九只神鸟，也许就是扶桑树和太阳金乌的印证吧。离太阳神话过于久远，我们只能通过《山海经》点滴记载，试图一窥端倪。这算是瑰丽神奇的《山海经》，留给我们无数想象中的一

0: 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诉说生活的希望，温煦生命的荣光。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

0: 你呀，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細菌性を使用する。

0: 1941年7月6日凌晨，因为发报忙了一夜之后，共产国际情报人员张会忠藏好发报机准备休息，突然有5-6个日本宪兵闯进了他家的院子里。张会忠发觉后准备逃走，但是日本宪兵队包围了整个院子和街区。就这样，以铁路工人为身份掩护的张会忠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
1: 我那时候才2岁多，我弟弟长了他才4个多月。从那以后，我就和父亲，我全家和父亲永别了。
0: 同样是抗日地下情报组织成员，李鹏格于1941年在牡丹江被牡丹江日本宪兵队抓捕。
2: 11月8日，是日本宪兵队带走的。我在母体里4个多月。我对父亲没有记忆，因为小的时候没有父亲，那个不知道，这个父亲是什么样子。
0: 就这样，儿女们再也没有见到爸爸。

0: 在1945年战败投降的时候呢，日本他就实施了大规模的这个档案销毁行动，有一些未来得及销毁的档案呢，他们就埋在了地下。在整理挖掘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了特别移送档案。我们整理的这个特别移送档案一共涉及有277人。这些人呢，从国籍来说呢，他有包括中国、朝鲜以及俄罗斯人。
1: 他是731部队人体试验的受害者的直接证据，也是他进行人体试验的这个证据。到目前为止，这个特别移送在中国各地陆续档案部门这个和人员发现之后，被确认的人员数量是1549人。
2: 翻开这一份份的档案，看着这些有名字或者没有名字的记录，可以想象，在他们登上这份名单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他们将要承受的痛苦，他们悲惨的结局，让这份份档案散发出残酷的死亡气息。
0: 1938年的1月26号，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呢就制定了一个具体的，就是关陷阱第58号文件。几年以后，在1943年，关东宪兵队呢又以这个关陷高第120号文件，又把这个文件又重新进行了一次发布。实际呢就是要进一步的把这个关东宪兵队移送人员的这个标准做一个规定。
2: 他们多是以苏谍的罪名被抓捕的情报人员、国民党战俘、东北抗联官兵和一些被安上莫须有罪名的百姓，还有被日军抓捕的苏联红军战士和一些朝鲜等其他国家的抗日人士。为保守秘密起见，在宪兵队的正式行文上规定出了一个专门名词，特移西。
3: 各種してるわけであります。私の在職期間、私の記憶に関する限り、約100名以上の者は確実にこれを送っていることを申し上げます。
4: Потому что люди это, разумеется, японцы, разумеется, это раса ямато. А какие-то китайцы и корейцы – это отребье, которое позволило свои страны захватить другим странам,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белым расам, белой расе. Ну, они должны подчиняться японцам, как наиболее сильным народу из желтой расы. Вот.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ради величия расы ямато можно пренебречь миллионными жертвами среди китайцев, корейцев, русских.других народов.
2: 就像一个严密的网络，各地日本宪兵队等机构源源不断地将抓捕的中国爱国人士、反满抗日人士、共产国际人士等很多在日本人看来是有害于自己统治的人员，都用特别移送的方式送到了731部队。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1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央档案馆在官方网站上每天公布一名日本战犯在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提交的供述。
3: 2014年7月和2015年8月，中央档案馆分两批在网上公布馆藏新中国关押审判842名日本侵华战犯的亲笔供词及其当时的中文译文图像，同时把图像影印出版，分两批，一共是120册，共计63000多页。
2: 在日本战犯的交代中，特别移送的描述随处可见。
3: 战犯结果正雄供述，1938年末到1939年8月，他们把逮捕的爱国者8名进行拷问审讯后，其中的3名以特别移送方式送给了哈尔滨731部队，宇津木梦雄、让平铁一、志村行雄、小林喜一等，他们都供述到日军多次把大量的中国人，包括爱国者、抗日地下工作者等等，作为特别移送交给实警部队，供他们呢做细菌研究实验之用。
4: 最大限600名ぐらいは死亡したものと推算します。
2: 在日本宪兵队，特别移送人员的档案管理有着明确的流程。
5: 憲兵隊で逮捕または検挙しましたものの、今の条件に合致するものは留置をしまして、大司令部の認可を得ると、司令官からの731部隊に送れという指示が参りますと。
2: 遵照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指示，菊武夫将抓来的人进行预审、严刑拷打后，因为得不到有用的情报，便在不经庭审、不把档案交给法庭的情况下，直接把犯人送交731部队去。
5: その指示は司令部におきましては3通作りました。一部を控えに残し、2通を申請を出しました隊に送ります。その隊では、その2通司令部から送ってきた指令を、1つは自分の隊に残し、1つをその身柄に添えて、その指令を受け取り次第、なるべく早く、その留置しております人間を、ハルピン憲兵隊に送致をいたします。
4: その囚人を部隊に護送する場合は、ハルピンの憲兵隊から、班長であるところの佐賀総長に電話がかかってまいります。それで班長は自分および新井軍曹にその囚人を護送するように命令します。
2: 收到多佐川曹长下发的指示后，苍原悟和同伴就乘坐特备的押送汽车到哈尔滨火车站宪兵所领取预定送往731部队的人。这种情况多半是在夜间，他们把这种被捕者领到后，就把他们装到押送汽车上，运到731部队本部大楼前。到达后，他们停留在大门外面，派一个人到守卫所去通知港兵，再由港兵用电话通知内部监狱值日官，然后值日官就派人来把这些被捕者押到监狱里去。至此，一个个鲜活的背影就消失在黑暗的尽头。在经过本部大楼地下走廊后，他们将被押进被四方楼严密包围在

0: 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8: 格力真好。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2: 出个击破，
13: 硬上，
14: 不换首发。
1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8: 京东，
1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是一种非常成功的食肉动物，它们足智多谋，生存能力极强，几乎能适应所有生存环境。它们冲我们过来了，它就在那儿。或喜爱。

0: 或憎恶，人们对赤狐这种动物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但无论如何，对于赤狐，我们需要了解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们会展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深入了解这种引人好奇的动物。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然而我们的摄像机可以悄悄记录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赤狐幼崽第一次离开巢穴，不可思议的乡间邂逅，太棒了，
1: 太棒了，不可思议。
0: 以及他们遭遇的各种险情，
2: 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0: 另外，我们还跟踪拍摄了七只赤狐孤儿的成长历程。
3: 如果看到可爱的赤狐幼崽你都无动于衷，那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我们将为你展示赤狐的隐秘生活。在英国，许多人或许能在城市街道上偶尔瞥见赤狐的身影，或者在自己的花园里与它们偶遇。但想深入了解这种动物并不容易，这需要好几个月的耐心观察。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尤其是那些出没在乡村的个体。太棒了，
1: 太棒了，不可思议。
0: 你很长时间里都在拍摄赤狐吗？
1: 我很喜欢赤狐，它们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只要发现它们我就会拍摄。它们不像城市赤狐那样容易被发现，乡村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
0: 赤狐非常聪明，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赤狐有着与猫科动物类似的树瞳，因此有着极佳的视觉。它们直立的大耳朵能探测到30多米外手表发出的滴答声。灵敏的听觉是赤狐能及时躲避人类的原因之一。想在田野中拍到赤狐，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运气。太棒了，我们看到了两只特征鲜明的赤狐，尽管有一只从我们眼前迅速跑开了，我只来得及瞥到一眼。
1: 是的，
0: 我们后面还会回来追踪行踪隐秘的乡村赤狐。相较之下，城市赤狐更容易被发现，尤其在1月份的交配季节，经常有雌性赤狐在城市街道上发出求偶叫声。这就是经常把我吵醒的声音。我想这些小家伙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这是菲斯，刚刚成年的他第一次发出了求偶叫声。他之所以来到这个路口并走到道路的中间，是因为周围的钢筋水泥建筑可以像扬声器一样放大他的求偶叫声。赤狐的叫声也许会令人烦躁不安，不过我们应该对菲斯宽容一些。雌性赤狐一年中只有3天左右的时间可以怀孕，它必须抓紧时间寻找伴侣。当赤狐找到伴侣之后，它们还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它们的交往互动行为非常复杂。基尔大学的唐斯科特教授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研究赤狐的行为。
4: 赤狐的交配极其复杂，同时也非常有趣。
0: 在这段影像中，雄性赤狐正在努力用前腿从后方牢牢抱住雌性赤狐。它可能需要进行多次尝试才能成功。最终，雄性和雌性为复杂的交配做好了准备，他们必须进入这种锁结状态，也就是锁定在一起。

0: 去一个多小时。雄性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雌性产下的幼崽并不一定都和它有血缘关系。
1: 事实上，雌性会和多只雄性交配，并将精子储存在体内。不同的精子会展开竞争，雌性产下的同一窝幼崽也可能拥有不同的父亲。这种繁殖策略非常重要，基因的多样性能增加赤狐种群的多样性，从而使它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赤狐后代在疾病和健康状况上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所以多复制繁殖策略对于赤狐的生存非常重要。
0: 经过三天的多次交配之后，一旦成功受孕，雌性将进入2到3个月的孕期。我们稍后还会一窥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的场景。

0: 在野外，赤狐在地下巢穴里的活动通常不为人知。这里就有一个赤狐巢穴的入口。我手里的这种小摄像机就像是内窥镜。
1: 你看，这就是我的扁桃体，
0: 用它可以探入洞穴进行拍摄。接下来，我想用它来观察一下赤狐的地下巢穴。好的，这看起来像是赤狐巢穴的多个入口之一。这个好像被弃用了，如果有赤狐住在里面，最好不要贸然进行探查。在城市里，许多赤狐会在花园的平台下或者杂物间里筑巢。在乡村地区，赤狐的地下巢穴最深可达3米。赤狐在必要时也会自己挖掘巢穴，不过利用其他动物废弃的巢穴会更省力，所以赤狐会经常把獾的巢穴或者兔子洞改造成自己的地下巢穴。赤狐在巢穴里的生活非常隐秘，在受到打扰时，赤狐妈妈为保护幼崽会把孩子们转移到其他地方。赤狐的巢穴有一个主巢室，那是赤狐妈妈抚养幼崽的地方。赤狐的巢穴可能有十几个连通外界的出入口，遍布在巢穴周围的各个角落，所以当赤狐感受到威胁时，它们可以轻松地逃离巢穴。拍摄有赤狐居住的巢穴困难重重，幸好我们赶在赤狐妈妈入住前，在一棵倒木下的空穴里提前安装了隐蔽摄像机。赤狐很多时候都在地面上活动，它们会在舒适的灌木丛里过夜，用毛茸茸的尾巴当被子。在野外，赤狐一般只在寒冷的冬季和养育后代时才会长时间待在地下巢穴中。在这里，我们的摄像机捕捉到了赤狐妈妈分娩的过程。赤狐妈妈经过几次宫缩后，产下了第一只赤狐幼崽。可以看到，她正在清理幼崽的身体。很快，第二只幼崽出生了。最终，她产下了5只幼崽。嗷嗷待哺的幼崽们争夺着妈妈的奶水。赤狐妈妈是非常称职的母亲，在生产后的2-3天里，她会寸步不离地守护孩子们。事实上，在孩子们出生的头2周，她都很少离开巢穴。她的伴侣赤狐爸爸会时不时带来食物，以便让赤狐妈妈专心照顾幼崽。
2: 对于刚出生的赤狐幼崽来说，妈妈的奶水很重要，这将直接影响他们未来的发育和体型。对于雄性幼崽来说尤其如此，雄性的体型越大，他们就越有可能在群体中获得优势地位。研究表明，赤狐妈妈会偏向于更多喂养体格强壮的雄性幼崽，得到的食物越多，他们生长的就越快。赤狐妈妈身体不同部位的奶头分泌的奶水量不同，腹部后侧的更多，所以为了得到产奶最多的奶头，小家伙们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0: 刚刚出生的赤狐幼崽还无法维持自己的体温。

0: 所以除了提供食物外，赤狐妈妈还是孩子们的保温毯。赤狐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能为小家伙们提供最大的生存机会，然而并非所有赤狐幼崽都这么幸运。
1: 我们在建筑工地营救了一窝赤狐幼崽，是两名建筑工人发现的。本以为是一只小猫，但后来发现是一只赤狐幼崽。他们把一只抱开后，其他幼崽也从洞口掉出来。他们边救助边数，最后一共是七只赤狐幼崽。
0: 这些赤狐幼崽被送到了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因此获得了拍摄七只赤狐幼崽成长的难得机会。
1: 幼崽中有四只雄性和三只雌性，我们把它们命名为多莱咪发嗦拉西。它们萌萌的很可爱，可这也打乱了我的生活。它们不分昼夜，每两小时就要喝一次奶。我们丝毫不能大意，这么小的赤狐幼崽可能患上各种疾病，一旦缺乏睡眠或感受到压力，它们很快就会变得萎靡不振。
0: 这些幼崽刚出生几天就没有了妈妈，他们需要无微不至的全天候照料。现在他们既没有视觉也没有听觉，他们的皮毛呈灰棕色，耳朵耷软，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赤狐，经常被误认为是小猫甚至小熊。不过他们的相貌很快就会改变，
1: 接下来的一周他们会变得活跃起来并快速生长，到四周大时他们就能到处活动了。
0: 在野外，一窝七只幼崽很难全部存活下来，即使在救助中心，工作人员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来确保这些幼崽健康成长，以便在几个月后把它们放归到野外。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3: 没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6: 两个人
14: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现在是早春时节。在纽卡斯尔城中心的一座公园里，隐藏的夜视仪捕捉到了河岸上一个赤狐家庭的重要时刻。赤狐幼崽在大约4周时可以出巢活动。今晚在赤狐妈妈的注视下，这些幼崽第一次从巢穴里探出了脑袋。幼崽们非常脆弱，需要赤狐妈妈时刻守在身边。可赤狐妈妈不得不外出捕猎，为了产生足够的奶水，她每天必须

0: 摄入大量食物。妈妈不会离开太久，在她离开之后，一只勇敢的小家伙小心翼翼地向外迈出了第一步。他不会远离巢穴，面对这个全新的世界，他充分调动所有感官，感受着周围的一切。很快，又有一只赤狐幼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钻出了巢穴，它看起来更聪明，并意识到周围可能存在危险，于是决定把哥哥拖回巢穴。
1: 赤狐幼崽非常喜欢冒险，在四周到五周大时，他们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并会受到各种威胁。獾和白鼬等许多食肉动物都会钻进赤狐的巢穴里捕食幼崽。另外，周围也可能生活着其他赤狐，他们也可能钻进巢穴里杀死幼崽，避免幼崽未来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0: 赤狐妈妈回来了。面对各种潜在的危险，他必须格外小心，并尽最大努力确保这些小家伙的安全。抚养五只幼崽是一项辛劳的工作。

0: 赤狐幼崽的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和大部分动物幼崽一样，他们对外界充满了好奇心。在城市里，他们很容易陷入困境。
1: 好的，我尽快派人过去，你先帮我们盯着，不要靠近，否则他们如果挣扎可能会被缠得更紧。我们大约一个小时后赶到。好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再见。两只赤狐幼崽在他们的花园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0: 塔兹来自赤狐项目，这是一家致力于救助赤狐的非盈利机构。他们每年营救的赤狐约为900只，其中包括数百只幼崽。
1: 每天都有不同的任务，我们经常需要前往不同的地方营救受伤的赤狐。这份工作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所以从来不会感到无聊。
0: 赤狐幼崽很喜欢摆弄撕咬球门网，这种淘气行为往往会让他们陷入困境。被绳网缠绕是赤狐在城市中最常见的遇险问题之一。两只赤狐幼崽被球门网缠住后试图挣脱出来，可他们越是挣脱就被缠得越紧。塔兹果断地剪断球门网，由于被勒得太紧，幼崽后腿的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
1: 好的，小家伙们，哦，你们摸起来冰凉。
0: 救出幼崽只是第一步，塔兹还需要确定他们伤势的严重程度。
1: 他们被勒得太紧了，球门网缠得太紧，导致后腿血液循环受阻，摸起来很凉，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2: 是吗？
1: 当然，这是一场意外，抱歉剪坏了你的球门网。
0: 这种威胁到小动物生命的隐患其实很容易预防，我们在不使用球门网时最好把它卷起来或者收走。
1: 我们会检查他们的后腿，为他们注射消炎药等药物，缓解他们后腿缺血的问题。
0: 塔兹带着幼崽找到了特雷弗和修，这对夫妇在30年前创立了赤狐项目。期间，他们在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基地救助了至少13000只赤狐。
3: 我会喂给他们一点口服抗生素，一点就行。
0: 在赤狐幼崽出生的高峰期，特雷弗和修有时需要同时照料多达60只幼崽。在营救和照料赤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赤狐面临着许多生存挑战。
4: 特雷弗，我从没这么着迷

0: 过。
1: 是啊，越接触越着迷，对吧？
0: 我说的是赤狐幼崽，不是你。
1: 我知道。
0: 这两个小家伙是谁？
1: 他们是科斯坦和莫斯，他们是五只幼崽中的两只。这是他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天，明天他们会被送给寄养者，并在之后的三个月里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2: 这是科斯坦，他非常活跃，当他感到紧张时就会在你手上撒尿。
0: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我是一位父亲。他可真漂亮，看看他的眼睛。哇哦，特雷弗，这种颜色的眼睛正常吗？
1: 刚出生的幼崽眼睛是这种颜色，之后会变成正常的棕色。这只幼崽的眼睛保留了这种颜色。
0: 它的警惕性很高。
1: 是的。
0: 老实说，这是我见过的最迷人、最漂亮的赤狐幼崽之一。哇哦！
1: 是的，它们非常迷人。
0: 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回去，特雷弗。
1: 好的。
0: 你为什么愿意长期投身于营救和照料赤狐的工作，而不是其他动物？
1: 最初是因为我觉得赤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关于赤狐存在许多流言，人们对他们有许多偏见和误解。人们通常认为赤狐非常狡猾，其实他们只是适应性强，善于把握机会。一种特征可以有不同的描述，仅此而已。如果一直使用这些负面词汇，人们就会对他们产生偏见。
0: 你说得很对，如果经常使用这些贬低赤狐的负面词汇，人们就会把一些对于赤狐的偏见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常识，不是吗？
1: 是的，没错，的确，的确如此。我觉得人们对赤狐的看法存在很大偏见。我想纠正人们的这些偏见。
0: 这两只赤狐幼崽正在为返回野外做准备。在萨里郡，七只迷人的赤狐幼崽回归自由的道路还很漫长。这些赤狐幼崽非常脆弱，安妮必须提供无微不至的照料，以确保它们健康成长。两周过去了，她的耐心得到了回报，赤狐幼崽们睁开了眼睛，同时也有了听觉，它们都在茁壮成长。要想在回归野外后顺利存活，赤狐幼崽现在必须学习重要的生存技能。
3: 如果在野外的巢穴里，这么大的幼崽通常充满好奇心，会探出洞口。我们在围栏里放了一些树叶，这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有助于它们的肌肉发育。因为再过几周，它们就会经常爬到巢穴外面活动，所以应该增加它们的活动量，不能让它们一动不动，要为它们提供一些感官刺激，例如嗅觉刺激，就像在野外一样。他们是野生动物，不像人类婴儿，不需要被长时间保护。接下来四周到五周，他们应该到处奔跑，常常出入巢穴。我们必须确保他们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0: 据估计，英国约有40万只赤狐，其中有25万只生活在乡村地区。早些时候，我和野生动物摄影师尼克鲍尔有幸在东萨塞克斯郡的田野里看到了赤狐的身影。尼克十年来一直在拍摄野生动物，而拍摄行踪隐秘的赤狐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1: 没有赤狐活动的迹象，这可能是去年的巢穴。我盯了一上午，之前也有几个晚上来过，结果都一无所获。我觉得在非洲拍摄大象，可能比在英国拍摄赤狐更容易。
0: 在对八个巢穴进行了四周的紧盯拍摄后，尼克终于发现了赤狐。
1: 太棒了，我看到了一只耳朵，不可思议，一定是一只幼崽。它应该只有几个月大，我目前只发现了这一只，它的兄弟姐妹应该都在巢穴里。啊，它看到我了，它一定能听到我的声音，
2: 也能嗅到我的气味，不过他看起来非常放松。幼崽单独在巢穴外探索并不罕见，赤狐幼崽通常都很勇敢，我觉得他的巢穴就在附近，一旦察觉到危险，他应该会马上返回巢穴，回到其他幼崽身边。他好像发现了一只老鼠，可能是他自己抓的，也可能是妈妈抓的，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行为。在这种嬉戏中，他可以练习捕猎技能。赤狐是犬科动物，不过它们的捕猎方式更像猫科动物，它们会跟踪猛扑并迅速杀死猎物，这种练习应该还会持续几周时间。在乡村拍摄赤狐是一种神奇的体验，它们比城市赤狐的警惕性更高，我感觉非常激动，能拍到这些赤狐让我感到很幸运。它的皮毛非常漂亮，非常蓬松，他还没有经历过生存的艰辛。赤狐不仅脸上有触须，他们腿上也有触须，这些触须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在草丛中穿行。这是那只赤狐幼崽的妈妈，她对我们非常警惕，她现在要外出捕猎了。过去几个月她一直在照顾幼崽，可她的状态非常好。现在是傍晚，附近有许多动物出没，我看到了一些兔子，它们最好小心点儿。

0: 赤狐妈妈抓住了一只兔子，它跑向了另一边，不过能看出来它的嘴里叼着兔子。兔子是乡村赤狐最主要的食物。啊，它好像发现了我的运动相机。赤狐的警惕性很高，好奇心也很强，它不会轻易离开，它会查看一番。
1: 是的，
0: 被它发现了。是的，他发现了。哦，他咬住了线缆。赤狐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稍后我得在草丛里好好找一找。他一定是累了，今天非常炎热，赤狐喜欢在阳光下打盹，他想休息一下。他好像在打嗝，我觉得今天的拍摄该结束了。
2: 这只赤狐幼崽正在阳光下打盹，不过充满好奇心的赤狐幼崽也很容易陷入困境。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人类活动都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两只从缠绕的球门网解救下来的赤狐幼崽被送到了赤狐项目位于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幼崽护理部。
3: 要不要用毯子？
0: 最好用毯子。
2: 特雷弗和修准备评估他们的伤势。
4: 这两只赤狐幼崽都有一只后腿被球门网缠住了。
2: 修为第一只幼崽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以缓解肿胀。接下来修准备检查幼崽的伤势。
3: 脚趾是温的，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
2: 另一只幼崽接受了相同的检查和治疗。
3: 哦，你是谁啊？你的鼻子也流血了对吗？哎，
2: 对于受到惊吓的幼崽，保暖非常重要。秋还给他们喂了蜂蜜水以补充水分。
0: 这就像一杯热茶，加糖的热茶。
2: 特雷弗和修目前还无法确定幼崽的伤势，
3: 经过24小时到48小时之后，我们才能判断后腿缺血是否严重。
0: 是的。
3: 这样的伤最初可能只是一条红色勒痕或者一点皮外伤，然而两天后你可能会发现它们伤到了骨头。
0: 是的，这取决于后腿的供血情况。

0: 如果宫血严重受阻的话，他们的后腿就无法挽回了。按摩或许对他们有所帮助，不过这谁也说不好。
1: 稍后我们还会回来看看受伤幼崽的情况。在纽卡斯尔城，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幼崽们第一次一起离开安全的地下巢穴，进入危险的地面环境。他们在等待外出捕猎的妈妈回来。赤狐幼崽会用嘴巴探索周围的世界，以寻找食物。在五周左右大时，赤狐幼崽会快速生长，面部也会变成标志性的红色。它们的食欲非常旺盛，妈妈一回到巢穴就马上被它们包围了。幼崽们兴奋地摇着尾巴，发出尖叫声，欢迎妈妈的归来。
2: 赤狐摇尾巴也是兴奋的表现，只是没有狗狗摇尾巴的含义那么复杂，但这确实是一种兴奋的表现。它们在打招呼时就会这么做。
1: 小家伙们都想占据妈妈腹部后侧的乳头，这些乳头的产奶量更多。处在这个阶段的赤狐幼崽似乎永远都吃不饱，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也是断奶的信号。触碰鼻子是一种问候方式。事实上，这只赤狐幼崽也想以此来查看妈妈嘴里是否还留有食物。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是一段艰难时期。再过几周时间，等到幼崽完全断奶之后，它就能好好休息一下了。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七只孤儿幼崽比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幼崽小一周，而他们却得不到妈妈的照顾和指导。为了增加他们回归野外之后的生存机会，工作人员会尽可能减少对他们的干预。赤狐幼崽在四周大时开始离开巢穴，这七只幼崽也在救助中心的安全围栏里开始探索新世界了。观察七只失去妈妈的赤狐幼崽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1: 这个年龄的赤狐幼崽很可爱。
2: 你好呀。
0: 对于唐斯科特教授来说，这是一个研究赤狐幼崽发育的难得

0: 机会。
1: 我听说安妮接受了一窝赤狐幼崽，在半圈养环境里研究赤狐幼崽的机会非常难得，能让我们深入了解赤狐的发育过程、个性发展及其社会关系的形成。在没有赤狐妈妈训练他们生存技能、为他们提供食物的情况下，通过观察，我们就能了解他们有哪些行为是本能、是遗传的，哪些是通过后天学习的。我们详细了解赤狐的早期发育阶段，也对了解赤狐如何在野外生存，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如何形成，有很大帮助。
2: 我们对赤狐的照顾主要是凭直觉和不断试错总结的经验，因此很高兴能和专家们合作。我很喜欢从专业文献中寻找一些喂养难题的答案，所以我们非常期待。
3: 七只幼崽不久后将被转移到这个装有远程摄像机的围栏里，以便我们跟进它们的成长活动。期间救助中心会尽可能减少人为干预。当幼崽做好准备时，围栏大门将被打开，而它们将自由地返回野外。唐斯科特来到了救助中心，看望七只赤狐幼崽。
1: 安妮，这是谁？
2: 这是西奥，它是最大的一只。
1: 是的，
2: 刚送来的时候它就是最大的，它们吃的一样多，可它长得最快。
1: 是的，它很特别，对吗？它个头很大，而且尾尖的毛是白色的。它是七只幼崽中地位最高的吗？
2: 它绝对是最强壮的。当我们拿着奶瓶给它们喂奶时，它总是第一个冲上前。想象一下，在巢穴里，它会把其他幼崽推开，占据有利位置。
1: 它很迷人，
2: 很可爱，胆子也很大。
1: 这是谁？
2: 这是拉，它是最小的一只。
1: 把它们放到一起比较一下，可以看到它们的个头差得很多，在体型上几乎相差三分之一，对吗？
2: 是的。你觉得如果它们生活在巢穴里，拉能活下来吗？
1: 大约五分之一的幼崽会死在巢穴里，所以七只幼崽中可能会有一到两只死在巢穴里。体型最小的幼崽如果得不到奶水，很可能会死掉。而西非常强壮，能抢到妈妈腹部后侧的奶头，摄入更多奶水，所以会生长得很快。研究这些幼崽的社会结构非常有趣，它们没有妈妈的陪伴，可以更好地对它们进行观察。
2: 是的，
1: 我非常喜欢抱着这些可爱的幼崽，不过我们应该让它们回归野外，而不是与人类为伴。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它们的安全。一些地方会赶走甚至猎杀赤狐，如果它们过于亲近人类，反而会有危险。越远离人类越安全，我们希望它们能够畏惧人类。
3: 赤狐的适应能力极强，除南极洲外，几乎所有大陆上都有它们的身影。赤狐是顽强的生存者，它们非常聪明，适应性极强，而且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正因如此，它们才能在各种环境中成功生存，繁衍兴盛。在幼崽出生的季节，赤狐妈妈除了照顾自己外，还需要抚养幼崽。生活在那棵倒木旁的赤狐妈妈需要喂养五只幼崽，她是杰出的猎手，而有时候晚餐也会自己送上门。作为犬科动物的赤狐，拥有跟踪和猛扑等典型猫科动物的捕猎技能，能快速杀死猎物。赤狐也是一种全能型猎手，赤狐妈妈会带回各种猎物训练幼崽们，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赤狐捕猎只是为了生存，不过它们也经常因为食物和人类发生冲突。赤狐受到诋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广为流传的鸡舍传说，据说赤狐会闯入鸡舍把鸡全部杀死，所以人们认为赤狐非常贪婪，嗜杀成性。事实并非如此，赤狐捕猎只是为了获取食物， 它会储存猎物以备以后使用。问题是，赤狐会被听到鸡叫后出来查看的房子主人吓跑，并留下一些来不及带走的死鸡。于是，赤狐给人们留下了嗜杀成性的印象。事实上，赤狐的捕猎方式对人类非常有利，它们以兔子、老鼠和其他啮齿动物为食，能减少这些动物的数量。换句话说，赤狐可以有效地避免它们过度繁殖。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妈妈也在喂养幼崽，她在主巢穴的旁边挖了一个用于储存食物的洞穴，显然这是一只之前被她储存起来的老鼠。腐败的气味会吸引来其他捕食动物，所以在把食物带给孩子们之前，她必须确保周围安全。传授这些生存技能能让赤狐幼崽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的七只孤儿幼崽无法得到妈妈的生存训练。这些六周大的幼崽已经完全断奶，并开始进食固体食物，所以工作人员把它们转移到了半野生围栏中。在这里，它们将不再和人类接触，并开始适应野外环境。
1: 之前我们只是满足了它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它们会和彼此互动，但是活动空间非常有限，我们必须培养它们的个性，让它们接触一些在野外会遇到的野生动物，所以我们把它们转移到了户外围栏里。显然它们会逐渐适应户外的温度，它们的毛色也会发生明显变化。我们希望它们不断玩耍和探索，这被称为软放归。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能让动物们在围栏的保护下学会如何在野外生存，直到它们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
3: 体型最大的幼崽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在这个新环境中，另一只雄性梭表现得非常勇敢，其他幼崽则显得十分谨慎。第一天可能出现各种危险和意外情况，所以安妮会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1: 赤狐幼崽们有些不安，我更紧张了。听到任何声音，他们都会提高警惕，这非常好。我要慢慢适应，对吗？孩子们离开家了。
3: 在野外，赤狐幼崽生活在地下巢穴里，很快这七只幼崽也会自己挖掘洞穴。而现在工作人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条可供他们躲藏的隧道。
1: 赤狐幼崽们都很开心，一切都很顺利，他们的状态看起来非常不错。
3: 在这个阶段，幼崽开始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显然梭很喜欢冒险，而多却更加谨慎，并把梭拖了回去。保持警惕对于这些幼崽的野外生存至关重要。在城市中，危险因素更多。赤狐不懂人类的交通安全知识，每年约有10万只赤狐在穿越公路时被撞死。赤狐的寿命可达14岁，然而一些赤狐幼崽很难活过2岁。不过我们人类有能力解救陷入困境的赤狐。对于赤狐幼崽来说，被绳网缠绕可能危及生命。幸运的是，早些时候获救的2只幼崽并无大碍，
1: 他们的腿和脚都没有肿胀或受伤的迹象，也没有明显的外伤，所以他们的问题不大，只能说这一次他们非常幸运。
3: 这2只幼崽只是受到了惊吓，并没有受到永久性伤害，他们很快就会被放归到野外。我在赤狐项目的基地见到了另一只赤狐幼崽，它也是网绳的受害者。
1: 它的情况非常严重，后腿已经肿起来了。
3: 你好，塔兹。
0: 你好。
3: 这是谁？
0: 这是罗米。
3: 罗米，
0: 他在学校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3: 是吗？和另外2只赤狐幼崽一样，罗米也侥幸逃过了一劫。他在这里接受了3天治疗， 目前恢复得很

0: 经过最后一次检查后，他有望被放归到野外。你准备给他做哪些检查？
1: 我想看看他的炎症是否有所缓解。他刚获救时后腿肿得十分厉害，第二天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了。为了控制炎症，我们给他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从昨天起他的后腿就开始消肿了。
0: 真是个好消息，这是不是说明他没有出现感染？
1: 是的。
0: 你抓他的方式看起来很奇怪，我很想问问为什么要用毛巾盖住他的头。
1: 这是为了让他情绪稳定，他看不到我们就不会那么惊慌，也不会突然转身咬人。今天我要给他打最后一针。
0: 依照目前的情况，你下一步会怎样处理这样的赤狐幼崽？
1: 我们会把他带到他被发现的地方，他会嗅着气味自己跑回巢穴。
0: 你是说他很有可能会回家找妈妈？
1: 是的，他会说我要回家了。我回家了，再见。
0: 哦，那真是太棒了。
1: 是的，没错，无论哪个阶段的幼崽，让他们回家，回到妈妈身边，回到家人身边，重新回到野外，我也很有成就感，终于完成使命了。
0: 我们行动吧。罗米是在一所学校被发现的，他已经离开家人三天了，希望他们能再次团聚。好的，试试能不能找到一个理想的放归地点。
1: 好的。
0: 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会密切关注罗米，确保他能找到妈妈。
1: 我觉得在这里放归的话，他应该能找到回家的路线。
0: 好的，马上就知道了。
1: 但愿如此。回家吧，小家伙。
0: 走吧，
1: 你可以回家了。
0: 走吧。
1: 太好了。
0: 他知道他的巢穴在哪个方向。
1: 是的，他知道，他知道家的方向。祝你好运，小家伙。
0: 啊，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对吗？
1: 确实很棒，是的。
0: 在下集节目中，
2: 那就是他们，
0: 你会看到赤狐的一些奇特行为。
2: 天哪，那是什么？
0: 一只雄性赤狐如何赶走竞争对手？
2: 看看这条大尾巴。
0: 妈妈和儿子聊得非常热闹。
1: 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
0: 七只幼崽将为争夺主导权而战，
1: 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3: 是的。

嗯

这一锤子下去，算给这个老房子打招呼了。我叫张小明，土生土长太平人。啊，这是100多年的桥房啊，楼梯都没有了，全部塌掉，门也打不开了。这5年，我都在干一件事情，让这些睡着的老桥房醒过来。

0: 每一栋都装着一栋华侨的故事。2021年，我看着那些只剩下残垣断壁的桥房，心里不是滋味。这些不只是老房子，他们是先辈奋斗的见证，是海外村人们梦里回来的家。如果连这些根都烂掉了、消失了，我们这些还在家乡的人脸上也无光，心里也有愧。你看，这是清朝的希望，但是现在也风化了，看，都没落了。真正让我们感受这份工作分量的，是在两农村收复品庐之后。这个老人家呢，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去年春天，一位80岁的老人从海外回来，在村口问路，一问才知道他是品庐的后人。我陪他走进收拾好的祖屋，他扶住了门坑，手眼倒，眼泪就那么静静地流下来。他反复说：“张先生，谢谢你，你让我和我的后人能找到家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我说的哪里是砖瓦，我说的是海外游子能找到的归途，是他们能触摸的根。在活化这些老房子的过程中，我收集了不少老物件，做了一个免费的民间博物馆。这些老算盘、金三香，他们不是古董，他们是故事的种子。
1: 以前的街道是黑黑的，现在这个江小门来到街号，你进街道是漂亮的吧？开心。
0: 回看这5年，我从一个只想做点实事本地后生，慢慢变成了一个乡愁的守护者。
2: 那个游客来了，那个道路也建起来了，有一部分年轻人已经回来了。
0: 老房子不是负担，而是宝贵的资源。我的小民宿真的在敲动大振兴。2030年的张小林，你好。这5年，时代给了我的机遇，让老房子迎来了新生。下个5年，相信你的这条路会走得更远。到时候要让每个回来的游子能找到家，也让世界从开平看见中国乡村振兴最美的样子。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

0: 心如炬，使命如磐。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家族是动物界中最重要的一种生存方式。动物们的家族生活充满了神秘的、美好的以及戏剧性的故事。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们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为了拍摄这些不同寻常的动物家族，我们的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我们要和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也会目睹他们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如何坚毅地抵御自然力量，还有与天敌顽强抗争的景象。我们会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近这些动物家族，拍下更多镜头，并揭示更多的细节故事。我们所看到的每个动物家族都为了确保自己种族的延续而经历了各种磨难。对于他们而言，在危机中求得生存就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欢迎收看

但是由于常年气候干燥炎热，这些黑猩猩的生存空间相当有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黑猩猩家族被一个既强壮又有决断力的首领统治着。我们给这只雄性黑猩猩首领起名叫大卫。

作为首领，他带领整个族群成功生存了下来，但他却有着危机感。大卫身边的雄性黑猩猩总是期盼能提高自己在族群中的等级，这是一个关于族群生存挑战的故事。

大卫残破的耳朵记录着过往的诸多战绩，他屡战屡胜，保住了首领的地位，也保护了家族。大卫统领族群已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了，他是一支成功的黑猩猩首领。而如今随着旱季的来临，雄性黑猩猩们又开始蠢蠢欲动。一般来说，首领身边都会有盟友的支持，但大卫却总是独来独往。这个时候他要赶快想出对策。旱季到来，这些大块的土堆将族群里的32只黑猩猩全都吸引了过来。

这里面蕴藏的食物饱含脂类与蛋白质，这些食物就是白蚁。黑猩猩会把细枝当成工具来抓白蚁，作为首领，大卫获得了最佳的觅食点。但他很警觉，时刻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大卫有两个虎视眈眈的对手，大卫的脚趾不禁抽搐了几下，这表明他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这是大金，一只强壮的雄性黑猩猩。而这只是卢瑟。

它是一只脾气暴躁的年轻雄性黑猩猩，具有强烈的攻击性。这是整个族群在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聚在一起抢占觅食点，这种情形很容易引发争端。对于大卫来说，维持秩序、稳定局面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有黑猩猩的目光全都聚焦在大卫身上。他要用行动表明，事态仍在他的掌控之中。但作为黑猩猩族群中的首领，只靠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大卫还需要在族群中得到支持，使地位得到巩固。他现在需要一位盟友。这是克洛，他虽然很强壮，但灰白的胡子说明他的年纪已经有些大了。大卫现在主动靠近了克洛。

互相梳理皮毛能让他们之间缔结友谊。这样不仅大卫能获得支持，克洛也能从中受益。你梳理我的皮毛，我也会梳理你的。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段新的友谊能否得到回报。

对黑猩猩幼崽来说，干旱的土地也许是巨大的沙坑游乐场，但对于成年黑猩猩来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紧张气氛开始加剧了。

紧袭击了一只年长的雌性黑猩猩。大金这样做是为了炫耀自己强大的实力，

大卫哪能容得下这样的事情出现在眼前？不过克洛首先出手了。克洛狠狠地教训了大金。

紧接着，大卫亲自出手了。他用力给了大金最后的一击，大金遭到了严重打击。现在，大卫和克洛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

一场森林大火不仅焚毁了黑猩猩族群大约四分之三的领地，而且还造成了食物的短缺，也致使他们的栖身之所变小。气温仍在持续飙升，水源开始变得极度短缺。整个族群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谋求生存。黑猩猩们聚集在干涸的河床上，他们用上了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存智慧。最终，一处隐藏在干裂地表下的水源被发现了。

对大卫来说，要担心的绝对不仅仅是干旱这一件事。他躲不开对手，事实证明，克洛确实是大卫忠实的盟友。大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克洛的支持。族群里的七只雌性黑猩猩，其中有三只在同一时间进入了发情期，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这些雌性黑猩猩吸引了几乎全部雄性黑猩猩的注意。雌性黑猩猩会尽可能地与更多的雄性黑猩猩交配。

但是大卫必须压制住所有的对手，以确保自己能够独占交配权。不过族群里的一些年轻雄性黑猩猩，比如卢瑟，却打起了小算盘。

这些雄性黑猩猩觉得自己的机会或许来了。对大卫来说，这个时候他非常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大卫先发制人。

但是其他雄性黑猩猩也不容小觑，他们不断聚集，并从数量上压制了大卫和科洛，族群陷入了混乱中。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雌性黑猩猩们带着黑猩猩幼崽来到大卫的身边，他们安慰他，帮他舔舐伤口。

大卫被留在原地，面临死亡。如今，族群中有了空位，卢瑟瞅准了时机。

他试图恐吓同伴，展示力量，让族群成员看看自己的厉害。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天来展示自己的威力。

大卫现在孤立无援，伤痕累累，他强撑着身体寻找食物。只要没有被彻底驱逐，他就必须想方设法返回到族群里。但目前他能做的，却只能是养精蓄锐。时间在一点点流逝。

与此同时，卢瑟的权力争夺已经初见成效。位就快成功了，但他目前的状况并不适合战斗。卢瑟发现大卫正在接近，他调整自己，准备再次战斗。大卫击败卢瑟的唯一办法是让自己看上去尽可能强大。

卢瑟被吓住了，开始逃跑。大卫毫发无伤，他以首领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族群。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对大卫来说，归来只是完成了战斗的一半。大卫现在既疲惫又虚弱，他需要尽快养好伤，继续带领族群顽强地生存下去。

卢瑟似乎败退了。他用表示臣服的肢体语言祈求大卫的原谅。

其他雄性黑猩猩重新聚集到了大卫身边。卢瑟别无选择，只能规规矩矩地待在族群里。大卫重新让整个黑猩猩族群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但他却不得不掩饰着自己元气大伤的事实。大卫的伤口并未愈合，其他雄性黑猩猩随时可能再次围攻他。眼下，大卫似乎成功骗过了所有的族群成员。他在给自己争取时间，好让自己在下一次雌性发情期到来前重新积蓄力量。到那时，大卫仍是威风凛凛的首领。

卫的领地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水源丰沛，食物充足，黑猩猩族群面临的生存压力变小了。最艰难的几个月终于过去，族群中的成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大卫渐渐恢复了元气，他在族群成员面前炫耀着，展现出了更多自信和力量。

所以一旦条件允许，大卫都会外出寻找营养更丰富的食物。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所有能找到的食物，比如野果、草叶、甚至包括蚂蚁。

几乎完全恢复了健康。但只是身体恢复健康，可能还不足以让大卫守住自己的地位。很快会有其他雌性黑猩猩进入交配期。

开始与别的雄性黑猩猩一起梳理皮毛。先梳这个，再梳那个。

这支队伍由较年长的黑猩猩构成，个个都是战斗老手，又因年迈而不会觊觎大卫的首领地位。现在大卫静候观察，看看他的准备是否足以防止他的地位被再次挑战。果然，很快就有一只雌性黑猩猩进入了发情期。这只雌性黑猩猩吸引了雄性黑猩猩的注意，

这一次他召集了盟友帮忙。他们个个身先士卒，准备为大卫扫平道路。大卫展现出自己的力量，是为了警告对手。

作为族群首领，大卫有着独一无二的交配权。他一直紧盯着那只到发情期的雌性黑猩猩，

大卫的几个盟友在族群的各个角落站岗，此刻没有对手再敢挑战大卫的权威。大卫终于保住了首领的地位。

一只黑猩猩幼崽出生了，这是大卫的孩子。他的族群得以延续，继续悠闲地生活在这里。作为首领，大卫繁育的后代数量是族群中其他成员后代数量的两倍。也许有一天，大卫的某一个孩子也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带领黑猩猩族群继续在这里存活下去。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尝试。

在这个悬崖的底部，有一个隐蔽的洞穴，里面藏着一只名叫拉杰贝拉的雌性孟加拉虎。大约两周前，他来到这个洞穴，迎来了他家族的新成员。这是他的女儿，名叫比巴。

这是他第一次踉踉跄跄的走动。比巴还有三个哥哥，他们这四只孟加拉虎幼崽是这个老虎家族的新一代成员。拉杰贝拉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猎食者之一。目前他的幼崽们还很脆弱，而且在接下来两年内他们还会面临各种生存挑战。要想将他们抚养长大，拉杰贝拉这个母亲就要竭尽全力保护他们，将他们喂养到成年。

这片丛林里有拉杰贝拉一家所需要的一切，这里有充足的淡水，有可以藏身的茂密灌木丛，还有遍地都是猎物的开阔草地。

拉杰贝拉忍着饥饿，和他的幼崽们在洞穴里隐居了两周时间。此刻他急需食物。拉杰贝拉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不过猎物们总是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

即便有着丰富的捕猎经验，但他的大多数尝试都不得不以这种结局收场。现在他面临着一个困境，随着夜幕逐渐降临，独自待在洞穴里的幼崽们因为毫无防备可能会面临危险。夜间觅食的动物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是一只懒熊。

待在新的洞穴里，幼崽们会比较安全。像拉杰贝拉这样有丰富育儿经验的雌性孟加拉虎，可能知道五六个这样的藏身之处。拉杰贝拉猎食失败，但他的幼崽们却需要大量母乳的喂养。对一只雌性孟加拉虎来说，要想喂养和保护四只幼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将四只幼崽全部养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今在这片丛林的范围内，拉杰贝拉要想将幼崽抚养长大，他所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巨。拉杰贝拉的领地范围仅够养活他的幼崽们，而在他的领地周围还生活着其他孟加拉虎。班达加国家公园约有80只孟加拉虎，这是一个极高的密度。

这里的领地争夺非常激烈。伤痕累累的身体就是他们彼此间争夺领地的证据。为了守住自己的领地，拉杰贝拉必须定期到大约20公里长的领地边缘去巡逻。他每次留下气味标记都是为了划定边界，这样其他孟加拉虎就会知道闯过边界可能会有性命危险。在酷热的中午划定边界是件很辛苦的事。

每天，拉杰贝拉都要克服很多困难，将自己的时间分配在三件事上：捕猎、划定领地边界，以及悉心照料幼崽们。而现阶段，幼崽的需求必须放在第一位。

0: 的幼崽们已经开始探索周围环境了。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走路，幼崽们之间的区别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三个哥哥整日沉迷于嬉戏打闹，而他们的妹妹比巴则显得十分克制。他的个头比较小，力气也不如哥哥们大。随着幼崽们逐渐长大，这些差异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周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又怎么变得强壮起来，可以跟随母亲四处走动了。现在拉杰贝拉要给幼崽们上课了，他带着他们巡视领地，而最重要的是，他要让幼崽们开始尝试新的食物，肉。幼崽们的体长已经长大了将近一倍，拉杰贝拉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以满足他们日益增大的胃口。

因为要照顾幼崽们，拉杰贝拉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定期去巡视领地。这就给了对手可乘之机。这是索罗，拉杰贝拉的女儿，已经成年。她擅自闯入了母亲的领地。这里是班达加国家公园内食物最充足的地区之一。她可能不知道拉杰贝拉在这里猎食。通常成年老虎会彼此避开，因为老虎之间的打斗可能会是致命的，即使双方是母女也不例外。现在索罗似乎是在试探自己的母亲，

看着拉杰贝拉自信沉着地走来，索洛立刻表示出屈服的姿态，他像幼崽一样仰面躺在地上。不论是从年纪还是体型来看，他现在都还无法与母亲争夺领地。拉杰贝拉守护着领地，不过索罗的入侵也是一种警告。

今，拉杰贝拉的领地内已经安然无虞，他们一家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现在幼崽们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练习协调能力和灵活度。他们是通过玩耍来学会这些本领的。

一头野猪，它可能会变成成年老虎的腹中之食。这只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有些野心勃勃了。但现在还未到时机。半大家国家公园迎来了冬天。

幼崽们约有九个月大了，他们已经变得更强壮、更敏捷，邻居们也开始不敢小看他们了。到目前为止，拉杰贝拉做得非常不错，他养活了自己所有的幼崽。一般情况下，只有大概50%的老虎幼崽能够活到成年。不过现在，他们一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拉杰贝拉不再让幼崽们率先进食，他必须教他们学会自力更生，因为早晚有一天他们要独立。等他吃完后，他的儿子们开始瓜分猎物，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动物们惊恐的叫声表明有入侵者。这次是一只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的体型要比拉杰贝拉大三分之一左右，也比拉杰贝拉强壮很多。这是幼崽们最喜欢的水洼，

子们饱餐一顿后开始休息。而比巴却独自离开了这里。

成年雄性老虎有时候会杀死幼崽，因此靠近它们非常危险。当然，除非对方是幼崽的父亲。整个丛林里，唯一不会伤害它的雄性老虎。雄性老虎很少会来看自己的孩子，他似乎没有想了解比巴的意思。不过当他在丛林里巡逻的时候，其他雄性老虎会远离这里，幼崽们很安全。

除了安全问题，幼崽们的生活都依赖于拉姐贝拉。拉姐贝拉得养活他们一家，

夏天来了，在接下来几周内，高温会让地面上的所有水源都几近枯竭。

气温上升到了45摄氏度以上。班达加国家公园迎来了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天气。这是秃鹫们的大好时机。拉杰贝拉领地内的水源几乎将班达加国家公园里的动物都吸引了过来。

一般情况下喜欢在高大的树上活动。但在干旱时期，他们还是不得不冒险穿过开阔地带去喝水。

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他们都很紧张。这里看起来没什么危险，至少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没有。

看来今天拉杰贝拉要提高警惕，还要保护好幼崽们。不过拉杰贝拉的领地内显然已经出现了更多对手。现在远处的咆哮声预示着麻烦即将来临。拉杰贝拉的成年女儿索罗正在进行第一次交配。

很快也会有自己的家庭，也会有新生的幼崽要喂养。对于母亲领地内的猎物，他一直虎视眈眈。

一岁大的孟加拉虎幼崽们正在彼此互相练习捕猎技能。追捕猎物不仅需要充沛的体力，灵敏矫捷的动作。还需要学会隐藏和伏击的技能。幼崽们能否生存下来，全部要依靠他们所掌握的捕猎本领。但母亲还要继续抚养他们八个月左右。现在拉杰贝拉要更加卖力的捕猎，即便能捕到这么大的动物，也只够全家人食用几天而已。他的儿子们总是会先进食，穷凶极恶地守着自己的份额，比巴只能在一旁等着。

李八丢下吃饱喝足的哥哥们，想要自己去捕猎。他已经观察母亲的捕猎举动很多次了，先要前进猎物，然后低身潜藏。

对大多数栖居在森林的动物来说，丰沛的雨水意味着好日子要来了。不过，对拉杰贝拉一家来说，雨季是最糟糕的时节。他的猎物不再依赖这里的水塘。而是会自由分散到各处。伏击猎物将比以往困难许多。

每次母亲捕到的猎物，比巴总是最后一个才能吃到。他得学会自力更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必须找到自己的领地，远离哥哥们。

他能去哪儿呢？其余领地都被别的孟加拉虎占据着，他只得被迫到班达加国家公园之外去寻找领地。拉杰贝拉以后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拉杰贝拉既要面对三只雄性虎仔对食物的需求，还要应对周边的入侵者，此时的他急需补充能量。他决定铤而走险，离开班达加国家公园的保护，期望找到一些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他盯上了周围村庄里的牛、

对这只雌性孟加拉虎和人们来说，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场拉杰贝拉无法获胜的战斗。

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拉杰贝拉艰难地把孩子们抚养长大。虽然女儿离开了，但是他的儿子们很快就会进入成年。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守护着自己的家族和领地。

正好。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指挥数千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人叫刘良模。著名爱国人士刘良模1934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第一个民众歌咏会，交唱抗日救亡歌曲。1936年6月7日，上海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亡歌咏大会，人数多达5000余人。在刘良模带领下，齐声高歌《开路先锋》等抗日救亡歌曲。很快，大批军警冲进了体育场，将群众包围。刘良模勇敢地登上比赛裁判用的高凳，向军警呼喊：“大家都是中国人，都爱国，都要抗日。”他高举指挥棒，指挥爱国人士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这时，军警和民众已唱成一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标志着全民。

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77事变以后，随着全国性抗战的爆发，《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日救亡歌曲中最激励人心、最受民众欢迎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和其他抗日爱国歌曲一起，成为一支支鼓舞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战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建立，《义勇军进行曲》被迅速传向世界各国。1940年，刘良模为躲避国民党的迫害而远赴美国，他将《义勇军进行曲》带到了大洋彼岸，并经人介绍认识了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保罗·罗伯逊被刘良模传播的中国革命歌曲所打动，由刘良模注音教唱，他学会了用汉语演唱《义勇军进行曲》。1940年夏天，罗伯逊在纽约一个露天剧场举办音乐会，现场听众有6000-7000人。音乐会结束之际，罗伯逊突然举起手，让人们安静下来。他宣布：今晚，我要为英勇的中国人民唱首歌。随即，罗伯逊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0: 侯迅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他在美国各地举办音乐会上经常演唱的曲目之一。1941年，保罗·罗伯逊与刘良模合作灌制了用汉英两种语言演唱的《中国抗战歌曲》专辑，专辑收录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等六首歌曲。罗伯逊用《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歌词“起来”为专辑命名。唱片封面的副标题写着新中国的歌声。宋庆龄专门为唱片起来撰写了英文序言。我很高兴得知保罗·罗伯逊的唱片将一些最好的歌曲翻唱给美国人，这是所有国家的人民发出的声音。这张唱片的出现使得《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具有世界影响，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也激励和鼓舞着世界人民。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渴望实现和平民主，要求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愿，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种种努力。然而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在完成战争准备后，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打赢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事儿。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8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开始渡江战役。1949年4月20日至25日，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法国巴黎和捷克首都布拉格同时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72个国家的2000多名代表。中国共产党应邀派出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到达布拉格后，了解到根据大会规定，开幕式上各国代表团要演奏本国国歌。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代表团拒绝演奏国民党的国歌。怎么办？中国代表团远在海外，来不及请示中央。郭沫若与马寅初、徐悲鸿、曹禺等代表团成员一起研究，大家决定用抗日战争中广为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代替。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代表新生的人民中国，于1949年4月20日，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开幕式上奏响。这是《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在国际活动中奏响。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旗、国徽、国歌的选定推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曾向全国发出征集国歌的启事，但应征词曲都不理想。于是许多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代国歌。
1: 我们9月14号开过一次会，我把当时会议记录啊，我们跟你讲念念，我们你就清楚了。最先提出用《义勇军进行曲》啊，当为国歌的是周恩来同志。他要大家讨论，征求稿中也有很多人提出这个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比较一致意见呢，是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0: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召开会议，确定国歌问题。当时的档案清楚地记录着这次会议的情况。在这次讨论中，包括马叙伦、张奚若、田汉、梁思成、徐悲鸿、郭沫若、柯仲平在内的18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都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也有代表因歌词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提出了改词的意见。田汉提出，我觉得该曲是好的，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讨论中，张奚若和梁思成力排众议。梁思成说，我觉得该曲是历史性的产物，我主张曲词都不修改。这一意见与周恩来的意见不谋而合。周恩来说，要么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会议最终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0: 毛泽东最后发表了意见。
1: 毛主席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比较好。大家们热烈鼓掌赞成毛主席的意见。这个会议开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这个总理啊站起来，他说我们啊自然把它通过为党委国歌，我们是不是大家站起来啊唱一个义勇军进行曲，大家很高兴都站起来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啊是一样的，和大家一起唱，那个会议很热烈，大家很高兴。
0: 9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重大决议，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1949年10月1日下午，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歌声如潮，千年古渡焕发着无限生机。下午3时，开国大典隆重举行。
2: 人法人民真佛法，真央人民真佛，今天等你了。

191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对渭河将《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实的国歌做了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10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实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从新中国成立那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高亢的旋律，伴随着中国人民前进的脚步声，奏响在一切象征中国人民尊严与主权、展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地方。它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和维护世界和平顽强拼搏、浴血奋战。11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

0: 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故事，它不仅深切地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你正遇到什么艰难困苦，只要你听到《义勇军进行曲》那振奋人心的旋律，你就会感到一种自豪，一种力量。《义勇军进行曲》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凝聚力，把每一个中华儿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创造着奇迹。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对涉及国歌的条文做了修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写入宪法。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国歌法的颁布是为了维护国歌的尊严，规范国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观念，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国家倡导公民和组织在适宜的场合奏唱国歌，表达爱国情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性成就。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22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踔厉奋发，心征程，勇毅前行，向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首饱含爱国主义激情和凝聚力、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歌曲，将激励中华儿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刚才那个手机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开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0: 人是不能离开荒野的，他需要到大自然当中去。

第五次来我们这个和田地区皮山县的瑙尔巴提塔吉克民族乡了。我其实是调查雪豹的时候过来的，就问大家，哎，你们有没有看到雪豹呀？结果数据说，哎呀，我们

0: 确实是没有血包，但是你看这是什么东西。我异常的兴奋，因为这是要比雪豹濒危的多的一个物种，当即就问他在什么地方，什么个情况。
1: 那压你车跟上，假如拦停了以后，你们就下去围上去询问一下。
2: 收到收到。
3: 河口的，我觉得
0: 他们叫阿舅。然后应该是柴吧，他当时还都没有确定柴，就在他手机上面给我看了一个视频。
4: 下车。
2: 哦，那我们从这走也是可以的嘛，对吧？从这也是能到的嘛，安全一下。
4: 没到啊。
5: 自从听说到柴的身影后，丫丫一次又一次来到这里，这一次已经是第五次。
6: 好了，我们要到那个坎了。
2: 到的时候，
6: 惊险刺激的。
2: 对。
5: 这里是喀拉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南，新疆最南端。柴，我们总以豺狼虎豹称呼猛兽。可真正的柴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却是极为罕见的。作为中国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物种，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估计，目前全世界可繁殖的柴成年个体总数不到2300只。丫丫在从事动物保护荒野调查10余年之后，对她来说，柴仍然是最隐秘的存在。根据村民线索，丫丫一行前往牧羊人的夏季牧场调查柴的情况。
2: 稍微慢一点，慢一点。OK。
0: 我们今天整个就是因为收到了早上的一个信息。然后牧民很匆忙地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就柴就是把那个100多只羊干掉了。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他们的很匆忙，那我们也下定决心今天立马就出发。
7: 都是昨天晚上被吃的那个
0: 尸体上面都还在上面，
7: 上面高的呢，你们去不了一下。
0: 多远？起码几个小时。
5: 尽管到达牧羊人放牧地点还需要几个小时山路，但是丫丫还是决定向目标地点进发。对于荒野调查来说，只有尽可能接近，才能获得更真实的信息，以便做出准确的判断。

0: 停在高山乌鸠往这边盘旋，说这明这个山林肯定是有尸体的。
1: 不能啊！
0: 我的髌骨带都跑下去了。途中，丫丫不断遇到其他牧羊人，讲述着柴的出没。柴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会去袭击羊，就最危险的地方，然后把羊群就直接给赶下去了。 然后前面的头羊不动了，后面的羊一拥挤就摔下去了，因为头羊不走了呀。
2: 哎，
0: 头羊前面还有一个人，你看现在就是表现了柴的这个风格。

0: 说柴吃了他们家的羊，也是邻居给的信息。
1: 虫子。
2: 哦。哦。
0: 这是羊本身健康的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如果说柴要咬的话，要是裂着的，或者是身上有它的痕迹呢？
0: 嗯，
1: 至少有牙印。
0: 牙印子，还或者爪子的印子。
1: 对，这个看着完全是自己发炎了，
3: 健康问题。
0: 问题是？
3: 对，健康有点问题。
0: 哎，对，小时候就放牧嘛，所以就是跑过来，想的是柴的这个，应该其实是他自己那个。
3: 自己的。健康问题，这是。
0: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柴把他们的羊群攻击的那一家人，我们看到前面像山洞一个那个地方，就是他们跟我们说的2公里的他们的房子。我一直认为的下牧场是一个开阔地，然后有毡房，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小木头搭建，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他们夏天放羊住的地方。
3: 那一块羊已经全部，所有人把羊就收掉了，已经。
0: 哦，就是那块柴多，是不是他们把？
3: 柴多、啊，已经吃的不行了，而且他们认为，在那一块有柴的窝，带崽子，直接攻击，每天攻击那种。
1: 昨天的消息，742只羊下来的只有400只。
0: 还有300只，
1: 342只羊没有消息音讯，然后牦牛呢，大牦牛都在，牦牛犊子一个都没有了，
0: 就是小牦牛已经没有了，小牦牛没有，没回来。
4: 他们现在这个大牛估计就，
0: 那
1: 意思是现在有可能被柴给吃了，他们今天要连夜往里面走。
0: 哦，今天晚上就不在这休息，他们要
1: 不在这休息，
0: 他们要连夜
1: 到那边去看。
0: 如果有活的就找回来、嗯、这个小的点点是柴阿舅，然后稍微大一点的是牛，刚才这个牛还把这个阿舅顶了一下驱赶它，这整个阿舅在旋磨着这个牛群，你看这个小点点跑得非常快乐、嗯、我哎好吧嗯你要帮我给他们翻译一下，知不知道柴是那个，就是保护动物？对对对对对，就帮我问一下这个。
1: 几级保护不知道，他知道是被保护的。
0: 是被保护的。那你像，因为我们要保护柴，但是柴又把你们的羊吃了，就是你要怎么，就是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是怎么看待的？就是怎么想的？
1: 我操，
4: 他们还是无奈、
0: 啊。他们习惯了，无奈了，是吧？
5: 别的。
0: 嗯，
4: 妈，
1: 羊
4: 没有这个气氛，没有什么。
0: 对，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了，就是只能靠牛呀、羊呀，然后有收入，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
1: 怎么样也得放羊，没办法。
0: 北山羊，这一片看到了一只北山羊。前面坐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刚刚走过来了，两只北山羊，两只。
6: 根据村民的线索，丫丫走访了村民的牧场，只是村民丢失的羊究竟是不是被柴捕食，无法确认。
7: 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它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它需要有一些科学的论证，就比方说什么冲突，多大的冲突，然后这个冲突它到底是一个影响的程度有多少，它是一个需要有一定时间去，我觉得是去调研的，它不是凭空想象出来，它也不是大家可能提供的那些信息，它有一个求证的过程。
6: 险峻奇绝，你会对能在这样的土地上生活的任何生命均充满敬意。

0: 这次他们正好遇上了这边塔吉克民族庆典活动，亚亚决定在民族庆典活动的时候展开他的荒野调查。
1: 我们过来先调查是不是真的是柴吃了你们的羊，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其他猛兽。我可能会告诉他，我是来帮你们做监控的，我们监控柴的活动范围，我们希望避免减少你们的损失，但同时我也希望我们保护的柴是安全的。那在这个下面，它就形成了一个可能需要有一些翻译，需要有一些转化，可能需要有一些语言上面能让他们觉得没有那么难过的。
2: 狼吃一两个，
3: 狼吃一两个
2: 啊，数量会太多，什么意思？
3: 柴吃的数量会多是吧？
2: 对，柴吃的数量会多。
4: 我给他们做翻译了。
5: 你好，你好。
4: 他20岁开始放的羊，现在60岁了，大概就是40-50年了。
6: 最近的一次就是遭受了200多个，这什么时候啊？
4: 好像。就这5-6年之内。
6: 这5-6年遭遇了200多个。
4: 对。
7: 你们放牧地在哪里？
4: 是那规划专业的公司来的。就是你上次去过的那个康子村再往上走的那个地方，他儿子在那边轮着来。
6: 这就是雕羊。就是这个羊不是真羊，但是他们要，
3: 这是羊皮，
6: 对，他们要彼此骑着马互相撞抢这个，
4: 抢到以后能放到那个指定的位置他就赢了。对，他那个柴，就是遭受柴的话，就是一次性就是30-40个或者40-50个，就那样。
8: 他是
6: 一次性就非常
4: 对，一次性的损失比较严重。
7: 那他的吃法是30-40个都被吃光了，还是说他就咬死30-40个？
4: 咬死，或者是把他们逼到那个山崖，
7: 然后掉下去。
4: 对。像他这样的很多说的。
6: 谢谢您。访谈的那个大爷，他因为他说他在过去他已经放羊40年了，他也养牦牛，他说他熟悉的牧民，他们的牦牛每年都留不下小牛，就全部都会被咬死。
9: 你有今天的电话联系
6: 了？
9: 你们要不要过去加点一起做？这个、
6: 我也是，
7: 我觉得也是。
9: 对，这个可不能感冒
7: 了。
0: 近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小54块绿洲，分布着皮山县的195个村庄。在不断的调查之后，却发现有太多村民被柴捕食了牛羊。如果全都是柴所为，那么这片地方柴的数量会远超估计。
1: 柴到底有多少？柴在多少的平方公里范围内有多少？这其实都是打一个问号的。当这个问号比较多的时候，你说的这个人兽冲突到底是什么冲突？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也是一个问号。
10: 我们得监控这一个区域的柴，简单的、初步的先放置我们的这个户外相机设备，然后跟乡里面，然后一起来看，它在什么地方有柴。那是我们现在是我们做的第二步。第三步就是当我们知道柴频繁出现的地方，我们就要通过网格化的这个布设，让它在我们时时刻刻的一个监控范围内。
11: 乡里有多少只羊？
12: 80多只。
13: 哦，不好意思，我在问一下家里有几口人。
12: 家里十个人。
4: 这是从老板子开的，在牧场，
6: 在牧场，
7: 都是
6: 下牧场是吧？
14: 这边的。
15: 拍了好多那个跟前，全是那个柴的脚印。
12: 对。哦，就日子嘛。
10: 哦，对，他有拍的。
12: 14只柴。
10: 看到14只柴。

0: 丫丫在广场上无意中遇到了上次来调研认识的小朋友，彼此都非常开心。
1: 这网络不好吗？哎，好了，
2: 看，啊，我给你看一眼啊，它长高好多。
0: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丫丫和他的团队决定再次上山安装摄像头。只有搜集到柴的真实生境影像，才能证实柴在这一地区的生存状态。

0: 你要慢一点啊、哦，你要慢点，因为你没穿鞋，尽可能站稳。
1: 荒野调查安装红外相机，是为了监测这里的柴以及其他兽类，搜集相关数据。
0: 柴这个物种，它确实是非常非常擅长这种攀爬的，而且它喜欢这种陡峭的地方。那这些柴是从哪来的？我觉得这是个问号。当它繁育到足够多的时候，它要去哪儿？它的通道是哪里？我就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1: 通过这些数据分析出这些兽类的数量、分布情况以及行动轨迹，而这些数据亦能让这里的牧民们避免人兽冲突，减少损失。
0: 我正学习，说我以前最害怕就是走这种路了，还好下过雨嘛，它还稍微的抓地一些，贴合一点。害怕也是因为我以前从这样碎石坡上滑下去过，造成了心理阴影。滚的时候尽可能张开你的胳膊腿，然后让你的空间就是这种体积空间特别大，然后它在某一个瞬间会让你趴在那儿，顶多骨折。没事了。哎呀，不过要是20多岁的话，可能就这样走，我就直接上去了。
2: 你搞这行业多少年了？
0: 户外的话，可能大概，哎呦，差不多06年开始户外，就18年了。那公益保护的话，哎，13年，哦，也是，哎，也有10年了。对，从事保护也有10年了。首先是一个户外爱好者。
3: 我自己的感觉，人不能没有荒野。有时候一个7-8天的非常辛苦的穿越，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就像有些人登到了珠穆朗玛峰顶，然后他在下撤安全下撤以后，他也会觉得他的人生可能有了另外的一个变化。人是不能离开荒野的，他需要到大自然当中去，哪怕是城市的一个绿地，他应该去面对一朵花，让自己安静10分钟。

0: 说知道了，所以你在一个位置稍微等一下啊，我们这边安完相机，然后他那个往你的方向那个过去，这样的话安全一些，你在那等一下，不要一个人下。
1: 垭口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一条兽道？

0: 它主要是一个收到，你看到没有？
1: 哦，有点晕。然后看相机的时候有点晕。
0: 就那一个位置还稍微好一点点。
2: 这个地方往下看，那我就放这儿。
0: 我的意思是，你要不要放这个石头再往上拍呀？
3: 可以。
0: 你就觉得它会在这边休息啊什么的，就是动物，更像一个动物的那个休息的场所。
4: 塌了。
2: OK。
4: 这里。
1: 你钻吗？
0: 可以，挺好的。
2: 你这其实差不多。
0: 就差不多这个位置。差不多吧，是吧？就是我们每次把相机布完之后，就要把所有的数据都记好，几号相机，什么型号的相机，这样的话，下一次来收数据的伙伴就会比较方便。走。
4: 它那个灌丛那块，
5: 左下角。
0: 哦。
6: 你说的是就是在那个绿色草坪那一块，
4: 对，
6: 是吧？
4: 对。
0: 我是一个没有规划的人，我也是一个不愿意有目标的人，就是大目标我不想有，对未来生态保护有什么大的规划我没有，我没有想那么远，你就做好你眼下的每一步，有可能就到了。我是一个只活在当下的人。
2: 那我想下去喝可乐。
4: 啊，先喝可乐再说。
2: 可乐是雪糕，冰可乐。
0: 那我们也差不多时间下山，赶个一定要赶在天黑前到达安全的地方。
2: 好，
4: 走了。
0: 嗯，好，就一句话啊。我叫黄雅慧，大家都叫我丫丫或丫总。我希望让自然保护触手可及，那我也在新疆做着自然保护的工作。没了，可以了，够了，够了。
7: 红外相机安装完之后，这片区域柴的行动轨迹也将一步步揭开面纱。荒野调查总是如此漫长繁复，可是丫丫他们却乐在其中。也许这就是荒野的魅力，丫丫的荒野调查还在继续。

0: 但有多好。
1: 这个从海拔7000-8000的县冰原带，最低的地方可以到2000多的这个海拔的地方。
2: 所以它可以腾的地方很多的。
1: 它其实横跨了好几个这个植被带。

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当时是已经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高了，
4: 还是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1: 它这个其实既是自然又是文化。整个中牟区目前就发现这一块

0: 特别一直想找一个比较典型性的物种，或者说找一个比较能够展示珠峰特色的物种来做调查。
1: 整个这面就是珠峰，大概是这个方位，就是在人后面那个珠峰，然后从这边开始依次是马卡鲁、洛子、珠峰、卓奥友，这边是能看到四座啊，然后远处如果天气好的话能看到西夏巴马，这是整个保护区里面5座8000米以上的。这个季节其实就是印度洋的暖湿气一直会吹上来。
2: 看到了，
1: 我也拍一个，这会儿看不到珠峰。
3: 这里是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龚子霖在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了10年，他主要的工作是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调查。这里是全球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坐落于青藏高原的巅峰地带，它位于西藏自治区的定日县、聂拉木县、吉隆县和定杰县，广袤的区域面积达到33819平方公里。这一次龚子霖的荒野调查任务，第一站便是位于保护区中心部位的珠峰大本营管理站。龚子霖在这里工作了7年，期间一直负责雪豹的相关保护工作。这一次来到这里，他有一些新的任务。
1: 就之前说的，我们可能现在目前在大本营，就之前跟尼玛师傅一起找的那个点，最高的地方不是上一个大滑坡，大滑坡那边还有一个相机的位点，就是背后是珠峰，大概像这样，大概像这样，你看这样一个是对，这是珠峰嘛，这是珠峰，这是珠峰。然后雪豹有时候会在，这是个时候，
2: 这是相机拍的吗？
1: 这是红外相机拍的，
2: 相机拍的。
1: 考虑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会放一台那个专业的相机，这个整个珠峰的生物多样性影像调查，
4: 看一下珠峰，
1: 特别希望拍到以珠峰为背景的这个雪豹，然后还最好能够有一些它的这个生活啊什么的。我们可能就会安几台，就不是一般的那种红外相机，可能自己改装的，要有一个大的电池。
5: 总共装了4个，
6: 总共装了4个，
5: 对，底下2个，上面2个，
6: 上面2个。
1: 去年还是前年特别冷，前年特别冷是吧？
7: 那个河大了很，
1: 大了很，对，过不去是吧？
7: 你那边有个桥嘛，那现在推了没有？
1: 下一个渠道，说。

0: 那可能
1: 朝那里压了，
0: 朝那里压了。
1: 对，我可以过去看一下那个能做以后。
0: 这个不是，
2: 我们新立的碑啊，以前的那个碑是老碑，现在新立了一个碑。这如果这有信号了，我们确实可以按照那个思路，先放一台实时传输的，先放上去，看看情况，先试一下，啊，然后再来考虑下一步怎么弄。桥能不能过？可以过是吧？可以过，可以过。
3: 去的目的呢，是因为这么多年做了大量的雪豹的调查工作，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

0: 一直没有特别好的震撼的这个雪豹的影像，特别是大家都提珠峰的雪豹，我们一直特别期待拍到能够珠峰背景的雪豹，这个目标一直没有能很好的实现。
1: 那个老杯是哪一年的呢？2005啊，老杯，青杯2024年5月的。
2: 你们有没有拆开把卡拆开看一下？
3: 阿龙队，阿龙队，
2: 这个点应该是很稳定的，但是这个点位置不太好。
4: 位置错了，对。
2: 这个点位置不太好。
3: 这雪豹看不到，
2: 就是可以放沿边上面放。
1: 放到那。像这种垫状植物呢，它其实就是这个植物应对这种高原的恶劣的气候的一种智慧。你看它其实都聚在一起。然后开花，这个也便于它保暖。然后开花的时候，你看它一层一层的慢慢开，啊。
0: 珠峰现在是一个特别喧嚣的荒野，所有人对珠峰都有想象，所有人都希望在珠峰去得到一些，更有某种精神。所以你发现珠峰其实是这个时代最繁华的一个荒野了。
5: 选好架设相机的位置之后，未来珠峰背景的雪豹图片。将成为珠峰保护区极高山生态系统的标志性图片。龚子霖一行继续前往保护区西南部，300公里的距离，犹如另外一个世界。从喜马拉雅北坡极高山山地生态系统，到喜马拉雅南坡寒温带针叶林、山地暖温带阔叶混交林的垂直生态系统。这里是保护区西南部的吉隆县。龚子霖来这里的任务是调查一种动物——喜马拉雅小熊猫。
0: 这个从海拔7000-8000的这个雪线冰原带，一直过渡到最低的地方，可以到2000多的这个海拔地方，它其实横跨了好几个这个植被带。
3: 这么回事？
4: 这都有红色的脚，
3: 红子，对，
4: 红子，
3: 红子。
2: 你是说起步的时候它会出来？
3: 对，
4: 鼓的，
2: 而且很低啊。
4: 红子，
3: 红子，
2: 过了梁子这边就是竹林，一大片的竹林，然后沿着这个山坡往上，一直延伸到这边的这个边缘带。哎，手动，手动。
0: 吉隆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央性热点区。吉隆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4: 这是一个很远的群鸟，
3: 上面这些红，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我放弃了。

个月前，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这里安装红外相机做物种监测，原本是为了监测雪豹，却意外地拍摄到了喜马拉雅小熊猫。

0: 我等会问问他们，他们有没有见过那个？
1: 拿一把，一会儿去问一下。
0: 带上叶子吧，带上叶子。
1: 对，带上叶子，一会儿问他，他这个算不算黄料熟？
0: 问问他们就有没有见过小熊猫吃这个？因为在我们四川的话，应该是小熊猫最喜欢吃花秋果。
2: 人民团结的，民主的，大家明白？哦，做怪的。做不起来，你动不得了，你动不得了，你在那把什么主意？
3: 我没得，
2: 没得，
3: 黑的，
0: 变黑的，
1: 大概还有多久？
0: 那跟四川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对啊，大概还有多久？
3: 9月底，
1: 9月底，
3: 对。
4: 后面让你每天都看到，当地牧民每天看到。
2: 对，顶个八十小时，八十做主妇。
5: 擅长隐秘的喜马拉雅小熊猫，即使是本地人也很难看到。最新的调查显示，目前喜马拉雅小熊猫野生数量估计不到500只。

0: 而这个物种也像它的名字一样，仅存在于喜马拉雅山脉一带，数量稀少，行踪隐秘，对于这个物种的调查来说难度很高。
1: 那有骆驼，
2: 所以呢我们也是基于好多的这个判断，就是想以小熊猫为主。
3: 所以它可以藏的地方很多的。
1: 就是有点像那个的哦，
3: 看一下。
1: 对，
2: 确实没什么味道，而且像植物的，
3: 水泡了有可能。这我觉得不是小熊猫的，
1: 很绿啊。这个是啥？
3: 小熊猫不会拉那么多，
1: 对吧？
3: 我觉得这是有蹄类的，只有有蹄类的会拉出那么大一堆。
2: 就是这个，
3: 我觉得不是，
2: 它里面全是明显的绿色的纤维，而且没有其他的东西，只有这个地方吃纯吃竹子的，没其他东西了呀。它连其他杂质都没有，看上去，你看一点杂质都没有。
0: 粪便是否来自于喜马拉雅小熊猫，团队成员没有达成统一，大家决定继续寻找。吉隆县的季风雨林，下起雨来会持续不断。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寻找，团队都有可能要面对失温等一系列风险。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山上好湿啊，你。
1: 不能蹦了，你这个。
2: 它其实就是因为海拔的原因，就小豹可能更适合捕食高山的这个岩羊啊这些。
3: 嗯，
2: 但不过只是南坡太特殊了，南坡你看那个分界带，每一年都会也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
3: 嗯，
2: 南坡的小豹还是比较特殊的，南坡的整个密度也更高一些。
3: 嗯，
2: 我们之前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这个才会把相机放到这么低的地方，才拍到小熊猫了。现在之前放小豹的那些。相机现在就用来监测小熊猫了
0: 啊，喝得好爽啊，喝了感觉一下子由内到外都热的，
1: 比前三晚
0: 内力迸发，
1: 那
0: 熊猫烟
1: 比前三晚。
4: 这天的荒野调查在牧民家

0: 里的一杯热酥油茶之后，继续进行。
1: 小心点啊，再往下就是了。

0: 啊，长出来的真菌，
1: 是吧？
0: 这长出来的真菌，
1: 我操，
0: 啊，那个信息，
2: 哦，那么大的树倒是，如果有洞的话是有可能。
3: 我太窄，
2: 这种树不可能，不知道里头是不是中空啊？
0: 对，这个是对的。
1: 哎，是，确定，你看
3: 啊，
1: 发现是这个鸟，
0: 这个是
3: 啊，
0: 对吗？
2: 哦，
1: 小熊我讲的，
0: 是。
3: 拿个杆子。
0: 哦，你看里面也全是，哦，全是绿色纤维，
1: 竹子嘛，全是竹子，
0: 全是绿色的纤维。
1: 哦，
0: 那个就确定肯定不是了。
1: 哦，你来看着吧，看着吧。
0: 哎，捡到宝贝了，捡到宝贝了。
1: OK，
2: 啊，
1: 好，我去给他们看一下，要有大树。
4: 哎，这些喜马拉雅小熊猫的粪便将会被送往实验室做分子结构分析。只有不断的调查、搜集、研究，才能对这个物种更加了解，才能展开针对性的保护工作。在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多年的龚子林，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词的理解，都是源自于具体的工作。但是往往生物多样性保护很难对所有物种和生态系统进行全面有效的保护。需要找到一些可以代表一个生态系统的特征物种，通过对这个物种的调查研究保护，间接地保护其他物种和所处的生态系统。
5: 当然每一个科研的成果，每一个知识的这个提炼，都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查去做支撑的。我们需要结合这一年的工作，甚至是更长时间的工作。在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是当时也没有确定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生的时候呢，我至少判断我喜欢出门，至少要在外面，不能像工科这种天天坐在办公室。
6: 这个崖壁真的超适合这些小猛禽，先上去看。
5: 那个时候的研究生是转到了地理学，地理学呢又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学科，所以我其实是在研究生的时候跟着大自然保护协会开始真正的迈出了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第一步吧。我觉得生物多样性保护其实有时候还很有趣的，就是因为你需要去学习太多的知识。
6: 看那些学地质的人更有趣，地质演化史更好玩。那些做地质的人最喜欢敲这个，因为它这些层可能特别这种剖面，这种剖面就很好。上面的那个又经不住重力开始崩塌，上面那一节开始崩塌，开始往下掉，就那边的力量是往这儿，所以正好这两个应力在这挤了一个碗出来了啊。
4: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中包含了极高山、湿地、山地森林、灌丛等生态系统。接下来，龚子林将前往保护区的湿地进行调查。
6: 那是几个崽啊？两个崽是吧？两个小。这种还没会飞呢。左边那个有点像会飞了。之前抓黑蚁鹤的时候，抓黑蚁鹤放橡胶的时候，就是要这么大的，不能会飞的，会飞的你一跑它就飞了。

0: 峰保护区的定日县。这一次龚子霖的任务有些许不同，如今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保护已经深入人心，这些年来保护区内的定日县湿地自然水体已经逐渐恢复，当地更是想引种一些高原原生湿地植物来丰富生物多样性。龚子霖作为专家受邀来到这里提供专业性的建议。
1: 这个跟定节那儿基本上一样的，因为定节就相当于反着的，定节的是先进了沼泽湿地然后进入农田，这边呢是相当于先进入的农田再进了沼泽湿地，但是类型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呢有如果有这么个生境啊，我们就基本上就确定
2: 后面再翻。
3: 定节比这个多吧，水
1: 定节的水，定节的水其实是差不多，就是面积啊，如果从这个面积的角度来讲，这个塘跟定节差不多。因为我们之前是小黄中心，当时的时候是做过一次保护区的全境的湿地调查的，就是我们有这个里面所有的数据
4: 就可以了。
1: 因为山叶藻这个地方你看就边边上也很常见嘛。
0: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需要龚子霖这样的调查人员一直游走在这片庞大的保护区内，每一次荒野调查龚子霖总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
1: 实在都已经是公元八九世纪了，能搞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5: 它这个是鹤的形象加那个一个树的形象，但很明显，你看高原是不长，没有这种阔叶的，没有这种阔叶树的。它这个其实既是自然又是文化，对吧？嗯，我给你找神树，神树在这儿，神树在这儿，神树在这个地方，这是孔雀。
6: 孔雀，这是孔雀，这是大象。
0: 千年的石窟壁画上，异域的植物、动物纷纷出现，每一种植物都象征着一个地方的生态系统。定日县的湿地究竟适合什么植物？这个问题一直在龚子霖的脑中盘旋，怎样的高原湿地原生植物才适合引种？

0: 那我们也是一直知道这个地方有，但是之前运气不好，每次去的时候都不是花期。这个睡莲首先呢，它就是睡莲这个属的名字，它没有任何的那个其他形容词了，它就是相当于睡莲这个属就是以它命名啊，它叫睡莲。然后可能有些俗名紫午莲啊、紫碧莲。所以我说刚才我推断时间，有这个季节可能盛花期就是在就是开花最是就是4:30到5:00之间。
1: 像开花蕊的话可以从这开始看，应该能看到吧。这边可能有几朵比较近的，
0: 拍了之后呢，在现场我们就给这个国内这个研究植物的这个老师发了。现在判断的信息是它肯定是原生种。这个呢，在云南已经定为极小种群植物了，也是云南省的重点保护植物。它以前是一个广泛分布的，不过现在自然水体消失了以后基本上都没了。你看我们整个中文保护区目前就发现这一块，那边那小块，就这两块，其他就没有。
2: 这是生长环境海拔最高的睡莲，这是高原原生睡莲，这是珠峰保护区仅存的一片睡莲，这也许就是龚子霖的答案。
0: 它的风险很高的话，我们也特别想能够把它做一些相当于抢救性的这个保护起来，然后把它能够在一些适宜的中保区其他的一些适宜的地方做一些重引入，都是我们的一个期待吧。
2: 龚子霖准备行动起来，将睡莲引种到周边区县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生物多样性保护其实就是为了让

更多人能看到荒野里的生命律动。荒野之上，我们一路走来，高山、洞穴、密林、沙漠、峡谷，跨越南北东西，用脚步丈量着荒野的生机，用目光见证每一处人与自然的拥抱。在广袤的荒野中，我们共同感受中华大地上生物多样性所带来的繁荣景象。

0: 这一锤子下去，算给这个老房子打招呼了。我叫张小明，土生土长太平人。啊，这是100多年的桥房啊，楼梯都没有了，全部塌掉，门也打不开了。这5年，我都在干一件事情，让这些睡着的老桥房醒过来。我们开平有个很普遍的情况，就是10户9桥。我们家也是这样子。你看，开平有特别多的老桥房，每一栋都装着一栋华侨的故事。2021年，我看着那些只剩下残垣断壁的桥房，心里不是滋味。这些不只是老房子，他们是先辈奋斗的见证，是海外村人们梦里回来的家。如果连这些根都烂掉了、消失了，我们这些还在家乡的人脸上也无光，心里也有愧。你看，这是清朝的希望，它是现在已经化了，来，我都没落了。真正让我们感受这份工作分量的，是在两农村收复品庐之后。这个老人家呢，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去年春天，一位80岁的老人从海外回来，在村口问路，一问才知道他是品庐的后人。我陪他走进收拾好的祖屋，他扶住了门坑，手眼倒，眼泪就那么静静地流下来。他反复说：“张先生，谢谢你，你让我和我的后人能找到家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我收的哪里是砖瓦，我收的是海外游子能找到的归途，是他们能触摸的根。在活化这些老房子的过程中，我收集了不少老物件，做了一个免费的民间博物馆。这些老算盘、金三香，他们不是古董，他们是故事的种子。
1: 以前的街道是黑黑的，现在这个江小门来到街号，你进街道是漂亮的吧？开心。
0: 回看这5年，我从一个只想做点实事本地后生，慢慢变成了一个乡愁的守护者。
2: 那个游客来了，那个道路也建起来了，

0: 一部分年轻人已经回来了。
1: 老房子不是负担，而是宝贵的资源。我的小民宿真的在敲动大振兴。2030年的张小林，你好。这五年，时代给了我的机遇，让老房子迎来了新生。下个五年，相信你的这条路会走得更远。到时候要让每个回来的游子能找到家，也让世界从开平看见中国乡村振兴最美的样子。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裁判の最近戦を使用するに、当期から投下する最近。

0: 1941年7月6日凌晨，因为发报忙了一夜之后，共产国际情报人员张会忠藏好发报机准备休息，突然有5-6个日本宪兵闯进了他家的院子里。张会忠发觉后准备逃走，但是日本宪兵队包围了整个院子和街区。就这样，以铁路工人为身份掩护的张会忠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
1: 我那时候才2岁多，我弟弟生了他才4个多月。从那以后，我就和父亲，我全家和父亲永别了。
0: 同样是抗日地下情报组织成员，李鹏格于1941年在牡丹江被牡丹江日本宪兵队抓捕。
2: 11月8日，是日本宪兵队带走的。我在母体里4个多月。我对父亲没有记忆，因为小的时候没有父亲，那个不知道，这个父亲是什么样子。

0: 在1945年战败投降的时候呢，日本他就实施了大规模的这个档案销毁行动，有一些未来得及销毁的档案呢，他们就埋在了地下。在整理挖掘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了特别移送档案。我们整理的这个特别移送档案一共涉及有277人。这些人呢，从国籍来说呢，他有包括中国、朝鲜以及俄罗斯人。
1: 他是731部队人体试验的受害者的直接证据，也是他进行人体试验的这个证据。到目前为止，这个特别移送在中国各地陆续档案部门这个和人员发现之后，被确认的人员数量是1549人。
2: 翻开这一份份的档案，看着这些有名字或者没有名字的记录，可以想象，在他们登上这份名单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他们将要承受的痛苦，他们悲惨的结局，让这份份档案散发出残酷的死亡气息。
3: 1938年的1月26号，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呢就制定了一个具体的，就是关宪警第58号文件。几年以后，在1943年，关东宪兵队呢又以这个关宪高第120号文件，又把这个文件又重新进行了一次发布。实际呢就是要进一步的把这个关东宪兵队移送人员的这个标准做一个规定。
2: 他们多是以苏谍的罪名被抓捕的情报人员、国民党战俘、东北抗联官兵和一些被安上莫须有罪名的百姓，还有被日军抓捕的苏联红军战士和一些朝鲜等其他国家的抗日人士。为保守秘密起见，在宪兵队的正式行文上规定出了一个专门名词，特移西，中文翻译叫做特别移送。
4: 法律に変わるべき命令として各種しているわけであります。私の在職期間、私の記憶に関する限り、約100名以上の者は確実にこれを送っていることを申し上げます。
5: Потому что люди это, разумеется, японцы, разумеется, это раса Ямато. А какие-то китайцы и корейцы, это отребье, которое позволило свои страны захватить другим странам,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белым расам, белой расе. Ну, они должны подчиняться японцам, как наиболее сильным народу из желтой расы. Вот.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ради величия расы Ямато можно пренебречь миллионными жертвами среди китайцев, корейцев, русских.других народов.
2: 就像一个严密的网络，各地日本宪兵队等机构源源不断地将抓捕的中国爱国人士、反满抗日人士、共产国际人士等很多在日本人看来是有害于自己统治的人员，都用特别移送的方式送到了731部队。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

0: 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201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央档案馆在官方网站上每天公布一名日本战犯在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提交的供述。
1: 2014年7月和2015年8月，中央档案馆分两批在网上公布馆藏新中国关押审判842名日本侵华战犯的亲笔供词及其当时的中文译文图像，同时把图像影印出版，分两批，一共是120册，共计63000多页。
0: 在日本战犯的交代中，特别移送的描述随处可见。
1: 战犯结果正雄供述，1938年末到1939年8月，他们把逮捕的爱国者8名进行拷问审讯后，其中的3名以特别移送方式送给了哈尔滨731部队，宇津木梦雄、让平铁一、志村行雄、小林喜一等，他们都供述到日军多次把大量的中国人，包括爱国者、抗日地下工作者等等，作为特别移送交给实警部队，供他们呢做细菌研究实验之用。
2: 最大限600名ぐらいは死亡したものと推算します。
0: 在日本宪兵队，特别移送人员的档案管理有着明确的流程。
3: 各憲兵隊で逮捕または検挙しましたものの、今の条件に合致するものは留置をしまして、大司令部の認可を得ると、司令官からの731部隊に送れという指示が参りますと。
0: 遵照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指示，菊武夫将抓来的人进行预审，严刑拷打后，因为得不到有用的情报，便在不经庭审、不把档案交给法庭的情况下，直接把犯人送交731部队去。
3: その指示は司令部におきましては3通作りました。一部を控えに残し、2通を申請を出しました隊に送ります。その隊ではその2通司令部から送ってきた指令を1つは自分の隊に残し、1つをその身柄に添えて、その指令を受け取り次第なるべく早くその留置しております人間をハルピン憲兵隊に送致をいたします。
2: その囚人を部隊に護送する場合はハルピンの憲兵隊から班長であるところの佐賀総長に電話がかかってまいります。それで班長は自分および新井軍曹にその囚人を護送するように命令します。
0: 收到多佐川曹长下发的指示后，苍原悟和同伴就乘坐特备的押送汽车，到哈尔滨火车站宪兵所领取预定送往731部队的人。这种情况多半是在夜间，他们把这种被捕者领到后，就把他们装到押送汽车上，运到731部队本部大楼前。到达后，他们停留在大门外面，派一个人到守卫所去通知港兵，再由港兵用电话通知内部监狱值日官，然后值日官就派人来把这些被捕者押到监狱里去。至此，一个个鲜活的背影就消失在黑暗的尽头。在经过本部大楼地下走廊后，他们将被押进被四方楼严密包围在中间的7号和8号楼，在这里他们将承受无尽的苦难，直到死亡。

照片上这个站在高凳上指挥数千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人叫刘良模。著名爱国人士刘良模1934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第一个民众歌咏会，交唱抗日救亡歌曲。1936年6月7日，上海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亡歌咏大会，人数多达5000余人。在刘良模带领下，齐声高歌《开路先锋》等抗日救亡歌曲。很快，大批军警冲进了体育场，将群众包围。刘良模勇敢地登上比赛裁判用的高凳，向军警呼喊：“大家都是中国人，都爱国，都要抗日。”他高举指挥棒，指挥爱国人士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这时，军警和民众已唱成一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七七事变以后，随着全国性抗战的爆发，《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日救亡歌曲中最激励人心、最受民众欢迎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和其他抗日爱国歌曲一起，成为一支支鼓舞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战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建立，《义勇军进行曲》被迅速传向世界各国。1940年，刘良模为躲避国民党的迫害而远赴美国，他将《义勇军进行曲》带到了大洋彼岸，并经人介绍认识。

成了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保罗·罗伯逊被刘良模传播的中国革命歌曲所打动，由刘良模注音教唱，他学会了用汉语演唱《义勇军进行曲》。1940年夏天，罗伯逊在纽约一个露天剧场举办音乐会，现场听众有6000-7000人。音乐会结束之际，罗伯逊突然举起手，让人们安静下来。他宣布，今晚我要为英勇的中国人民唱首歌。随即，罗伯逊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0: 后，保罗·罗伯逊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他在美国各地举办音乐会上经常演唱的曲目之一。1941年，保罗·罗伯逊与刘良模合作灌制了用汉英两种语言演唱的《中国抗战歌曲》专辑，专辑收录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等六首歌曲。罗伯逊用《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歌词“起来”为专辑命名。唱片封面的副标题写着“新中国的歌声”。宋庆龄专门为唱片《起来》撰写了英文序言。我很高兴得知，保罗·罗伯逊的唱片将一些最好的歌曲翻唱给美国人，这是所有国家的人民发出的声音。这张唱片的出现，使得《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具有世界影响，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也激励和鼓舞着世界人民。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渴望实现和平民主，要求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愿，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种种努力。然而，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在完成战争准备后，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打赢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 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

0: 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8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开始渡江战役。1949年4月20日至25日，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法国巴黎和捷克首都布拉格同时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72个国家的2000多名代表。中国共产党应邀派出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团到达布拉格后，了解到根据大会规定，开幕式上各国代表团要演奏本国国歌。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代表团拒绝演奏国民党的国歌。怎么办？中国代表团远在海外，来不及请示中央。郭沫若与马寅初、徐悲鸿、曹禺等代表团成员一起研究。大家决定用抗日战争中广为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代替。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代表新生的人民中国，于1949年4月20日，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开幕式上奏响。这是《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在国际活动中奏响。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旗、国徽、国歌的选定推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曾向全国发出征集国歌的启事，但应征

0: 词曲都不理想。于是许多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代国歌。
1: 我们9月14号开过一次会，我把当时会议记录啊，我跟你讲，念念我们你就清楚了。最先提出用《义勇军进行曲》啊，当为国歌的是周恩来同志，他要大家讨论。征求稿中也有很多人提出这个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比较一致意见的是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0: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召开会议，确定国歌问题。当时的档案清楚地记录着这次会议的情况。在这次讨论中，包括马叙伦、张奚若、田汉、梁思成、徐悲鸿、郭沫若、柯仲平在内的18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都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也有代表因歌词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提出了改词的意见。田汉提出，我觉得该曲是好的，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讨论中，张奚若和梁思成力排众议。梁思成说，我觉得该曲是历史性的产物，我主张曲词都不修改。这一意见与周恩来的意见不谋而合。周恩来说，要么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会议最终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毛泽东最后发表了意见。
1: 毛主席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卓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比较好。大家嘛，热烈鼓掌赞成毛主席的意见。这个会议开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这个总理啊站起来，他说我们啊自然把它通过为当为国歌，我们是不是大家站起来啊唱一个义勇军进行曲，大家很高兴都站起来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啊是一样的，和大家一起唱，那个会议很热烈，大家很高兴。
0: 9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重大决议，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1949年10月1日下午，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歌声如潮，千年古都焕发着无限生机。下午3时，开国大典隆重举行。
2: 发人民真火发，镇压人民真火，今天人民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对为何将《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实的国歌做了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实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从新中国成立那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高亢的旋律，伴随着中国人民前进的脚步声，奏响在一切象征中国人民尊严与主权、展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地方。它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和维护世界和平顽强拼搏、浴血奋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故事，它不仅深切地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你正遇到什么艰难困苦，只要你听到《义勇军进行曲》那振奋人心的旋律，你就会感到一种自豪，一种力量。《义勇军进行曲》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凝聚力，把每一个中华儿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创造着奇迹。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对涉及国歌的条文做了修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写入宪法。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国歌法的颁布是为了维护国歌的尊严，规范国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观念，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国家倡导公民和组织在适宜的场合奏唱国歌，表达爱国情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

梦想，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性成就。当代中国。

0: 2022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出力奋发，新征程，勇毅前行，向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首饱含爱国主义激情和凝聚力、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歌曲，将激励中华儿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这一锤子下去，算给这个老房子打招呼了。我叫张小明，土生土长太平人。啊，这是100多年的桥房啊，楼梯都没有了，全部塌掉，门也打不开了。这5年，我都在干一件事情，让这些睡着的老桥房醒过来。

就是十户九桥，我们家也是这样子。你看，开平有特别多的老桥房，每一栋都装着一栋华侨的故事。2021年，我看着那些只剩下残垣断壁的桥房，心里不是滋味。这些不只是老房子，他们是先辈奋斗的见证，是海外成人们梦里回来的家。如果连这些根都烂掉了、消失了，我们这些

0: 还在家乡的人脸上也无光，心里也有愧。你看，这是清朝的希望，但是现在已经化了，看，都没落了。真正让我们感受这份工作分量的，是在两农村收复品庐之后。这个老人家呢，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去年春天，一位80岁的老人从海外回来，在村口问路，一问才知道他是品庐的后人。我陪他走进收拾好的祖屋，他扶住了门坑，手眼倒，眼泪就那么静静地流下来。他反复说：“张先生，谢谢你，你让我和我的后人能找到家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我说的哪里是砖瓦，我说的是海外游子能找到的归途，是他们能触摸的根。在活化这些老房子的过程中，我收集了不少老物件，做了一个免费的民间博物馆。这些老算盘、金三香，他们不是古董，他们是故事的种子。
1: 以前的街道是黑黑的，现在这个江小门来到街号，你整个街道是漂亮的，开心。
0: 回看这五年，我从一个只想做点实事本地后生，慢慢变成了一个乡愁的守护者。
2: 那个游客来了，那个道路也建起来了，有一部分年轻人已经回来了。
0: 老房子不是负担，而是宝贵的资源。我的小民宿真的在敲动大振兴。2030年的张小林，你好。这五年，时代给了我的机遇，让老房子迎来了新生。下个五年，相信你的这条路会走得更远。到时候要让每个回来的游子能找到家，也让世界从开平看见中国乡村振兴最美的样子。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9: 知道吗？
10: 知道吧？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上古奇书《山海经》，说地理，说物产，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远古生存指南，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志语？光怪陆离的言语中蕴含一股子神奇，让书写他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用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让《山海经》再度惊奇。有人说，《山海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博物志。书中言之凿凿地介绍了各地方的地理、物产、历史、民俗等。这些看似真实可信的信息，却散发出宗教、神话、巫术等怪诞不经的诡异氛围。还有那些林林总总、无视正常生物秩序的混搭异兽。这都让《山海经》成为古今与怪之祖。或许这就是先民们认知的世界，眼里的现实和内心的想象无限交织。在这奇幻和怪诞的外衣背后，真相究竟是什么？通过这本上古奇书，我们的先民又想传递怎样的一种生存体验呢？
1: 更加凶猛，因为我是一只混搭了尖锐犄角的古雕，所有的生命体都是我的猎物。
2: 人脸诛身，浑身发火，却长着红尾巴。我的搭配色彩斑斓，引人注目，而我却只想吃掉它们。
1: 我这副混搭多威风，人面牛身马甲，雄壮残暴和嗜血，就是我的生存之道。
0: 南山、东山、北山都有食人的怪兽，他们的身体多为怪异的混搭，呈现出一副既强且壮的模样。然而，混搭登峰造极的，就要数它了。《山海经》里说，它的模样像小羊，人手人脸，叫声好像婴儿，但张口却是虎口利齿，而且它的腋下还深藏着一双利眼。它名叫咆哮，它还有另一个大家熟知的名字。饕餮。

0: 型师正在打造一款粘土游戏，它起名为《饕餮养成日记》。他想尝试一下最初的咆哮怎么一步步演化成了饕餮。
1: 人面羊身，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怎么就成为赫赫有名的饕餮呢？
0: 怎么开始呢？就从最初的生存体验入手吧。
2: 我是谁？我在哪儿？
3: 喂，你叫咆哮，也叫饕餮。你生活在勾吴之山，山上有玉，山下多铜。你先是个羊身人脸，

0: 刚刚出生的饕餮只是一只瘦弱胆小的小野兽，整天围在父母身边，经常要躲避野兽与猎人的追捕。这天清晨，父母外出寻找食物，然而直到太阳落山也没见到父母的身影。他知道父母可能已经成为别人的晚餐了。又悲又冷又饿，
1: 不行，为了活下去我必须自己去找吃的，就是死也要吃饱。
0: 饕餮开始独自外出觅食，他在林间寻找树叶和野果、绿草和快茎，小心翼翼地躲避野兽和猎人。很快，饕餮就发现光吃植物根本无法填满自己的胃口，他开始觅食小动物。一开始他还担心小动物们见他就跑，可意外的是，小动物见了他并没有躲避。饕餮明白了，是自己的人脸羊身和婴儿般的声音迷惑了他们，他要吃了他们，小动物们却轻松地逃脱了。第一次捕食动物虽然失败了，但接近动物的一刹那，那种温热鲜活的气息让他食指大动，无法忘却。他了解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他需要一双像人一样的手，一口能撕咬食物的利齿。饕餮回到当初藏身的洞穴，默默地向父母的在天之灵祈求，
1: 给我一双人类的手和老虎的牙齿吧，让我能活下去。
0: 感受到这个自己创造的小家伙面对生存渴望发出的哀求，模型师心生怜悯，他想帮帮他。说干就干，只要饕餮需要，他会给他最好的进化。
2: 捕食需要力气，给你最灵巧的人手和最锋利的虎齿，学会撕咬吧，生存下去。
0: 身为创造者，他想看着饕餮如何进化。或许一切生存游戏只要开始就必须继续。当饕餮抬起头，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前肢和牙齿进化了，造物者给予他额外的力量。能直立行走的饕餮开始捕食小动物，手到擒来，从不落空。沟吴山上生态环境极好，饕餮有着丰富的选择，而且强壮身体让胃口也变得很大。渐渐的，饕餮开始捕食那些奔跑的大型野兽，吃它们的血肉，吸食它们的恐惧，而被它捕食的动物们的欲望统统叠加在它身上。它在丛林中所向披靡，猛兽已经不能满足它的欲望，饕餮最终瞄上了人类。
3: 他吃人，而且吃人从头开始，他最大特点的就是哗一下子扑过来咬住人家的脖子，从此以后他就不松口。

0: 人不死他是不松口的，你就把他打死他也不松口。
1: 汉代的神异经里描述了饕餮的恶行，他偷袭人类部落，攻击老人、儿童以及落单的人。然而，和《山海经》不同，《神异经》里的饕餮似人而非兽。两段记载相互印证之后，映射于饕餮之上的寓意也就呼之欲出了。又有史料给饕餮准确定义：贪财为饕，贪食为餮。饕与餮组词，表示极致的贪欲，不仅是吃人的兽，那些欲望无休无止的膨胀的人，也被称为饕餮。先秦典籍《左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晋云氏的后代里有个不成器的家伙，穷奢极欲，索取无度，无视民众生存底线，大家都骂他就是吃人的饕餮。高吾之山上，饕餮的恶名在各个族群间迅速传开，但饕餮并不在意。对他而言，饲养的吞食已经变成一种本能，吃得越多，他越踏实。他不再恐惧瑟缩，变得空前自信。他的声音也从原来的小婴儿变得如同巨雷。
0: 《山海经》里饕餮的又叫做咆哮，咆哮的实际上是形容他声音的，咆哮如雷。那么至于他的身躯呢，他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最大的特征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能吃，并且贪吃，食量呢极大无比。
1: 面对恶兽饕餮的肆虐，愤怒的人们行动起来，他们成群结队地出行捕猎，制作出各种针对饕餮的武器，还发明了陷阱，展开了对饕餮的围攻。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是残酷的，捕食人类越来越难，还得随时面对可能被人类追剿。而山林也被他吃得越来越空旷，饕餮迫切需要更多的眼睛发现猎物并躲避危险。肚子又开始没日没夜地叫了起来，饥饿让他无法回头了。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他需要再一次进化自己的形态。
2: 给我更多的眼睛吧，让我能随时发现他们的行踪。
1: 这一刻，饕餮发出的渴望如同魔咒一般控制了魔形师。饕餮果然厉害，他的欲望只要发生就务必达成无休无止。
3: 给予你额外的双眼，可以看清八方，不惧围攻。
1: 也感觉到腋下一痒，只见那里多了两个碗口大的眼睛。从此他变得更加机敏，更加狡诈，更加贪婪。曾经的那个胆怯温顺的小怪兽彻底不复存在，欲望如病毒般扩散，无止境的增长。只有不停吞食才能让他心满意足。
4: 其目在腋下，眼睛又长在胳肢窝底下。对，我说要么就不长眼，要么就长了 一双特别奸诈的眼睛。为什么是羊身人面？因为羊是动物界最善良的动物，但是它又长了人的脸，牙齿又是老虎的牙齿，又长着人的爪子。你想它是什么样一种，它是极善极恶的一种，这种关系的一种拼贴。
1: 吃得越来越多，却饿得越来越快。他走过的地方往往只剩下一座骸骨小山，饥饿又让他感到

心裂肺的痛。他睁大眼睛，等待着猎物的出现，无论是兽还是人。他必须尽快找到食物，否则他就会被饿死。魔星师已经来不及后悔制造了饕餮，他只能无休无止地给饕餮供给食物。

0: 也许这是勾吾山上的最后一只野兔被这山里的最后一只野狼捕获，他们都落在了一名落单的猎人手里。突然，猎人身后又一个巨大的黑影逼近，他是饕餮。惊恐的猎人最后看到饕餮腋下眼睛骤然裂开，变成了大口，三张大口露出利齿向猎人扑来。饕餮居然自己完成了进化，作为创造者，模型师有了明显的失控感。吞噬的意念越来越强大，一片狼藉中唯有饕餮还在不断啃食。他不停地吃掉自己的手、胳膊以及身体。当欲念最终打败自己的身体，欲望将彻底支配一切。
1: 因为人类走到今天几千年的文化，我们所有的欲望都没有变过，有可能比曾经更加贪婪了。啊，饕餮那种是强势的，是吧？他私有了自己的身体，他代表着欲望。我觉得当时设想做的时候，应该是正在吃自己的时候，他撕开自己肚皮那一刹那，然后所有的金银珠宝一泻千里。

0: 吕氏春秋曾说，周鼎铸饕餮，有手无身，食人未焉，害及其身。先民把象征饕餮的兽面图案铸造在重要的玉器和青铜礼器上。这张恐怖的脸是警示还是恐吓？又或许兼而有之。
1: 饕餮呢，在其他地方出现，尤其在中国的器皿、金铜器上出现的时候呢，它不是以这个整体的形象出现的，而主要是以它的面孔。它金铜器装饰饕餮呢，最主要的是要恐吓对方，他就警告你说：“你当心，你如果不老实的话，他要吃掉你。”所以金铜器看起来的有一种森严的气息。
0: 或许那怪异凝厉的兽面背后凝聚的是先人们在审视自身生长历程后得到的痛苦领悟。驱使饕餮吞噬自残的是无限膨胀的贪欲，而彼时正在发生的人类部族间的种种纷争兼并乃至自相残杀，归根结底都是同一个缘由。不仅仅饕餮，山海经里留存的诸多人性情事很早就被人们所关注。有人专门把饕餮和另外三只恶兽并列上四凶榜，用来警醒人类克制自己的恶念。这就是上古四大凶兽的由来。那么另外三只恶名堪比饕餮的凶兽又都是谁呢？

0: 混沌，无脸无眼，外形就像长着六足四翼的赤红色肉球。这个萌萌的神兽在历经流传后演变成了一个有眼不看，有耳不听，不辨是非，亲小人远君子的负面形象。穷奇，外形像长翅膀的老虎，能飞，吃人喜欢从头吃起。穷奇喜欢围观人类争斗，并且会对恶的一方大加赞赏，还捕捉一些猎物馈赠给他们，但对于善的一方，穷奇却要吃掉他们的鼻子以示惩戒。这种神操作让人瞠目不已。桃雾，四凶兽里唯一来自山海经以外的恶兽，模样和史前的剑齿虎有些相似，秉性傲狠顽劣，行为嚣张跋扈，其残暴值达到了扰乱天道的程度。饕餮、桃雾、穷奇、混沌四大凶兽的表象之下，隐藏着足以冲击我们内心的人性痛点：贪婪、欲望、偏信、盲从、顽固、傲慢、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1: 四种怪兽呢，它都有各有自己的特征，而且有很多地方是共同的。主要是当时对所谓这个野蛮人，还有这个对猛兽的一种集中的概括，就叫四凶。另外呢，四凶呢，他也是把它放到几个地方呢，去镇压的、去威慑的那些妖魔鬼怪，而且把它图像给它画下来，也就是借助这个造型艺术拿来恐吓别人。
0: 怎么办？他创造了他，虽心疼这个家伙，却已无能为力。

心底的欲望一直在膨胀，无休无止。《山海经》记录的奇闻貌似离我们很远，但警示却近在咫尺。吃人的猛兽不只限于外表凶恶的虎狼，甚至存在于我们自己心里。贪念犹如饕餮，出来时貌似无害，却在不知不觉中露出锋利獠牙。这种痛苦的领悟已在人类的基因里形成噩梦般的烙印，至今仍在不断的警醒。人类，审视你自己。

你们这些无法无天的孩子，可闯下了大祸！我要出去尽情燃烧！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上古奇书《山海经》，说地理，说物产，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远古生存指南，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志语？光怪陆离的言语中蕴含一股子神奇，让书写他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用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让《山海经》再度惊奇。距离地球1.5亿公里，有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它散发的光热就像播撒火种与光亮，地球在恰好的位置捕获它1/万分之1的能量，就滋养回馈出万万种生命。基于对生命繁衍光明的渴望，在中国神话里，太阳不再孤单，它还有很多兄弟姐妹。山海经里的世界，太阳的家在遥远的羲和之国，那里是著名的太阳国度。羲和是帝俊的妻子，她生了10个太阳，10个太阳每天轮流升空，把光热带给人间。世界之初，先民看到的是一个布满神话的天空。
1: 每个小孩子从他的这种本能出发，然后开始逐渐的被社会文化规训的这个过程，就很像人类社会从无知、从蒙昧，然后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所以小孩子的很多思维方式，你会觉得他跟神话是很像的。
0: 这不，这个叫豆豆的男孩对每天升起的太阳有着自己的想象和理解。
2: 我特别怕黑，幸好每天一早都有太阳哥哥出来陪我玩。每天一个，总共有10个太阳哥哥。从画册里看到，太阳哥哥是只黑色的鸟，我把它剪下来，再跟射箭的小人在一起，我们一起玩打猎喽。

0: 射出弓箭，天突然黑了。难道太阳哥哥在偷懒？原来今天正在值班的太阳哥哥背后叫做特困生。这不，他脑袋一歪睡着了，于是地上没有了光。
1: 这是西河边日的故事。古人以为是神鸟载着太阳东升西落的飞翔。太阳既是人又是神，也是三足金乌的化身。太阳妈妈名叫西河，是屈原在《离骚》里吟诵的太阳女神。她驾着龙车，驮着太阳金乌，按照规定的路线给世界带来光明。这和希腊神话描述的太阳神乘着四匹火马拉的日冕一样，只是十个太阳儿子每天轮流值日。
2: 神话其实就是我们不太了解这些周围的大自然，我们就用自己的这个生活去理解它。早晨一个太阳值了一天班，然后第二天换一个新的太阳哈，然后他又出来值班。我觉得也是有中国人的这种家庭的亲情的这样一种投射在神话里面。
1: 17世纪朝鲜绘制的《天下总图》里，《山海经》描述的扶桑树在极东之地。《山海经·海外东经》里说，黑尺国北汤谷的水中有扶桑树，这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时日在扶桑树上的位置为九下一上，这是为升空排次序呢。《大荒东经》里也描述了，一个太阳刚回来，一个太阳就升起，太阳都被金乌鸟驮着。
0: 没有升空的太阳金乌们只能待在扶桑树上，他们无聊极了。瓜灶王跟爱金孔叽叽呱呱密谋着什么，闷墩儿鼓着腮帮子比划手势在装酷，飞得快正扇动翅膀在两个枝头来回飞，只有第十日老老实实睡觉。这时远处传来龙吟和刹车的声音，金乌们假装在睡觉。在威严妈妈的指挥下，升空仪式开始。刚下班的金乌占据最低的一个枝头，其他太阳宝宝都老老实实的逐个飞高一个枝头。他们每飞高一个枝头，就能离妈妈的怀抱更近了。
3: 说时日是代表着过去的一种立法制度。我们古人把一个月分成三个旬，上旬、中旬、下旬，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吧？十个。可是从字面上讲，十日也可以是十个太阳，因为日既可以是一天的日子，也可以指太阳。日子有俩含义，所以这个十日呢，就出现了歧义，语言发生了疾病。
0: 洗澡是太阳宝宝跟妈妈最亲近的时候，今天轮到洗澡的太阳宝宝仿佛在撒娇，嘟囔着令人柔软的太阳语，终于轮到俺了，抱抱抱抱，洗洗。西河妈妈心都快化了。
1: 当代学者认为，很多神话故事往往印证了天文历法。那么再结合《山海经》里所说，西河生了十日，也可以理解为他创造了十天为一个周期，每十天一轮换的历法。而西河遇日于甘渊和十日所遇的汤谷，都是太阳洗澡的地方。西河不仅生育了太阳，而且行育婴礼。

0: 人情味十足。
1: 太阳宝宝真想在水里玩一天啊。西河妈妈说，接下来的事情才是太阳宝宝们最要紧的责任。
0: 洗完澡的太阳金乌飞向扶桑树上最高的枝头，此刻正是晨鸣，万物开始有光。金乌站在扶桑树之巅准备出发，此刻是匪鸣，金乌跳上了龙车向西出发。后世淮南子续写了《山海经》的太阳神话，说太阳一天要路过15个地方，据此划定了15个时间，每到一个地方，天光就换了一种颜色，远古中国人的时空观就这样形成。
2: 那中国古人呢，就每天会观测到太阳会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那我觉得循环和转化，然后实际上是就是早期神话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功能。他去解释为什么可以这样日升日落。
0: 太阳金乌到了昆吾，是阳光最足的时刻，是正中。到了悲泉，龙车不能继续前行，太阳金乌独自走进鱼渊，坠向蒙古。他的光芒不再照耀大地，月亮宝宝接替他掌管天空。日月这样循环，人们这样作息，千百年从无差错。
2: 那么这个太阳落下去之后去哪儿了？明天为什么又从东边升起来？理论上说它应该从西边升起来才对啊。中国古人认为地面浮在水上面，所以太阳也会落到水里面去，然后太阳就从这个玄冥的大水里面回到了东边。所以玄冥就是黑色的大水，然后太阳再从东边明天升起来，所以整个就把中国在古代去描述时间的循环和空间的结构给它整合起来了。
0: 太阳妈妈每天忙得团团转的时候，太阳爸爸在做什么呢？太阳爸爸名字叫帝俊，是中国神话里非常有名的天帝，他不仅有10个太阳宝宝，还有12个月亮宝宝。月亮的妈妈是帝俊的第二个妻子长熙，跟太阳妈妈羲和一样，长熙每天也给月亮宝宝洗澡，送他们去天上接替太阳，掌管帝俊族夜晚的天空。后人认为羲和、长熙是最早的天文历法掌管者，共同挥洒着10日12月，稳定着阴阳秩序，甚至在后世掌管天文的官员名称就叫做羲和之官。
3: 而我们的历法呢，一种是太阳历，一种是月亮历。阴历呢就很直接，我们看月亮，但因为月亮它有一个圆缺盈亏的一个过程，看起来我们一看，哎，满月的时候大概是15、16了。而太阳制定出来的历法呢，它能反映春夏秋冬，所以后面我们为了更好的就为这个农业服务呢，我们就把它合起来，叫阴阳合历。
0: 既然有了十日轮番光照大地，也要有12明月给夜晚挥洒月色华光。人们用太阳历、月亮历作为刻度，生命的长短就有了度量。那么帝俊在人间的后代，理所当然地在这片日月轮番照耀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了。在《山海经》里，帝俊的名字竟然出现过16次，满篇都是帝俊生了这个人，又生了那个人，而且都是一些神奇的人。他第三个妻子娥皇生下了3身之人，居住在不停之山，吃蜀谷充饥。他的另一个后代中戎之国的人学会了吃野兽充饥，还驯服了豹、虎、熊、皮

0: 四种动物。帝俊的儿子后稷发现了白骨，孙子叔均学会了耕种，义军是个能工巧匠，发明了各种农具，曾孙班玉制作出最早的舟船，班玉的孙子极光造成了最早的木车，帝俊的儿子彦龙发明了琴瑟。在帝俊的后代中，最神奇的是司幽之国，司幽的儿子司氏不妻，女儿司女不夫。司幽之国的男人和女人只要深情对望一下，就能繁衍出子孙后代。这些记载中依稀体会到帝俊是远古八个部族所推崇的始祖，这些部族也把日月作为帝俊的后代，打造了天空、日月、地上的帝俊神国。在他们的神话幻想中，天体的历史是和人间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的。
1: 帝俊公认是商朝人崇拜的最高天神，现在我们出土的甲骨文都是算卦用的，就是算卦用的，这里边居然就能出现一个被称为高祖俊的这么一个神灵，就是帝俊。
0: 山海经大荒东经描述了这样的场景，有一群长着五彩羽毛的鸟相对而舞，帝俊特地从天上下来和他们交友，他在下界设立了两座祭坛，由这群五彩鸟掌管着。
2: 自打我族居于此地，五彩鸟们就飞了。我知道五彩鸟的秉性，哪里兴旺它们就飞到哪里，哪里衰败它们就会离开。奉它们为部族神鸟，一根羽毛也不能伤害。
0: 于是日月运行，人间国度，以鸟为图腾的信仰系统都完善了，一个原始的理想国初具规模。
3: 帝俊他是日月神话之主啊，是吧？这个神话早早就衰落了，要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早在汉代帝俊应该保护的，你看他就失落了。
0: 神鸟崇拜的太阳神话在后世最终湮灭了，什么原因导致的？《山海经》没有给出答案。斗转星移，再提及时日的是汉代《淮南子》，说尧帝时代出现了时日并出的惊世场景，异常的天象也许是一次极度的炎热导致。
4: 时日的话，我认为可能还是源自于早期的这种炎热火辣这种崇拜，或者是甚至跟这种人们对于这个自然灾害当中的旱灾的这种对抗有关系。
1: 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为什么古人会说天上有十个太阳呢？他们看到了一种自然现象叫幻日，高空出现了一些冰晶，通过反射呢，就我们都看到好像是有几个太阳，其实是视觉误差。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也许因为太阳神话的开端太温馨，又以极端的十日病初残酷收场，太阳一家人的亲情眷顾未及抒发就戛然而止。即使牵强地演绎出故事缺失的部分，也摆脱不了伤感落寞的意味。一家人，妈妈天天忙着照看太阳儿子，一天换一个，每天给世界带来光明，爸爸却从不出现。太阳宝宝们逐渐长大，变得强壮，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呢？
1: 唉，日复一日，日复一日，我都长大了，妈妈还要给我洗澡。日复一日，日复一日，不用妈妈假日，我们自己也能照耀大地。稍有懈怠就要被妈妈鞭笞，成天像一个傻鸟一样待在树上，我受够了，我要出去尽情燃烧，释放光和热。
2: 有一天，那个该下班的太阳进屋，不但没有西沉，反而逆转向东，向着天空的中央高速滑行而去。同时在东方，另一个太阳进屋鬼鬼祟祟探出头，然后猛地向中央滑行了过去。两个太阳兄弟在昆仑之地胜利会师了，于是本该出现月亮的天空出现了两个太阳，这边按正点升起的月亮宝宝看到太阳这哥俩像被光热吃掉了一样，使不出一点力气，他的皮肤都被烧焦了。扶桑树那边的太阳进屋也都被吓得目瞪口呆。
0: 中国民间神话里有很多多日病初、多月病初的传说，有两日，有十二日，还有七十二日一起出现在天空。不知先民经历了何种天象及灾难，宇宙正常秩序被破坏掉，神话就以日月运行的变数体现出来。
3: 你们这些无法无天的孩子可闯下了大祸。两日病初是谁的主意？两日初鬼怪现，大地生灵涂炭呐、是你还是你？难道是你？
1: 这只是个小小的玩笑啊，难道父亲要射杀我们吗？
3: 我日思夜想辛苦创立的神母，你们竟然当成儿戏。
0: 山海经里有这么一段记载，耐人寻味。帝俊赐给羿红色的弓，白色的带绳箭，叫他去扶助下方的国家。羿于是开始去拯救下方人民的各种艰难困苦。至于我们耳熟能详的

《羿射九日》的故事，已是《淮南子》一类书的记载了，《山海经》从未提及。这暗示着《山海经》神话对帝俊之妻羲和所生的时日别有一番亲切的感情。《山海经》里时日永远可爱，不会成为捣乱的孩子。

0: 帝俊呢？他的日月神国逐渐退出神话的舞台，有关这个太阳家族的神奇传说只是在后世典籍中罕见记录。有人说帝俊是一个谜一般的神话人物，他的事迹不为正史所载，只见于《山海经》中。从太阳神话可以看出，天上十日十二月轮流升空，推演到一个完整的人间世界，映射了远古多个部族劳作生息，从无序走向有序，逐渐兴盛强大的过程。他们创建了天地人浑然一体的信仰系统。
1: 所以我们今天呢，重新读《山海经》，我们重新来讲述帝俊，实际上我们又是重建了我们一种神话系统，不能让我们的神话资源哈，再像帝俊这样丢失千年的这样一个悲剧发生。
0: 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上的九只神鸟，也许就是扶桑树和太阳金乌的印证吧。离太阳神话过于久远，我们只能通过《山海经》点滴记载，试图一窥端倪。这算是瑰丽神奇的《山海经》，留给我们无数想象中的

0: 我射出这惩罚之箭，
1: 我受够了。
0: 这是你们逼我做的选择。
2: 为了我们，天地无一寸。
1: 青瓷，我赐你一个全新的名字。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家族是动物界中最重要的一种生存方式。动物们的家族生活充满了神秘的、美好的以及戏剧性的故事。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们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为了拍摄这些

不同寻常的动物家族，我们的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我们要和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也会目睹他们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如何坚毅地抵御自然力量，还有与天敌顽强抗争的景象。我们会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近这些动物家族，拍下更多镜头，并揭示更多的细节故事。我们所看到的每个动物家族都为了确保自己种族的延续而经历了各种磨难。对于他们而言，在危机中求得生存，就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欢迎收看《动物家族传奇》。

在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共和国，这里居住着一群黑猩猩，族群规模很庞大。但是由于常年气候干燥炎热，这些黑猩猩的生存空间相当有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黑猩猩家族被一个既强壮又有决断力的首领统治着。我们给这只雄性黑猩猩首领起名叫大卫。

作为首领，他带领整个族群成功生存了下来，但他却有着危机感。大卫身边的雄性黑猩猩总是期盼能提高自己在族群中的等级，这是一个关于族群生存挑战的故事。

卫残破的耳朵记录着过往的诸多战绩，他屡战屡胜，保住了首领的地位，也保护了家族。大卫统领族群已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了，他是一支成功的黑猩猩首领。而如今随着旱季的来临，雄性黑猩猩们又开始蠢蠢欲动。一般来说，首领身边都会有盟友的支持，但大卫却总是独来独往。这个时候他要赶快想出对策。旱季到来，这些大块的土堆将族群里的32只黑猩猩全都吸引了过来。

这里面蕴藏的食物饱含脂类与蛋白质，这些食物就是白蚁。

黑猩猩会把细枝当成工具来抓白蚁。作为首领，大卫获得了最佳的觅食点。但他很警觉，时刻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大卫有两个虎视眈眈的对手。大卫的脚趾不禁抽搐了几下，这表明他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这是大金，一只强壮的雄性黑猩猩。而这只是卢瑟，它是一只脾气暴躁的年轻雄性黑猩猩，具有强烈的攻击性。这是整个族群在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聚在一起抢占觅食点，这种情形很容易引发争端。对于大卫来说，维持秩序、稳定局面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有黑猩猩的目光全都聚焦在大卫身上。他要用行动表明事态仍在他的掌控之中。但作为黑猩猩族群中的首领，只靠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大卫还需要在族群中得到支持，使地位得到巩固。他现在需要一位盟友。这是克洛，他虽然很强壮，但灰白的胡子说明他的年纪已经有些大了。大卫现在主动靠近了克洛。

互相梳理皮毛能让他们之间缔结友谊。这样不仅大卫能获得支持，克洛也能从中受益。你梳理我的皮毛，我也会梳理你的。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段新的友谊能否得到回报。

对黑猩猩幼崽来说，干旱的土地也许是巨大的沙坑游乐场，但对于成年黑猩猩来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紧张气氛开始加剧了。

劲袭击了一只年长的雌性黑猩猩。大金这样做是为了炫耀自己强大的实力。

大卫哪能容得下这样的事情出现在眼前？不过克洛首先出手了。克洛狠狠地教训了大金。

紧接着，大卫亲自出手了。他用力给了大金最后的一击，大金遭到了严重打击。现在，大卫和克洛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

一场森林大火不仅焚毁了黑猩猩族群大约四分之三的领地，而且还造成了食物的短缺，也致使他们的栖身之所变小。气温仍在持续飙升，水源开始变得极度短缺。整个族群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谋求生存。黑猩猩们聚集在干涸的河床上，他们用上了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存智慧。最终，一处隐藏在干裂地表下的水源被发现了。

要担心的绝对不仅仅是干旱这一件事。他躲不开对手，事实证明克洛确实是大卫忠实的盟友。大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克洛的支持。族群里的七只雌性黑猩猩，其中有三只在同一时间进入了发情期，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这些雌性黑猩猩吸引了几乎全部雄性黑猩猩的注意。雌性黑猩猩会尽可能地与更多的雄性黑猩猩交配。但是大卫必须压制住所有的对手，以确保自己能够独占交配权。不过族群里的一些年轻雄性黑猩猩，比如卢瑟，却打起了小算盘。

这些雄性黑猩猩觉得自己的机会或许来了。对大卫来说，这个时候他非常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大卫先发制人，但是其他雄性黑猩猩也不容小觑，他们不断聚集，并从数量上压制了大卫和科洛，族群陷入了混乱中。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雌性黑猩猩们带着黑猩猩幼崽来到大卫的身边，他们安慰他，帮他舔舐伤口。

大卫被留在原地，面临死亡。如今，族群中有了空位，卢瑟瞅准了时机。

他试图恐吓同伴，展示力量，让族群成员看看自己的厉害。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天来展示自己的威力。

大卫现在孤立无援，伤痕累累，他强撑着身体寻找食物。只要没有被彻底驱逐，他就必须想方设法返回到族群里。但目前他能做的，却只能是养精蓄锐。时间在一点点流逝。

与此同时，卢瑟的权力争夺已经初见成效。大卫就快成功了，但他目前的状况并不适合战斗。卢瑟发现大卫正在接近，他调整自己，准备再次战斗。

大卫击败卢瑟的唯一办法是让自己看上去尽可能强大。

卢瑟被吓住了，开始逃跑。大卫毫发无伤，他以首领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族群。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对大卫来说，归来只是完成了战斗的一半。大卫现在既疲惫又虚弱，他需要尽快养好伤，继续带领族群顽强地生存下去。

卢瑟似乎败退了。他用表示臣服的肢体语言祈求大卫的原谅。

其他雄性黑猩猩重新聚集到了大卫身边。卢瑟别无选择，只能规规矩矩地待在族群里。大卫重新让整个黑猩猩族群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但他却不得不掩饰着自己元气大伤的事实。大卫的伤口并未愈合，其他雄性黑猩猩随时可能再次围攻他。眼下，大卫似乎成功骗过了所有的族群成员。他在给自己争取时间，好让自己在下一次雌性发情期到来前重新积蓄力量。到那时，大卫仍是威风凛凛的首领。

大卫的领地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水源丰沛，食物充足，黑猩猩族群面临的生存压力变小了。最艰难的几个月终于过去，族群中的成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大卫渐渐恢复了元气，他在族群成员面前炫耀着，展现出了更多自信和力量。

所以一旦条件允许，大伟都会外出寻找营养更丰富的食物。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所有能找到的食物，比如野果、草叶、甚至包括蚂蚁。

几乎完全恢复了健康。但只是身体恢复健康，可能还不足以让大卫守住自己的地位。很快会有其他雌性黑猩猩进入交配期。

的雄性黑猩猩一起梳理皮毛，先梳这个，再梳那个。

几周后，大卫逐渐建立了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盟友队伍。他的这支队伍由较年长的黑猩猩构成，个个都是战斗老手，又因年迈而不会觊觎大卫的首领地位。现在大卫静候观察，看看他的准备是否足以防止他的地位被再次挑战。果然，很快就有一只雌性黑猩猩进入了发情期。这只雌性黑猩猩吸引了雄性黑猩猩的注意，

这一次他召集了盟友帮忙。他们个个身先士卒，准备为大卫扫平道路。大卫展现出自己的力量，是为了警告对手。

作为族群首领，大卫有着独一无二的交配权。他一直紧盯着那只到发情期的雌性黑猩猩，

大卫的几个盟友在族群的各个角落站岗，此刻没有对手再敢挑战大卫的权威。大卫终于保住了首领的地位。

一只黑猩猩幼崽出生了，这是大卫的孩子。他的族群得以延续，继续悠闲地生活在这里。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普元辅酶 Q10 与您心心相印。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匠心匠香，品味之选，唐九公值得信赖。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啊，这是100多年的桥房啊，楼梯都没有了，全部塌掉，门也打不开了。这5年，我都在干一件事情，让这些睡着的老桥房醒过来。

这一锤子下去，算给这个老房子打招呼了。我叫张小明，土生土长太平人。

0: 十户九桥，我们家也是这样子。你看，开平有特别多的老桥房，每一栋都装着一栋华侨的故事。 2021年，我看着那些只剩下残垣断壁的桥房，心里不是滋味。这些不只是老房子，他们是先辈奋斗的见证，是海外成人们梦里回来的家。如果连这些根都烂掉了、消失了，我们这些还在家乡的人，脸上也无光，心里也有愧。 你看，这是清朝的希望，它是现在已经化了，啊，都没落了。真正让我们感受这份工作分量的是在两农村收复品庐之后，这个老人家呢，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去年春天，一位80岁的老人从海外回来，在村口问路，一问才知道他是品庐的后人。 我陪他走进收线好的祖屋，他扶住了门坑，手眼倒，眼泪就那么静静地流下来。他反复说：“张先生，谢谢你，你让我和我的后人能找到家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我收的哪里是砖瓦，我收的是海外游子能找到的归途，是他们能触摸的根。
1: 在活化这些老房子的过程中，我收集了不少老物件，做了一个免费的民间博物馆。这些老算盘、金三香，他们不是古董，他们是故事的种子。
2: 以前应该知道是黑黑的，现在这个江小门来到街号，你紧就知道是漂亮的吧？
0: 哎，开心。回看这5年，我从一个只想做点实事、本地后生。 慢慢变成了一个相熟的守护者。那个游客来了，那个道路也建起来了，有一部分年轻人已经回来了。老房子不是负担，而是宝贵的资源。我的小民宿真的在敲动大振兴。 2030年的张小林，你好。这5年实在给了我的机遇，让老房子迎来了新生。下个5年，相信你的这条路会走得更远，到时候要让每个回来的游子能找到家，也让世界从开平看见中国乡村振兴最美的样子。

班达加国家公园位于印度的中部。是一片茂密的热带丛林。

在这个悬崖的底部，有一个隐蔽的洞穴，里面藏着一只名叫拉杰贝拉的雌性孟加拉虎。大约两周前，他来到这个洞穴，迎来了他家族的新成员。这是他的女儿，名叫比巴。

这是他第一次踉踉跄跄的走动。比巴还有三个哥哥，他们这四只孟加拉虎幼崽是这个老虎家族的新一代成员。拉杰贝拉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猎食者之一。目前他的幼崽们还很脆弱，而且在接下来两年内他们还会面临各种生存挑战。要想将他们抚养长大，拉杰贝拉这个母亲就要竭尽全力保护他们，将他们喂养到成年。

这片丛林里有拉杰贝拉一家所需要的一切，这里有充足的淡水，有可以藏身的茂密灌木丛，还有遍地都是猎物的开阔草地。

拉杰贝拉忍着饥饿，和他的幼崽们在洞穴里隐居了2周时间。此刻他急需食物。拉杰贝拉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不过猎物们总是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

现在他面临着一个困境，随着夜幕逐渐降临，独自待在洞穴里的幼崽们因为毫无防备可能会面临危险。夜间觅食的动物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是一只懒熊。

待在新的洞穴里，幼崽们会比较安全。像拉杰贝拉这样有丰富育儿经验的雌性孟加拉虎，可能知道五六个这样的藏身之处。拉杰贝拉猎食失败，但他的幼崽们却需要大量母乳的喂养。对一只雌性孟加拉虎来说，要想喂养和保护四只幼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将四只幼崽全部养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今在这片丛林的范围内，拉杰贝拉要想将幼崽抚养长大，他所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巨。拉杰贝拉的领地范围仅够养活他的幼崽们，而在他的领地周围还生活着其他孟加拉虎。班达加国家公园约有80只孟加拉虎，这是一个极高的密度。

就是他们彼此间争夺领地的证据。为了守住自己的领地，拉杰贝拉必须定期到大约20公里长的领地边缘去巡逻。他每次留下气味标记，都是为了划定边界，这样其他孟加拉虎就会知道闯过边界可能会有性命危险。在酷热的中午划定边界是件很辛苦的事。

这是一只多情的雄性孔雀。

每天拉杰贝拉都要克服很多困难，将自己的时间分配在三件事上：捕猎、划定领地边界，以及悉心照料幼崽们。而现阶段，幼崽的需求必须放在第一位。

0: 他的幼崽们已经开始探索周围环境了。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走路，幼崽们之间的区别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三个哥哥整日沉迷于嬉戏打闹，而他们的妹妹比巴则显得十分克制。他的个头比较小，力气也不如哥哥们大。随着幼崽们逐渐长大，这些差异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英里，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嚼着吃的
7: 活性乳酸菌
8: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两个月后，这家人永远离开了这个洞穴。幼崽们变得强壮起来，可以跟随母亲四处走动了。现在拉杰贝拉要给幼崽们上课了，他带着他们巡视领地，而最重要的是，他要让幼崽们开始尝试新的食物，肉。幼崽们的体长已经长大了将近一倍，拉杰贝拉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以满足他们日益增大的胃口。

因为要照顾幼崽们，拉杰贝拉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定期去巡视领地。这就给了对手可乘之机。这是索罗，拉杰贝拉的女儿，已经成年。她擅自闯入了母亲的领地。这里是班达加国家公园内食物最充足的地区之一。她可能不知道拉杰贝拉在这里猎食。通常成年老虎会彼此避开，因为老虎之间的打斗可能会是致命的，即使双方是母女也不例外。现在索罗似乎是在试探自己的母亲，

看着拉杰贝拉自信沉着地走来，索洛立刻表示出屈服的姿态，他像幼崽一样仰面躺在地上。不论是从年纪还是体型来看，他现在都还无法与母亲争夺领地。拉杰贝拉守护着领地，不过索罗的入侵也是一种警告。

如今，拉杰贝拉的领地内已经安然无虞，他们一家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现在幼崽们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练习协调能力和灵活度。他们是通过玩耍来学会这些本领的。

一头野猪。它可能会变成成年老虎的腹中之食。这只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有些野心勃勃了。但现在还未到时机。班达加国家公园迎来了冬天。

又怎么约有9个月大了，他们已经变得更强壮、更敏捷，邻居们也开始不敢小看他们了。 到目前为止，拉杰贝拉做得非常不错，他养活了自己所有的幼崽。一般情况下，只有大概50%的老虎幼崽能够活到成年。不过现在，他们一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0: 做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师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师果汁饮品系列。
8: 动物们惊恐的叫声表明有入侵者，这次是一只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的体型要比拉杰贝拉大三分之一左右，也比拉杰贝拉强壮很多。这是幼崽们最喜欢的水洼，

子们饱餐一顿后开始休息。而比巴却独自离开了这里。

成年雄性老虎有时候会杀死幼崽，因此靠近它们非常危险。当然，除非对方是幼崽的父亲。整个丛林里，唯一不会伤害它的雄性老虎。

敬老虎很少会来看自己的孩子，他似乎没有想了解比巴的意思。不过当他在丛林里巡逻的时候，其他雄性老虎会远离这里，有咱们很安全。

除了安全问题，幼崽们的生活都依赖于拉杰贝拉。拉杰贝拉得养活他们一家。

夏天来了。在接下来几周内，高温会让地面上的所有水源都几近枯竭。

气温上升到了45摄氏度以上，班达加国家公园迎来了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天气。这是秃鹫们的大好时机。拉杰贝拉领地内的水源几乎将班达加国家公园里的动物都吸引了过来。

叶猴一般情况下喜欢在高大的树上活动。但在干旱时期，他们还是不得不冒险穿过开阔地带去喝水。

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他们都很紧张。这里看起来没什么危险，至少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没有。

看来今天拉杰贝拉要提高警惕，还要保护好幼崽们。不过拉杰贝拉的领地内显然已经出现了更多对手。现在远处的咆哮声预示着麻烦即将来临。拉杰贝拉的成年女儿索罗正在进行第一次交配。

他很快也会有自己的家庭，也会有新生的幼崽要喂养。对于母亲领地内的猎物，他一直虎视眈眈。

一岁大的孟加拉虎幼崽们正在彼此互相练习捕猎技能。追捕猎物不仅需要充沛的体力，灵敏矫捷的动作。还需要学会隐藏和伏击的技能。幼崽们能否生存下来，全部要依靠他们所掌握的捕猎本领。但母亲还要继续抚养他们8个月左右。现在拉杰贝拉要更加卖力的捕猎，即便能捕到这么大的动物，也只够全家人食用几天而已。他的儿子们总是会先进食，穷凶极恶地守着自己的份额，比巴只能在一旁等着。

李八丢下吃饱喝足的哥哥们，想要自己去捕猎。他已经观察母亲的捕猎举动很多次了，先要前进猎物，然后低身潜藏。

对大多数栖居在森林的动物来说，丰沛的雨水意味着好日子要来了。不过，对拉杰贝拉一家来说，雨季是最糟糕的时节。他的猎物不再依赖这里的水塘。而是会自由分散到各处。伏击猎物将比以往困难许多。

每次母亲捕到的猎物，比巴总是最后一个才能吃到。他得学会自力更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必须找到自己的领地，远离哥哥们。

去哪儿呢？其余领地都被别的孟加拉虎占据着，他只得被迫到班达加国家公园之外去寻找领地。拉杰贝拉以后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拉杰贝拉既要面对三只雄性虎仔对食物的需求，还要应对周边的入侵者，此时的他急需补充能量。他决定铤而走险，离开班达加国家公园的保护，希望找到一些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他盯上了周围村庄里的牛。对这只雌性孟加拉虎和人们来说，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场拉杰贝拉无法获胜的战斗。

克服了重重困难，守护着自己的家族和领地。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愛知県を使用するに、当期から投下する。

0: 1941年7月6日凌晨，因为发报忙了一夜之后，共产国际情报人员张会忠藏好发报机准备休息，突然有5-6个日本宪兵闯进了他家的院子里。张会忠发觉后准备逃走，但是日本宪兵队包围了整个院子和街区。就这样，以铁路工人为身份掩护的张会忠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
1: 我那时候才2岁多，我弟弟长了他才4个多月。从那以后，我就和父亲，我全家和父亲永别了。
0: 同样是抗日地下情报组织成员，李鹏格于1941年在牡丹江被牡丹江日本宪兵队抓捕。
2: 11月8日，这是日本宪兵队带走的。我在母体里4个多月。我对父亲没有记忆，因为小的时候没有父亲，那个不知道，这个父亲是什么样子。
0: 就这样，儿女们再也没有见到爸爸。

0: 在1945年战败投降的时候呢，日本他就实施了大规模的这个档案销毁行动，有一些未来得及销毁的档案呢，他们就埋在了地下。在整理挖掘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了特别移送档案。我们整理的这个特别移送档案一共涉及有277人。这些人呢，从国籍来说呢，他有包括中国、朝鲜以及俄罗斯人。
1: 他是731部队人体试验的受害者的直接证据，也是他进行人体试验的这个证据。到目前为止，这个特别移送在中国各地陆续档案部门这个和人员发现之后，被确认的人员数量是1549人。
2: 翻开这一份份的档案，看着这些有名字或者没有名字的记录，可以想象，在他们登上这份名单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他们将要承受的痛苦，他们悲惨的结局，让这份份档案散发出残酷的死亡气息。
0: 1938年的1月26号，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呢就制定了一个具体的，就是关陷阱第58号文件。几年以后，在1943年，关东宪兵队呢又以这个关陷高第120号文件，又把这个文件又重新进行了一次发布。实际呢就是要进一步的把这个关东宪兵队移送人员的这个标准做一个规定。
2: 他们多是以苏谍的罪名被抓捕的情报人员、国民党战俘、东北抗联官兵和一些被安上莫须有罪名的百姓，还有被日军抓捕的苏联红军战士和一些朝鲜等其他国家的抗日人士。为保守秘密起见，在宪兵队的正式行文上规定出了一个专门名词，特移西，中文翻译叫做特别移送。
3: Потому что люди это, разумеется, японцы, разумеется, это раса Ямато. А какие-то китайцы и корейцы, это отребье, которое позволило свои страны захватить другим странам,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белым расам, белой расе. Ну, они должны подчиняться японцам, как наиболее сильным народу из желтой расы. Вот,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0: Ради величия расы Ямато можно пренебречь миллионными жертвами среди китайцев, корейцев, русских и других народов.
1: 就像一个严密的网络，各地日本宪兵队等机构源源不断地将抓捕的中国爱国人士、反满抗日人士、共产国际人士等很多在日本人看来是有害于自己统治的人员，都用特别移送的方式送到了731部队。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苍穹之下。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201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央档案馆在官方网站上每天公布一名日本战犯在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提交的供述。2014年7月和2015年8月，中央档案馆分两批在网上公布馆藏新中国关押审判842名。 日本侵华战犯的亲笔供词及其当时的中文译文图像，同时把图像影印出版，分两批，一共是120册，共计63000多页。
4: 在日本战犯的交代中，特别移送的描述随处可见。
3: 战犯结果证询供述：1938年末到1939年8月，他们把逮捕的爱国者8名。 进行拷问审讯后，其中的3名以特别移送方式送给了哈尔滨731部队，宇津木梦雄、让平铁一、志村行雄、小林喜一等，他们都供述到日军多次把大量的中国人，包括爱国者、抗日地下工作者等等，作为特别移送交给石井部队，供他们呢做细菌研究实验之用。
5: 最大限600名ぐらいは死亡したものと推算します。在日本宪兵队特别移送人员的档案馆里有着明确的流程。各憲兵隊で逮捕または検挙しましたものの今の条件に合致するものは留置をしまして、大司令部の認可を得る。司令官からの
6: 737部隊に遅れという指示が参りますと。遵照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指示，局务夫将抓来的人进行预审、严刑拷打后，因为得不到有用的情报，便在不经庭审、不把档案交给法庭的情况下，直接把犯人送交731部队去。その指示は司令部におきましては3通作りました。 一部を控えに残し、2通を申請を出しました隊に送ります。その隊では、その2通司令部から送ってきた指令を、1つは自分の隊に残し、1つをその身柄に添えて、その指令を受け取り次第なるべく早く、その留置しております人間をハルピン憲兵隊に送致をいたします。
7: その囚人を

酷残忍的字面下，是数千名受害者无辜的生命。被特别移送到731部队这个魔窟里，被当作各种细菌实验的材料，甚至被活体解剖。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夕，为了掩盖731部队的罪行，石井四郎下令在撤退前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和灭迹。至此，被关押在731部队的特别移送人员无一生还。

照片上这个站在高凳上指挥数千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人叫刘良模。著名爱国人士刘良模1934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第一个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1936年6月7日，上海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亡歌咏大会，人数多达5000余人。在刘良模带领下，齐声高歌《开路先锋》等抗日救亡歌曲。很快，大批军警冲进了体育场，将群众包围。刘良模勇敢地登上比赛裁判用的高凳，向军警呼喊：“大家都是中国人，都爱国，都要抗日。”他高举指挥棒，指挥爱国人士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这时，军警和民众已唱成一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七七事变以后，随着全国性抗战的